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其他方面，美国媒体称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2: 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3: 美军撤离阿富汗五周年，战虽止，痛未消。阿富汗专家分析认为，战争长尾效应影响深远，阿富汗经济艰难复苏。
2: 中塞合作标杆项目多瑙走廊快速路举行通车仪式。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4: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武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4: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

0: 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其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表示，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表示，在两国元首的密切沟通与互动下，集中政治互信日益深厚，两国友谊更加牢固。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集中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内涵不断丰富。
3: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表示，
5: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2: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尔吉斯中国学院院长阿帕耶娃说，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让两国人民更好读懂彼此文化，在相互理解中加深友谊。
6: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表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这将为地区国家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0: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让原本可能持续紧张的边境地带逐步变成了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的前沿区域。这一实践也印证了安全问题预防远胜于冲突爆发后再补救的宝贵经验。文章认为，支撑上合组织持续保持活力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上海精神的独特政治文化，其核心内涵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让不同政治制度存在利益分歧的国家也能定期举行对话和沟通。二是它在亚欧安全架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三是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始终根据亚欧大陆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优化合作议程。上合组织没有局限于最初的边境信任建设职能，先后将合作范围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再到交通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与人文交流。如今更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减贫、跨境物流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文章认为，这种持续演进的特质恰恰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定位。它是一个灵活务实、注重实效的多边机制，从不追求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是精准锚定各方存在切实共同利益的领域，搭建起可落地的协作体系。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
3: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峰会召开之际，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叶利亚向总台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来听记者庄元新、崔刚的报道。
4: 整整10年时光，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5: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10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4: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级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重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5: 2026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4: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 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依托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5: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林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参观杨林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5: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4: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林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5: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4: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重要新闻。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3: 对于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1: 据总台记者30号获悉，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目前尚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细节。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0: 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也就是联利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这份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如果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协议规定，国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最高委员会需在协议签署之日起1个月内批准协议，否则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等批准途径。
0: 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尔30号在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当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来听总台记者王薇薇发回的报道。
2: 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加强外交沟通并便利领事服务。声明补充说，会谈还涉及启动利比亚、叙利亚联合高级委员会程序，这将有利于双方在经济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希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2012年，利比亚当时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认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此后，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关闭。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随后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8月30号，一艘载有267人的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17人失踪，受伤人员已被送医救治，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来听总台记者陶冶发回的报道。
4: 据称，这艘私营客轮于当天中午从塞浦路斯北部凯里尼亚港出发后不久，船体便开始进水。它当时刚刚离港约4海里，也就是7.41公里，正驶往土耳其塔苏珠港。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前一日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船长发现船头进水，曾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幸存者称，该船行驶过程中剧烈摇晃，被风浪不断地抛离水面后，又重重摔回水中。当地媒体报道说，船体老化可能是导致进水的主要原因。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30号从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馆了解到，暂未发现有中国籍公民乘坐当天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倾覆的渡轮。
1: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也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我们稍后继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2: 小小您好。
1: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吧。
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隆县。在今后的三天时间里呢，吉隆县会多降雨天气，以小雨天气为主，累积降雨量呢会在10到35毫米。那夜雨的特征也会比较的明显。日喀则到吉隆县的路段及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这个路段呢，降雨是比较频繁的，也容易导致路面比较的湿滑。那气温方面呢，今后三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在18到20度，最低气温只有8度左右，昼夜温差是比较的大的，加上降雨呢，体感是比较湿冷的。除此之外呢，今天西藏西北部到东部以及 四川的西部多地呢普遍都会被降雨所覆盖，那降雨最强的地方呢就会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的部分地方，多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在这一带仍然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沙德尔残余环流以及台湾以东洋面的热带扰动和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之下，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呢，像华东华南多地都是多降雨天气的部分地方，雨量也会比较的大。像今天呢，在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 东部和南部、江西的浙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以及湖北的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部以及湖南的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东部和西南部，福建的东部、海南岛、台湾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像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广东的北部、福建的东部和沿海一带，以及在海南岛的中西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 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在这一带同样也要警惕这样的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那么在北方的未来的三天时间里，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大部地区呢都是天气晴好，秋高气爽的一个状态啊。像北京啊、天津、石家庄未来七天的最高气温大多是不足30度的，最低气温呢大多不足20度，体感比较舒适，也比较利于出行。想想，国际方面还有哪些天气变化，也请你来介绍一下。 好的，那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受到孟加拉湾季风低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呢，像尼泊尔、印度的东部不丹以及缅甸的北部等地都会有降雨，主要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并且容易伴随雷电、短时强降水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在山区这一带呢，也是会有这种持续的强降雨之下，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次生灾害。那受到高空槽和富二代高压以及低层气面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在韩国的北部也会 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高空槽东移北缩，那低层的切片减弱，这些地方的降雨将会快速的减弱下来，转为小到中雨为主。城市当中呢，像首尔今天的雨势是最强的，会有大雨转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到明天呢，这里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停歇。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您正在收听的是
4: 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22: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4: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4: 平与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关注美国媒体称，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伊朗副外长强调，未经协调，任何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专家认为，伊朗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筹码，以换取美方对其解除制裁和全域停火。
22: 美军撤离阿富汗5周年，战虽止，痛未消。阿富汗专家分析认为，战争长尾效应影响深远，阿富汗经济艰难复苏。
4: 中塞合作标杆项目多瑙走廊快速路举行通车仪式。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30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表示， 截至29号18点， 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
3: 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说，
6: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3: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1: 另外，根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0号消息，截至当地时间当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媒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1: 对于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3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
0: 据总台记者30号获悉，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袭击驻约旦美军，目前尚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通过该海峡都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伊朗方面的表态透露出哪些信息？在当前美伊双方陷入僵局之际，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是否将成为交锋主线？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7: 海峡问题呢，是美伊进行后续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谈判的前提，同时呢，也是对地区国家和全球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议题。因此在现阶段，海峡的控制权博弈必然是美伊交锋的主线。首先呢，海峡是伊朗唯一能够对美国及其盟友产生及时对称通感的筹码。那伊朗副外长关于海峡正处于完全关闭状态，并且呢，不急于重开的这种表态，以及革命卫队未经协调不得通行的禁令，与伊朗同阿曼就临时航线达成谅解，可以说是几条线并行不悖，说明伊朗呢正把通航权作为最重要的筹码，既要掌握通行的规则，同时又要决定最终是否海峡能够通行。那么以通行换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和全域停火是伊朗最直接的诉求。其二呢，海峡也是美国对伊朗进行所谓经济绞杀的执行通道。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管控伊朗港口进出，那么封锁的效率就取决于对于海峡的这种管控权。其三呢，就是双方在海峡的每次动作其实都会及时传导至油价和全球市场，从而将这一关键筹码的影响无限放大。那近期伊朗总统谈共识、外长谈关闭、卫队谈控制，这种多重信号本身也是意味着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希望将海峡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1: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然而，战虽止，但痛未消。目前，阿富汗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对此，阿富汗经济问题专家拉什迪亚表示，漫长的战争给阿富汗带来了严重伤害，战争的长尾效应影响深远，阿富汗经济处在艰难复苏的过程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8: 直到今天，阿富汗仍然面临着战争所带来的资本匮乏以及技术和专业人才短缺等诸多遗留问题，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更是全方位限制了当地的发展。阿富汗经济专家拉什迪亚表示，美国和北约驻扎阿富汗20年，从未真正对阿富汗的经济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感觉尤其明显。
22: 战争与动荡导致供水渠道遭到破坏，土地之下布满地雷。原本生活在村庄里的那些人，他们曾是生产者，能够自给自足。但阿富汗过去20年间发生的战争与动荡，使得这些人，那些原本靠农业为生、作为生产者的人，变成了消费者。
8: 在农村，人们长期面临灌溉难等诸多问题，而在工业领域也几乎没有大规模生产，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地的就业市场，令阿富汗更加难以摆脱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最终形成了一个严重依赖进口的经济体系。阿富汗经济专家拉什迪亚表示，
22: 尽管有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阿富汗，却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开展。过去二十年间，阿富汗甚至没能开设一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厂。相反，阿富汗接收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导致阿富汗人民对这种援助产生了依赖。
8: 拉什迪亚表示，美军撤离后，阿富汗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尽管从整体来看，阿富汗仍处于落后的困境，但人们至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22: 随着阿富汗县政府上台执政，我们见证了阿富汗境内1500家新工厂的开办，其中单家工厂的投资额高达5000万美元。如今，阿富汗已在133种商品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尽管如此，经济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基于国家利益解决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分歧，并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将为资本进入阿富汗铺平道路。
0: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举行了通车仪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报道。
23: 塞
9: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利、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索夫罗尼耶维奇以及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在仪式现场，武契奇宣布，从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午12点起，全新建成的多瑙走廊快速路将正式投入使用。武契奇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该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与通行效率，切实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对促进沿线旅游、物流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同时对中方表示感谢。
10: Время от Белграда до Колупца биће између сат

0: 从贝尔格莱德到哥卢巴茨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15分钟至1小时20分钟，旅程将轻松、舒适而美好。这个项目对于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将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提高塞尔维亚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感谢中国朋友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企业出色完成工作，祝贺塞方合作企业，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朋友致意。
1: 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表示，东脑走廊快速路是中塞合作的又一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塞尔维亚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持续坚定的领导下，在中塞各界人士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中塞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就像我们一起修过的这些道路一样，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1: 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是连接塞尔维亚波扎雷瓦茨、大格拉迪什泰、格鲁巴茨的一条快速路，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历时5年建设，全长约68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扎波雷瓦茨报道。
3: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新瑜、吴亦丙收获开门红，顺利晋级第二轮。
4: 王新瑜在对阵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的比赛中，以6-4、6-2直落两盘过关，保持对后者3战全胜，这是王新瑜连续第4年晋级美网次轮。自去年温网以来，王新瑜在最近的6个大满贯赛事中均闯过首轮关，他将在次轮对阵卡林斯卡娅和布林科娃间的胜者。
3: 在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的比赛中，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保持快节奏，持续向对手施压，最终直落3盘获得胜利，这是吴亦丙时隔3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下一轮比赛中，他将对阵的是30号种子阿纳尔迪和达克沃斯之间的胜者。
4: 当天的另外两场比赛中，中国老将张帅以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在先胜一盘的情况下，以1-3遭美国20号种子汤米保罗逆转。31号将有3位中国选手出战美网首轮单打比赛，其中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小将柳托娃，王希宇的首轮对手是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商俊成则将面对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二轮继续展开争夺。国际米兰客场1-0小胜卡利亚里，那不勒斯主场1-2不敌科莫，拉齐奥主场1-0击败热那亚。

0: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1: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2: 本周，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比什凯克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结束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行程后，习近平主席将应邀访问埃及，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伊局势方面，本周美方继续执行对伊加码制裁，暂不发起大规模空袭，但保留军事反制选项。伊朗方面则会强化霍尔木兹海峡戒备，第三方斡旋同时持续开展。本周需重点关注海峡航运安全动态，存在海上零星摩擦风险。美伊直接谈判可能性低，地区局势整体难现实质性缓和。环球资讯将跟踪最新美伊局势动态，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与解读。俄乌谈判进程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三方领导人会晤才有可能举行。环球资讯将持续关注俄乌局势及谈判进程，并带来最新报道。法国、德国、波兰、魏玛三角外长会晤将于9月2号到3号在德国魏玛举行，三国外长将重点磋商对乌克兰援助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路径、协调欧洲防务自主建设与北约的关系等。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最新动态。爱沙尼亚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定于9月2号举行，现任总统卡里斯不寻求连任，法务总长于勒·马迪斯已宣布参选并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是目前呼声最高、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和降雨量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自9月3号起分阶段减少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承载着全球 5% 的海运贸易量和约 40% 的美国集装箱运输量。此举将对全球航运和物流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份的产量水平。在8月初的会议上，七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本周的会议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城市阿什维尔举行。欧元区将发布8月通胀率初值，意大利将发布最新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数据，德国将发布8月汽车市场销售数据，美国将发布最新的贸易收支数据、非农就业数据，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世界气象组织将发布有关厄尔尼诺现象的最新报告，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3: 今天 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比赛将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主场迎战黎巴嫩男篮。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在客场以83-57战胜卡塔尔队。赛后，中国队在 F 组的最新排名升至第三，对手黎巴嫩队虽然主力后卫阿拉基因伤缺阵，但整体实力依然很强。世预赛第二阶段，他们以6-1的战绩位列 F 组第一位。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今天晚上才迎来真正的考验。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本周将继续争夺。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网协选手郑钦文将对阵16岁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本场比赛是柳托娃的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秀。他正手进攻凶悍凌厉，跑动灵活高效。而同样经历了3场资格赛的郑钦文也渴望突破首轮，重拾信心。明天凌晨至早间，商俊成将迎战阿根廷选手图卢杰利蒂，王新宇将迎战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此外，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将于今天开赛，赵新彤、常冰玉、吴怡泽等多位中国选手将亮相。中国选手丁俊晖将在今天下午亮相，迎战霍尔特。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小小代表节目监制侯晨，主编黄彪，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3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5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8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1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震慑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5: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饭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1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1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请愿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据外媒报道，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3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若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在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据塞浦路斯官员称，该事件目前已经导致8人死亡，另有17人失联。据塞浦路斯官方消息，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包括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蕾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2: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5天公梦远，4
17: 嫦娥揽月，
18: 三
17: 天眼探空，
18: 二
17: 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 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9: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阳光，
20: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9: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网站近日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时代和现实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1: 文章认为，在全球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今年迎来成立25周年的上海合作组织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成员队伍不断扩大，合作议题呈现多元化，成长为横跨亚欧大陆的核心对话平台之一。文章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源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谈判进程。文章指出，相关协议的签署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

0: 的国家也能定期举行对话和沟通。二是它在亚欧安全架构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三是极强的自我进化能力，始终根据亚欧大陆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优化合作议程。上合组织没有局限于最初的边境信任建设职能，先后将合作范围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跨国犯罪，再到交通互联互通、经贸投资与人文交流。如今更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减贫、跨境物流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作为新的合作增长点。文章认为，这种持续演进的特质恰恰彰显了上合组织的核心定位。它是一个灵活务实、注重实效的多边机制，从不追求成员国的意识形态完全统一，而是精准锚定各方存在切实共同利益的领域，搭建起可落地的协作体系。文章强调，上合组织的25周年不只是一个时间里程碑，更证明了尊重差异、聚焦现实问题、保持灵活适配的务实多边主义完全可以行之有效。未来25年，上合组织的持续影响力仍将取决于它能否守住这份最初的成功底色，以务实对话为基础，把成员间的差异转化为新的合作空间。
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峰会召开之际，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叶利亚向总台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的报道。
2: 整整10年时光，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3: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10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2: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级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种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3: 2026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2: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以多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3: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3: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2: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3: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 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

0: 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1: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2: 今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文称，中国和埃及在新兴领域合作前景广阔，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分析称，中埃双方均期待扩大在电动汽车制造、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助力埃及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发展，双方致力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复垦项目，以此强化粮食安全保障。同时，中方也通过城市开发项目与现代化智慧城市领域的合作，为埃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智慧城市发展提供支持。此外，中国还希望与埃及合作，把人工智能和创新技术传播到非洲大陆、中东和全球南方。值得一提的是，埃及聚集了众多中国企业，涵盖各个领域，特别是科技领域。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文章认为，中埃的经贸关系正不断向前推进。文章分析说，中埃之间最受关注的是经济与投资合作议题，其核心是夯实金融伙伴关系。具体举措包括续签并强化埃及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的本币互换协议，便利双边贸易，维护货币稳定。文章还关注到，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埃及成为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埃双方在苏伊士运河经济区的合作日益多元化。作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中方希望依托埃及的土地与港口资源，共建生产制造基地，并以此为平台，向非洲及中东各地市场推广产品与服务。
4: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30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嘎玛泽登表示，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30号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开展拉网式排查搜索。30号，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30号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30号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说，
6: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5: 记者30号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举行了通车仪式。详细情况，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马利、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索夫·罗尼耶维奇以及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在仪式现场，武契奇宣布，从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午12点起，全新建成的多瑙走廊快速路将正式投入使用。武契奇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该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与通行效率，切实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对促进沿线旅游、物流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同时对中方表示感谢。
8: 从贝尔格莱德到哥卢巴茨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15分钟至1小时20分钟，旅程将轻松、舒适而美好。这个项目对于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将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提高塞尔维亚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感谢中国朋友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企业出色完成工作，祝贺塞方合作企业，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朋友致意。
7: 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表示，多瑙走廊快速路是中塞合作的又一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塞尔维亚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9: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持续坚定的领导下，在中塞各界人士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中塞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就像我们一起修过的这些道路一样，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7: 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是连接塞尔维亚波扎雷瓦茨、大格拉迪什泰、格鲁巴茨的一条快速路，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历时5年建设，全长约68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扎波雷瓦茨报道。
2: 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波兰的消费者实际体验如何？回收又是否便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沃龙的报道。
10: 在波兰，饮料瓶押金回收制度已经实施一段时间，消费者购买符合规定的饮料包装时需要支付相应押金，使用完毕后可以将空瓶投入回收设备取回押金。那么这套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如何？消费者使用起来是否方便？今天我们走进波兰超市进行一次现场体验。我们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喝完了这瓶水，我们来到超市内的回收机旁，这里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排队等待。大概经过5分钟的等待，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我们把瓶子放到回收机里，回收后在左侧屏幕显示有0.5兹罗提。我们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当地民众阿琳娜告诉记者，
11: 这样能避免塑料瓶被随意丢弃，最终可以进入回收体系。
10: 当地民众乌卡什说，
12: 回收机太少了，我必须特意到这里来才能把瓶子退掉。
10: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官员马尔钦雅克表示，建立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13: 此前进入市场的塑料瓶和金属罐，我们只能回收约40%，这意味着其中60%最终被焚烧或者进入森林、河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借鉴了其他国家已经实行的做法，也就是押金。

0: 回收制度。
1: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2: 日前，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开业。我们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3: 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9号在出席开业仪式时表示，工厂投产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开业当天，该工厂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首款人形机器人在开业仪式现场和武契奇总统打招呼。
4: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荣幸地欢迎你。我是塞尔维亚制造的首款人形机器人，就诞生于沙巴茨。我能看，能听，能分析，还能独立行动。
3: 在开业仪式现场，机器人还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
5: 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您对塞尔维亚的大力支持、不懈努力和深厚情谊，感谢您在塞尔维亚为近5000人提供就业岗位，也感谢您计划继续扩大在塞尔维亚的业务。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也正在获得新的知识。我相信我们会迅速学习并将这些知识传播到本地区乃至整个欧洲。
3: 据介绍，该项目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
6: 近期，美国媒体爆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采购电击手套。鉴于此前美国移民执法行动中存在的种种引发争议的暴力执法，此举引发舆论关注。28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计划斥资200万美元购买机器狗用于执法行动。请听详细报道。
7: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购买的机器狗将协助执法人员开展边境防卫以及基础设施安保工作。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公告称，这批设备具备远程操控能力，在可能对人员构成危险的环境中可进行检查以及危险评估等工作。美国媒体报道说，这种机器狗无法像普通警犬那样发起攻击，但配备有可伸缩机械臂，具备开门能力。美国特勤人员及多地警察局此前已配备这种设备。另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批准一份价值1670万美元的合同，采购6000副可施加电击的手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称，这种手套将有助于执法人员控制进行抵抗的被拘留者，并避免使用更具杀伤力或致命的武器。报道称，该采购计划招致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和民权团体反对。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等16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7号敦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取消采购，称在民事移民执法中使用电击设备涉及健康风险、宪法权利及监督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美国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数月来，美国多次发生移民执法行动致死事件，引发民众抗议。
8: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

0: 28到19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天津晴28到20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西安晴32到19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美国媒体援引美军官员的话报道，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回应称，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美国对拉拉克岛的袭击将遭到回应和惩罚。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据外媒报道，约旦军方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游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通报说，

0: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奥尔30号在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东营惨案103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8月30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参与者悼念在东营惨案中遇害的中国劳工和留学生，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加害历史。1923年9月1号，日本东京一带发生 7.9 级地震，造成超过14万人死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煽动排外情绪，制造借口对旅日中国朝鲜劳工肆虐屠杀，有750多名中国劳工、留学生以及6000多名朝鲜劳工被害，史称东营惨案。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福冈县分支机构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持续发酵。据日本方面30号消息，继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辞职后，另一名涉事官员、自民党福冈县支部联合会会长松本国宽正在考虑辞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说，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据美国方面消息，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安特罗匹克方面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此前，安特罗匹克已经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亿美元的版权和解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杨光。
3: 我是雨轩，继续关注新闻。
2: 厄尔尼诺是一种周期性气候现象，通常每2到7年出现一次。当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温度持续高于正常水平时，海洋与大气之间原有的循环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全球大气环流，给不同地区带来干旱、暴雨、高温等异常天气。
3: 今年以来，一场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持续发展，其影响已经从气候和天气领域向全球经济领域扩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4: 今年这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破坏力巨大而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经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5: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场厄尔尼诺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如果按照一年中的同一时期来比较，它实际上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厄尔尼诺正在整个热带地区产生影响。
4: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的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到全球航运业，并沿着一条条

0: 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农业。华尔街日报指出，受伊朗战争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原本就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国际农作物监测机构近期的报告显示，截至七月底，全球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总体生长状况仍较为良好，但部分主要产区的天气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在印度，自6月1号季风季开始以来，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13%。 路透社报道称，这已经给棉花、大豆、玉米等下播作物带来压力，如果缺雨持续，还可能影响冬季小麦和油菜籽播种所需要的土壤水分。在阿根廷，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当地玉米产量预计创下纪录，但持续潮湿和反复降雨延缓了谷物干燥和田间作业。截至八月中旬，全国玉米收割进度明显落后于往年，大量晚熟玉米仍留在田间等待收割。咖啡和可可生产同样面临天气压力。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持续干旱威胁咖啡产量。在全球重要可可产区西非，种植户担心强降雨之后再遭遇干燥强风，反复变化的天气加剧了可可收成的不确定性。市场对厄尔尼诺可能影响农作物收成的担忧，已经推动可可、食糖等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占比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可能更加明显。农产品减产不仅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还可能进一步演变为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到2027年底，本轮厄尔尼诺可能使45个本就面临粮食安全风险的国家新增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这使得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目前约 2.25 亿增至 2.74 亿，增幅约 22%。其中，中美洲和南部非洲预计受到的冲击最为突出，东非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同样面临较大风险。
1: 农业之外，厄尔尼诺还在冲击渔业和矿业，并进一步影响全球航运业。有研究认为，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变得更强，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可能随之放大。继续来听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0: 秘鲁是全球最重要的提鱼，又称秘鲁凤尾鱼，生产国之一。随着沿海水温异常升高，提鱼种群分布受到影响，当地甚至提前结束了今年的捕捞季。提鱼虽然体型不大，却是生产鱼粉的重要原料，而鱼粉又广泛用于水产养殖和动物饲料。华尔街日报指出，鱼粉是全球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水产养殖业的重要一环。秘鲁提鱼减产不仅会直接影响鱼粉供应，也可能沿饲料、水产养殖等产业链进一步向下游传导。与此同时，极端天气也在影响矿产供应。作为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国之一，智利今年七月因异常强降水遭遇罕见暴风雪，部分矿区生产一度受到干扰。此外，厄尔尼诺对全球供应链最直观的影响之一也在巴拿马运河显现。巴拿马运河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承担全球约 5% 的贸易。与普通海上航道不同，大型船舶通过巴拿马运河船闸需要消耗大量淡水，因此运河的通航能力高度依赖当地降雨和水库水位。今年5月至8月，巴拿马运河流域降雨量较历史平均水平低约 34%， 流入流域的水量减少约 44%。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已宣布进一步削减每日船舶通行数量，从目前的36艘降至9月初的34艘，并从9月15号起进一步降至32艘，同时降低部分大型船舶允许通过的最大吃水深度。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已经给国际航运带来额外压力，巴拿马运河再收紧通航能力，将使全球航运体系继续承压。除了眼前的经济冲击，科学家更关注的是厄尔尼诺长期发生的变化。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还发现，全球工业化以来，厄尔尼诺事件明显增强，而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正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2: 所以我们确实需要回到问题的根源。我们的研究表明，厄尔尼诺的增强与全球变暖密切同步。我们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暖，是人类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推动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0: 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类似极端厄尔尼诺事件可能变得更强，其经济和社会影响也可能随之放大。
3: 今年夏季，席卷中东欧地区的持续干旱与极端高温天气严重破坏区域水生态环境，中东欧多国渔业遭遇重创。这场气候灾害波及波黑、塞尔维亚、捷克等多个国家，给依靠河湖水产养殖为生的当地从业者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也让区域极端气候常态化问题再度引发广泛关注。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依托冷水资源发展的鳟鱼养殖业遭遇严峻危机。该国南部特雷比涅地区的养殖场是当地特色水产产业，也是不少渔民的生计所在。而连年高温干旱彻底打乱了养殖节奏。渔场主维利科·布杰恩深耕水产行业多年，近几年的生态巨变让他倍感忧心。
4: 过去五年，我亲眼见证生态系统和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切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对水产养殖，尤其是鳟鱼养殖影响极大。鳟鱼是典型的冷水鱼，生存离不开低温高溶氧的水体。相比之下，鲤鱼受影响较小，但海水养殖品种也出现了明显问题。如今，养殖水域的水温突破30摄氏度，很多海鲈鱼养殖场已经无法正常养殖，只有海鲷鱼还能勉强存活，规模化海水养殖基本陷入停滞。
2: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当地养殖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减少鱼类投喂量，通过放缓鱼类生长速度，降低水体耗氧量，勉强保障鱼苗存活。但这也直接导致水产产量大幅下降，养殖收益大打折扣。极端干旱的破坏力在塞尔维亚更为直观。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在塞尔维亚北部彼得罗瓦拉丁附近，多瑙河的支流水位创下历史新低，河道大面积干涸开裂，昔日的水域只剩下零星浅浅的水洼，原本通航养鱼的河道彻底荒废，大大小小的渔船搁浅在干裂的河床上，贝类等水生生物大面积死亡，生态景象触目惊心。从事多年渔业工作的当地渔民杜尚·约万诺维奇表示，如此极端的旱情前所未有。
5: 今年的高温和干旱太极端，别说我们这一代人，就连老一辈的人都从未见过如此低的河流水位，河水几乎枯竭，河道彻底萎缩，仅剩少量积水。我们当地的渔业协会已经紧急向塞尔维亚北部河道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官方尽快出台措施，抢救河道内幸存的鱼类，守护这片水域的生态。
2: 据介绍，残留河水的水温近期持续超过30摄氏度，鱼类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大量鱼苗濒临死亡。目前当地渔业协会已呼吁相关部门紧急转移濒危鱼类，尽力降低灾害损失。塞尔维亚水文气象研究所首席水文专家耶莱纳·耶里尼奇通过多年监测数据警告称，极端天气在当地已经呈现逐年频发的常态化趋势，气候异常问题愈发严峻。
6: 水文监测数据清晰地证明，极端天气正在年复一年地出现，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2012年，我们遭遇极端冰冻灾害；2014年发生历史性大洪水；两年前，塞尔维亚中小河流遭遇重度干旱，全境河流水位跌至生物生存最低临界值。而今年，多瑙河干流又遭遇严重干旱，未来还会出现怎样的极端天气，我们无从预判。
2: 灾情同样蔓延至捷克，为应对干旱高温导致的水体缺氧、鱼类大面积死亡风险，捷克各地渔场全面启动应急养殖方案，养殖户通过减量、暂停投喂、人工增氧、排空小型积水池塘等方式，全力保障渔业资源。捷克一家渔业基地的技术员杨·索科利克介绍说，往年固定的捕捞节奏已经被彻底打乱。
7: 今年我们大幅提前了捕捞作业时间，而且这种提前捕捞的情况近几年越来越普遍，这也正在彻底改变传统的渔业捕捞周期。很多水位严重不足的小型池塘，因为干旱缺水，已经完成全部。

0: 捕捞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开始针对大型养殖池塘制定后续应急方案，全力应对旱情。
1: 截至目前，中东欧多国渔业因旱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持续攀升，整体损失数据尚未完全统计完毕。据当地相关部门估算，渔业损失已达数百万欧元。这场气候灾害不仅重创当地渔业，还叠加了能源短缺、农作物绝收、内河航运停滞等多重危机，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全方位冲击。
2: 近日，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领衔的国际团队实现了一种全新的激光技术。该技术有望成为迈向成本更低、可重构且更易普及的光子计算技术的第一步。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光子计算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从概念上看，光子计算是指基于光的干涉、衍射和散射等特性，对光的频率、相位、振幅和偏振等物理量进行设计和特定操控，以实现计算功能的技术。话说，无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还是机房里的服务器系统和占地面积可达数百平方米的超级计算机，都是由半导体电子器件构成的，本质上都属于电子计算机。它们在运行过程中，信号依赖电子在半导体中传递，但电子在运动中会与材料原子不断碰撞，产生大量热量，导致芯片发热，而两条不该相连的电路碰到一起呢，还会发生短路故障。而光子则不同，它不但速度最高可达每秒30万公里，而且相互间几乎不会发生作用，可在同一空间共存。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条互不干扰的光束，同时进行平行的大量数据计算，而不必像电子器件那样，要不断增加单位面积上的密度来提升计算能力。同时，光子间互不影响的特性还使得光子计算机只需消耗很少的能量即可运行。据估计，在计算速度和能量利用率等性能指标上，光子计算机有望达到现有电子计算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日前，国际团队首次在室温下实现了多个微型激光器的自发同步，形成统一的相干光源。这项新技术摆脱了以往对极低温环境的依赖，利用更简单、可调谐的成熟材料，为未来开发成本更低、实用且可重构的光子计算机芯片迈出了关键一步。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李兴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一周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环球资讯本周资讯早知道栏目。
3: 环球资讯广播，本周资讯早知道。
5: 本周，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他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比什凯克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结束吉尔吉斯斯坦访问行程后，习近平主席将应邀访问埃及，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6: 环球资讯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更多国际热点。美伊局势方面，本周美方继续执行对伊加码制裁，暂不发起大规模空袭，但保留军事反制选项。伊朗方面则会强化霍尔木兹海峡戒备，第三方斡旋同时持续开展。本周需重点关注海峡航运安全动态，存在海上零星摩擦风险。美伊直接谈判可能性低，地区局势整体难现，实质性缓和。环球资讯将跟踪最新美伊局势动态，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与解读。 俄乌谈判进程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日前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九月重启谈判进程。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俄、美、乌三方领导人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三方领导人会晤才有可能举行。环球资讯将持续关注俄乌局势及谈判进程，并带来最新报道。法国、德国、波兰、魏玛三角外长会晤将于9月2号到3号在德国魏玛举行。三国外长将重点磋商对乌克兰援助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路径、协调欧洲防务自主建设与北约的关系等。环球资讯将为您关注最新动态。爱沙尼亚2026年总统选举首轮投票定于9月2号举行，现任总统卡里斯不寻求连任。法务总长于勒·马迪斯已宣布参选并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是目前呼声最高、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干旱和降雨量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自9月3号起分阶段减少每日船舶通行数量。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承载着全球 5% 的海运贸易量和约 40% 的美国集装箱运输量。此举将对全球航运和物流带来怎样的影响？环球资讯将带来报道与观察。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定于9月6号再次举行会议，以决定10月份的产量水平。在8月初的会议上，七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本周的会议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环球资讯将及时关注。本周，全球财经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动态和重要数据发布值得关注。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区城市阿什维尔举行。欧元区将发布8月通胀率初值，意大利将发布最新的通胀率和失业率数据，德国将发布8月汽车市场销售数据，美国将发布最新的贸易收支数据、非农就业数据，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褐皮书。我们将为您追踪全球重要财经动向，并带来分析与观察。新的一周，我们还将为您关注世界气象组织将发布有关厄尔尼诺现象的最新报告，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将举行等更多领域的国际动态。
1: 今天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比赛将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主场迎战黎巴嫩男篮。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在客场以83-57战胜卡塔尔队。赛后，中国队在 F 组的最新排名升至第三，对手黎巴嫩队虽然主力后卫阿拉基因伤缺阵，但整体实力依然很强。世预赛第二阶段，他们以6-1的战绩位列 F 组第一位。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今天晚上才迎来真正的考验。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本周将继续争夺，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网协选手郑钦文将对阵16岁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本场比赛是柳托娃的职业生涯大满贯正赛首秀，他正手进攻凶悍凌厉，跑动灵活高效，而同样经历了三场资格赛的郑钦文也渴望突破首轮，重拾信心。明天凌晨至早间，商俊成将迎战阿根廷选手图卢杰利蒂，王新宇将迎战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此外，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将于今天开赛，赵新彤、常冰玉、吴怡泽等多位中国选手将亮相，中国选手丁俊晖将在今天下午亮相，迎战霍尔特。
7: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
8: 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

0: 根据这份201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4: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你是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构成威胁。声明说，伊朗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军为阻止其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而进行的打击行动是侵略行为，此说法完全错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稍早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据外媒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的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一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8月3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0%，刷新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30号傍晚，日本滋贺县高岛市一条国道上发生一起轿车与卡车正面相撞的事故。据警方介绍，在这起事故中，轿车内共有5人，其中3名20岁至30岁的男女死亡，驾驶轿车的33岁男子和车内的一名4岁男童受重伤，驾驶卡车的男子受轻伤。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30号正式开打，中国选手王新宇、吴亦丙收获开门红，顺利晋级第二轮。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9: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 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

0: 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1: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2: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3: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4: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5: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5级围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0: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6: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0: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7: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0: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

0: 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1: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0: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2: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0: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3: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0: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4: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0: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5: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如今，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 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6: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7: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8: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联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9: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5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0: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 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二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2: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3: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3: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11: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12: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1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7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3: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8到19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天津晴，28到20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 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西安晴，32到19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相关违法犯罪，确保救灾工作顺利开展。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纳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2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阵地造成严重破坏。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

0: 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会晤，只有到需要最终敲定已有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利比亚外交部宣布，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奥尔30号在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意见。同一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一艘客轮30号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倾覆，据塞浦路斯官员称，这一事件目前已经导致8人死亡，另有17人失联。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蕾斯·罗曼空间望远镜30号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31号将有3位中国选手出战美网首轮单打比赛，其中从资格赛突围的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小将柳托娃，王希雨的首轮对手是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商俊成则将面对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4: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5: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他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到的重塑。
3: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7: 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8: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4: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3: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 仅用四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7: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3: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千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9: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就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3: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10: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3: 在清华的十年里，徐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红来说，
10: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又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3: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10: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3: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7: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 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3: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8: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3: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7: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4: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5: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他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刀的重塑。
3: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7: 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8: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3: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 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脊接口

0: 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脊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脊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1: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他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三到颈六，或者是更下的颈七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一损伤、颈二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
0: 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 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2: 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
0: 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
2: 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3: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十几个微米。就是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部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极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2: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他不插到大脑里面去，他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他尽可能的贴近大脑，他的心脏，比他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 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4: 这套完全脑控的，你看，它的鼠标都是它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 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2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2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 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5: 他在做这个治疗时，他就必须非常专注。
1: 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的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幻彻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2: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那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3: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0: 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3: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3: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4: What China has done，
3: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3: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沙特阿拉伯通信和信息技术大臣阿卜杜拉斯瓦哈8月30号说，中国科技发展势头强劲，沙特珍视同中国的伙伴关系，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斯瓦哈当天在 LEAP 科技展前夕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正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中国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模型，往往引发国际媒体大量报道，这反映了中国强劲的知识与科技发展浪潮。其他方面，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8月31号发布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经降至每日5艘。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此前，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若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第84届世界科幻大会8月27号至8月31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市举行，来自中国成都的多家数字文创企业携一系列中国科幻和数字文创 IP 及产品亮相，在会场上吸引了众多目光。世界科幻大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幻文化盛会之一，大会上揭晓的雨果奖被誉为科幻界诺贝尔奖。本届大会预计吸引超过7000名来自全球的科幻作家、影视创作者、艺术家、科学家、出版人以及科幻爱好者参会。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4: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上午好，我是葛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表示，
1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3: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表示，在两国元首的密切沟通与互动下，集中政治互信日益深厚，两国友谊更加牢固。
1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3: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说，

0: 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表示，
1: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0: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尔吉斯中国学院院长阿帕耶娃说，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让两国人民更好读懂彼此文化，在相互理解中加深友谊。
2: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0: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表示，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这将为地区国家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4: 多家外媒报道认为，中吉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将不断迎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6: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在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召开之际，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叶利亚向总台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请听记者庄元新、崔刚的报道。
7: 整整10年时光， 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

0: 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1: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十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0: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吉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中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1: 2026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0: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依托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1: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1: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0: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1: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0: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 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叶利亚看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给民众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
0: 经贸上，双边贸易通道更加畅通，两国特色商品自由流通，百姓可以买到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产品。出行与商贸上，跨境通关流程持续简化，极大便利了民间商贸来往的人员互通。人文上，两国青年交流、民间互访愈发频繁，打破了地域信息壁垒，让两国人民能够深度了解彼此的文化，拉近了中吉人民的心灵距离。
1: 叶利亚对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非常关注。他说，这条跨国铁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被视为两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
0: 经贸领域方面，我最期待中吉乌铁路项目全面落地通车，这是推动中吉乃至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引擎。

0: 意重大，惠及深远。中吉乌铁路将彻底升级区域陆路互联互通体系，大幅缩短中吉两国货物运输距离，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彻底打破以往跨境经贸的交通壁垒。
1: 而像叶利亚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对双边关系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
0: 希望两国持续深化民间友好交流，扩大青年互换、研学互访、文化展演等活动规模，搭建更多平民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鼓励更多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青年走进吉尔吉斯斯坦，感受中亚风土人情，依托上合组织平台与中吉乌铁路的互联互通优势，以交通带贸易、以贸易组人文，让中吉两国合作深度持续加码，让双边友好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1: 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综合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下面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展。随着救援的推进，各项基础设施也在加紧恢复。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险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 1.6 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4: 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同修复一个基站，新增八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六个基站。
3: 从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听张从静、高淼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对面这座山这排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6: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现场指挥员曾明奇：
7: 3天了，
8: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6: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副支队长姚学勤：
9: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1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9: 我们下去，我们搜救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1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9: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的搜索。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来听详细报道。
11: 自然资源部表示，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 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余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来听详细报道。
7: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稍后回来。
1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和南部以及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北京晴，28到19度，上海小雨，33到26度，天津晴，28到20度。合肥中雨转阴，27到22度，重庆多云，33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0到25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2到1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14度，西安晴，32到19度。
13: 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15: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2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木兹海峡布雷。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些时候，伊朗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据外媒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2个美军基地。据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的袭击，导致报道团队内的3名人员和1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将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8月3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950%，刷新了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每年可以输送大量绿色电能，有效缓解区域用电压力，同时兼具防洪、生态保护等综合效益。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0时，2026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突破124.41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5: 聆听天下大事。
6: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8: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5: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5: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2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2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5: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葛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3: 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飞机离开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结束。然而，战虽止，但痛未消。
4: 目前，阿富汗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对此，阿富汗经济问题专家拉什蒂亚表示，漫长的战争给阿富汗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战争的长尾效应影响深远，阿富汗经济处在艰难复苏的过程中。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发回的报道。
30: 直到今天，阿富汗仍然面临着战争所带来的资本匮乏以及技术和专业人才短缺等诸多遗留问题，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更是全方位限制了当地的发展。阿富汗经济专家拉什蒂亚表示，美国和北约驻扎阿富汗20年，从未真正对阿富汗的经济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投资，生活在农村的民众感觉尤其明显。
6: 战争与动荡导致供水渠道遭到破坏，土地之下布满地雷。原本生活在村庄里的那些人，他们曾是生产者，能够自给自足。但阿富汗过去20年间发生的战争与动荡，使得这些人，那些原本靠农业为生、作为生产者的人，变成了消费者。
30: 在农村，人们长期面临灌溉难等诸多问题，而在工业领域也几乎没有大规模生产，这又进一步影响了当地的就业市场，令阿富汗更加难以摆脱对国际援助的依赖，最终形成了一个严重依赖进口的经济体系。阿富汗经济专家拉什蒂亚表示，
6: 尽管有数十亿美元资金涌入阿富汗，却没有任何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开展。过去20年间， 阿富汗甚至没能开设一家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工厂。相反，阿富汗接收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导致阿富汗人民对这种援助产生了依赖。
30: 拉什迪亚表示，美军撤离后，阿富汗的工业发展取得了一定进步。尽管从整体来看，阿富汗仍处于落后的困境，但人们至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6: 随着阿富汗县政府上台执政，我们见证了阿富汗境内1500家新工厂的开办，其中单家工厂的投资额高达5000万美元。如今，阿富汗已在133种商品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尽管如此，经济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如果阿富汗政府能基于国家利益解决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分歧，并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将为资本进入阿富汗铺平道路。
3: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大量平民因美军事行动直接身亡。这些事件大多因通信不畅，并不能被外界知晓。生活在阿富汗库纳尔省乡村的沙克鲁拉的家族就2次遭到美军袭击，整个家族50多人在2次袭击中死亡。沙克鲁拉因外出躲过灾难，但他至今生活在痛苦中。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发回的报道。
30: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沙克鲁拉正在外上学，突然得知家中遭遇了美军的袭击。同村人告诉他，美军先是搜查了多个房子，随后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几十位村民聚集在一起杀害了。当天共26人死亡，其中19人是沙克鲁拉的亲戚。在沙克鲁拉居住的村子里，村民们痛斥美军在战争期间的恶行，并表示这些恶行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延续至今。阿富汗库纳尔省村民赛伊杜拉表示，他亲眼所见无辜的妇女儿童倒在美军袭击中，同时他也向总台记者讲述了美军杀害平民的过程。他和沙克鲁拉都提到了美军会将村民集中后刻意杀害。
2: 他们把所有人聚集在一所房子里，然后实施了轰炸。后来我们走过去，他们却又声称自己并未实施爆炸，说是受害者是自杀式爆炸。他们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脱。
30: 村民萨拉马特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期间，当地人不敢出门，不敢工作，即使是外出买东西都冒着生命危险。
6: 美军驻扎期间，生活变得异常艰难，我们无法去集市，妇女和儿童也无法下田劳作，我们的生活非常困苦。美军撤离后，我们的道路畅通了，如今我们可以正常生活，去田里干活也能上山了。
30: 村里的族长哈桑詹则表示，连年战乱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当时人们生活在极端贫穷困苦的状态里，现在即使战争结束了也难以立即恢复。
7: 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吃完这一顿就得琢磨下一顿去哪儿找吃的，那段日子真是太艰难了。战争期间，百姓包括妇女儿童甚至连牲畜都饱受苦难，人们日夜处于水深火热与流血牺牲之中。
30: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阿富汗人心中的伤痛仍未抚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会发现那些曾经被忽视、被掩盖的事实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遭受了不法侵害的人们仍在等待一个公正对待。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2: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 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姬：
13: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作。

0: 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2: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3: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9号，加拿大在安大略湖旁树立名称标牌，而特朗普也随后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来继续施压。请听详细报道。
1: 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4: 显然，加拿大永远都会称它为安大略湖，这就是我们要传达给特朗普总统的信息。我们是坚韧而强大的加拿大人，我们将永远捍卫我们的主权，永远，我们绝不会向霸凌者低头，绝不会。
1: 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几段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以此来回应加拿大方面的举措。在其中一段视频中，他踢翻了一块写着安大略湖的标牌，将其替换成一块写着欢迎来到美国湖的标牌。在另一段视频中，一群加拿大鹅顶着特朗普的发型，手持步枪，在新命名的美国湖岸边巡逻。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的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

0: 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2: 距离冰岛上次正式启动入盟谈判已经过去了10多年，入盟议题为何在10多年后再次被纳入冰岛政治议程？我们一起来了解。
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出于经济考量，2009年冰岛申请加入欧盟，2010年冰岛正式启动入盟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2015年冰岛宣布放弃入盟谈判。近年来，冰岛政坛亲欧盟力量影响力扩大，入盟议题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冰岛经济体量较小，其经济运行长期以来受冰岛克朗汇率波动、通货膨胀以及偏高的利率水平等因素影响，是否进一步融入欧盟并为未来采用欧元创造条件以增强货币稳定性和经济韧性，是冰岛国内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分析认为，经济考量仍是本次冰岛国内入盟议题升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和地缘政治也促使冰岛再次考虑入盟。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要拿下同处北大西洋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而获提名出任美国驻冰岛大使的比利朗则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舆论认为，美国的这些言论、外界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以及对北约前景的担忧，使冰岛更加认真地审视加入欧盟这一选项。尽管如此，冰岛国内对于是否加入欧盟也存在很多争议，相关争议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控制权、粮食安全以及欧盟共同渔业和农业政策可能对冰岛相关产业的影响。对此，欧盟方面此前表示，可以就冰岛的农业和渔业探索创造性解决方案，以消除冰岛方面的顾虑。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来听详细报道。
0: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亿的版权和解协议。
2: 我们来关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厄尔尼诺是一种周期性气候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 今年以来，一场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持续发展，其影响已经从气候和天气领域向全球经济领域扩散。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李修利的报道。
5: 今年这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破坏力巨大而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已经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
6: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场厄尔尼诺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如果按照一年中的同一时期来比较，它实际上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我们已经看到这场厄尔尼诺正在整个热带地区产生影响。
5: 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这轮厄尔尼诺的影响正在从农业、渔业、矿业延伸到全球航运业，并沿着一条条供应链向世界经济传导。最先感受到变化的是农业。华尔街日报指出，受伊朗战争影响，化肥和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原本就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国际农作物监测机构近期的报告显示，截至七月底，全球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总体生长状况仍较为良好，但部分主要产区的天气风险因素正在上升。在印度，自6月1号季风季开始以来，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低约 13%。 路透社报道称，这已经给棉花、大豆、玉米等下播作物带来压力，如果缺雨持续，还可能影响冬季小麦和油菜籽播种所需要的土壤水分。在阿根廷，情况恰恰相反。今年，当地玉米产量预计创下纪录，但持续潮湿和反复降雨延缓了谷物干燥和田间作业。截至8月中旬，全国玉米收割进度明显落后于往年，大量晚熟玉米仍留在田间等待收割。咖啡和可可生产同样面临天气压力。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持续干旱威胁咖啡产量。在全球重要可可产区西非，种植户担心强降雨之后再遭遇干燥强风，反复变化的天气加剧了可可收成的不确定性。市场对厄尔尼诺可能影响农作物收成的担忧，已经推动可可、食糖等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于食品支出在家庭消费中占比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种冲击可能更加明显。农产品减产不仅可能推高食品价格，还可能进一步演变为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到2027年底，本轮厄尔尼诺可能使45个本就面临粮食安全风险的国家新增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这使得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从目前约 2.25 亿增至 2.74 亿，增幅约 22%。其中，中美洲和南部非洲预计受到的冲击最为突出，东非以及南亚、东南亚部分地区同样面临较大风险。
3: 好的，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 1.92 亿美元增至 4.84 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9: 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 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6: 咿咿呀呀
15: 学说话声嘛，
16: 希望
15: 当洒水车
16: 奏着
15: 兰花草那首歌，
1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5: 就会很开心。
1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9: 让我安心。
1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9: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0: 下载
9: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2: 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0: 是北京时间12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22: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欢迎仪式。
6: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2: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伊朗称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6: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称本届政府任期内不再推进入盟谈判。
22: 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阿什维尔举行，美国施压各方配合对伊朗制裁，却对所有成员加征关税，成全球经济秩序最大不确定因素。
6: 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美国通用汽车与加拿大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将对加拿大汽车产业投资11亿加元。美媒报道称，美加贸易深度融合，美发动关税战将反伤自身。

0: 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车抵达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0: 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五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多家外国媒体持续关注，并认为中吉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将不断迎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 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 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0: 的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 IPTV OTT 平台。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0: 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吉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
1: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3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3岁儿童。以色列国防军则称，当天对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发动了袭击，但未提供具体细节。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
1: 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若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
0: 东瀛惨案103周年中国受害者悼念活动30号在日本东京举行，参与者悼念在东瀛惨案中遇害的中国劳工和留学生，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加害历史。1923年9月1号，日本东京一带发生7.9级地震，造成超14万人死伤。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暴徒趁混乱之际煽动排外情绪，制造借口对旅日中国朝鲜劳工肆虐屠杀，有750多名中国劳工、留学生及6000多名朝鲜劳工被害，史称东瀛惨案。
1: 本台记者30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

0: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详情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早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1号的凌晨3点，北京时间的7点30分。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就在大约1小时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强度的紧张态势。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在美伊战事重启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30号的报道披露，多名美军高级指挥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将难以为继，此举会削弱美军在全球开展行动乃至保卫美国本土的能力。继续来听报道。
3: 报道称，相关警告出现在本月14号的国防部长命令手册中，该文件是五角大楼的内部机密文件，汇总了美军全球兵力部署、装备战备状态，汇集各军种战区指挥官意见，为国防部长下达军事指令提供参考。报道称，美国计划将部分驻中东美军部署延续至今年9月，还有部分美军部队可能留驻中东直至2027年。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对这一部署计划持反对态度，并认为目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时间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被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挤占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方面的资源。此外，美国海军目前只有大约1/4的驱逐舰能够随时投入作战。如果未来爆发其他冲突，受舰船维护能力不足制约，可能会出现舰船短缺的困境。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海军无力维持当前对伊朗作战强度。报道称，上述反对声音仅代表指挥官不认同相关命令，但仍会遵照执行。美国陆军与空军高层虽未表示反对，但也明确表示，延长中东作战部署会伴随巨大风险。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军高层的这份警告让外界得以看清特朗普政府当前的两难处境。美方试图以有利于自身的条件结束对伊冲突，但伊朗方面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多数民众当中不得人心，同时也清楚美军军备损耗不断加剧，因此拒绝妥协退让。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于2010年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持疑欧立场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2024年12月，以弗罗斯塔多蒂尔为总理的冰岛县政府上台，承诺于2027年前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当下，欧美出现显著战略分歧，美国对格陵兰岛抱有战略企图，本次公投成为检验欧洲能否团结对抗外部压力、捍卫自身利益的试金石。相关情况，来听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江峰的解读。
5: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了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这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0: 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城阿什维尔举行。作为美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第二场财长与央行行长会，也是年底20国集团领导人迈阿密峰会前最关键的部长级会议。阿什维尔本应是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
2: 然而，多家外媒分析，在伊朗战争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阴影下，身为东道主的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它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罗光旭的报道。
6: 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以及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20国集团成员施压，要求他们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一周，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的一家银行实施限制，这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二级制裁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 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
0: 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那就是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此外，二十国集团成员还面临着东道主的关税威胁。继续来听罗光旭的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一战事导致海峡关闭，以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报道指出，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号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 G20 的许多经济体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关税。利普斯基所说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以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由，废除了特朗普政府所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在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中，包括所有 G20 成员，这些经济体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禁止所谓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 10% 或 12.5% 的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美国的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方配合其对伊朗制裁时，这些经济体却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 G20 成员间的互信基础。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数据。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2，处于高位。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
0: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10: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1: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2: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1: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9: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5: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

0: 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0: 环球资讯，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2: 我是杨敏。先来插播一条重要新闻。
1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
12: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李雪你好。
13: 杨敏你好。
12: 先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
13: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这个名字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天了。那这个沙德尔呢，在昨天傍晚的时候呢，它已经在广西境内停编了。它的残余环流在今天早晨呢，再次回到了雷州半岛东部的近海的海面上，将在季风低槽的一个这个低槽区内呢进行一个整合。那今天白天呢，将会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南转偏东方向移动，将会与南海的这个热带扰动合并之后转向东偏北方向移动了，有可能会再度的加强为热带低压，或者是再一次的加强为编号台风。那如果它再一次的加强为编号台风之后呢，是否会叫回这个沙德尔这个名字，或者是变成新的24号台风，暂时还未可知。但是它的这个残余环流和季风低槽共同影响之下呢，今后的4天时间里，包括像是海南、广东、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呢，先后都会有频繁的这个强的降雨出现。另外呢，在台风稻槽的影响之下，像安徽、江苏等地今天都是会出现这个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所以在这一带呢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明天呢，也就是9月1号，广东的东部、江西的南部、福建、台湾、浙江等地呢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广东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台湾南部以及浙江的东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2号的时候，强降雨呢将会是一个基本维持的一个状态，强度也将会是一个持续维持的状态。到了3号，那么这个强降雨将会主要收缩到福建、广东的东部、台湾等地，尤其要特别注意明天的这个强的降雨啊。那因为明天正好是开学的第一天啊，所以呢大家注意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注意出行的安全。杨敏，
12: 好，再来说说气温方面，还会有高温天气吗？
13: 高温最为持久的新疆一带啊，随着这个冷空气的渗透南下，那新疆的高温天气也将会是一个明显缩减的一个态势。那像今天呢，在新疆的北部和南部呢，仍然是有这个大范围的高温出现的。那明天的时候呢，新疆北部的高温就将会明显的缩减了。到2号的时候呢， 在南疆的部分地方的高温也会开始减少，到了三号基本上在新疆一带的这个高温就将会所剩无几了。不过呢，对于吐鲁番这一带地区来说，可以说火热还将会持续啊。截止到今天的吐鲁番今年的这个累计高温日数已经是达到104天了，就本轮的高温来说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是持续了53天了。那目前来看呢，今后的7天呢，吐鲁番这里的高温仍将会持续。而在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今后的7天呢，则是一个先减后增的一个态势啊。像重庆呢，今后的几天呢，高温会是时断时续的，但是这个体感温度恐怕始终都会是在高温线以上的，这个湿度比较的大嘛，所以在这一带仍然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那未来几天呢，在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呢，因为降雨频繁，所以气温呢将会逐渐的转为一个偏低的水平，而东北、华北、中北部的这一带呢，基本上最低气温都是不足15度的，所以这个昼夜温差将会是一个明显拉大的一个过程，会有这个一天两季的一个穿越感觉哈，包括像是西安呀、太原、呼和浩特呢都是如此，尤其是早晚时段可能已经需要适当的加衣了。杨敏，
12: 嗯，好的，感谢李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2: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欢迎仪式。
1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2: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伊朗称摧毁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11: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称本届政府任期内不再推进入盟谈判。
12: 稍后你还将收听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
11: 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美国通用汽车与加拿大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将对加拿大汽车产业投资11亿加元。美媒报道称，美加贸易深度融合，美发动关税战将反伤自身。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2: 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11: 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2: 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
11: 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中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前往救援一线，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12: 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详情来听总台记者赵雄今天早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0: 我目前收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截至今天上午的7点，前方呢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往前掘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呢，差不多是30米。此时此刻，在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这个冲沟的位置。现场即将面临的3个小瀑布会给整个的我们施工的这个作业的现场带来水流冲击，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抢通这条道路可以说是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接下来，现场的施工人员会往前一直掘进到国门所在的位置。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场的施工作业其实还是面临不小的困难。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因为在现场呢，除了前段的这个淹没体，再往前走就是掩埋体。所谓掩埋体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把这个河床抬高了很多位置，所以呢，在往前掘进的时候没有办法判断前方这个淤泥的深度。所以呢，现在前方采取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不断的通过大货车往前去运这个大的石块，通过大石块来填充进去，来相对稳定这样的 一个顾机，然后在顾机之后才能够慢慢的往前掘进。这是目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困难，这需要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多个不同的这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最后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现在是呢北京时间在8:30呢已经过了，但是现场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阴沉，这刚相比昨天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有更低。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现在前方呢还是有在下微微的小雨，预计今天的情况还会有一些变化。
11: 截至今天10时，国道216线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了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的距离。
1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截至昨天下午，其中两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无人机视频、全景影像及前方应急工作组反馈消息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已基本排空，形成河道过流状态。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介绍说，
1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9月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就在美加贸易争端陷入僵局之际，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关于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临时协议。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6: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加拿大工会达成的这项临时协议包含对加拿大汽车产业高达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根据临时协议，通用汽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工厂生产该品牌的下一代重型皮卡车型，同时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位于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工厂。临时协议还包括对下一代 V8 发动机项目的支持，以及计划于2029年底启动在安大略省圣凯瑟琳斯工厂组装新一代变速箱的项目。面对当前美加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工会成员认为这份临时协议可能是最好的情形。
17: 加拿大工会成员佩基，
18: 在我看来，这是最好的情形了。我和我的丈夫都在通用汽车工作，我丈夫就在英格索尔的工厂工作。临时协议就好像掉在我们面前的胡萝卜，我们会接受协议的，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如果未来有机会，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抓住机会回厂里上班。未来还有希望，大门还没关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16: 加拿大工会成员于当地时间29号至30号就这份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媒体称，在投票期间，加拿大工会和通用汽车加拿大分部均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有分析认为，这份临时协议显示北美供应链整合仍有韧性，美国车企不愿完全放弃加拿大的产能。路透社在29号的报道中称，这份协议将提振持续受到美国关税压力的加拿大汽车产业。
12: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这场贸易战，是否真的如美国所说能让其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来听美国媒体的分析报道。
16: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 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50% 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1: 利比亚外交部8月30号发布声明称，利比亚代理外长塔希尔·巴尔当天在首都迪利波里会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希巴尼，双方就加强双边协调与磋商交换了意见。当天，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恢复运作。来听本台记者王薇薇发回的报道。
19: 利比亚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在关闭14年后恢复运作，将加强外交沟通并便利领事服务。声明补充说，会谈还涉及启动利比亚、叙利亚联合高级委员会程序，这将有利于双方在经济等领域开展更广泛合作。希巴尼此次访问是14年来叙利亚高级官员首次访问利比亚，两国正努力恢复外交关系，并扩大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合作。2012年，利比亚当时执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承认叙利亚反对派主要派别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此后，叙利亚驻迪利波里大使馆关闭。
12: 2024年12月8号，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以穆罕默德·巴希尔为看守总理的叙利亚过渡政府当月10号正式接管权力。
11: 自正式接管权力以来，叙利亚新政权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寻求国际社会认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梳理。
20: 2025年1月1号，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希巴尼率代表团抵达沙特阿拉伯，先后对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约旦进行了正式访问。与此同时，土耳其、约旦、卡塔尔、沙特、巴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也先后派团与叙新领导层接触。与叙利亚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土耳其和卡塔尔重开关闭十余年的驻叙大使馆。美国于1979年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2018年将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认定为恐怖组织。去年6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今年8月2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批准正式撤销美国对叙利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卢比奥同时宣布，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8月2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通电话。据俄罗斯总统网站通报，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未来发展。普京重申，俄方支持叙利亚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为叙利亚重建和长期发展创造条件。双方认为，两国8月9号签署的有关两处俄在叙军事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十分重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各层级沟通。
12: 据美国媒体报道，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来听详细报道。
16: 原告在诉状中指控安特罗匹克通过非法下载、网络抓取等方式，大规模获取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用于开发和运营人工智能模型。原告称，安特罗匹克的行为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明目张胆的持续性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之一，并要求就每部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支付最高$150,000的赔偿。对此，安特罗匹克表示不同意原告提出的指控。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称，与此前针对安特罗匹克的音乐版权诉讼相比，此次诉讼涉及的作品范围更广。同时，由于音乐版权结构复杂，公司可能因同一首歌曲面临不同的版权诉讼。安特罗匹克此前已面临多个领域的多起版权侵权诉讼。去年9月，安特罗匹克与一些作家和出版商达成了$150,000,000的版权和解协议。
11: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30号，美网男单首轮，中网协球员吴亦丙以3-0战胜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时隔3年再度闯入美网第二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0: 对阵这个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的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吴亦丙是完全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和优势啊。首先本身他是非常擅长硬地的这样的一个球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场比赛里面，在非常多的这种底线的快节奏的攻防当中呢，往往是能够占据上风的啊。另外呢，吴亦丙呢，虽然说从发球的这个威胁性的角度来讲，他的 S 球是不如对手多的，全场比赛他打了9个 S 球，对手打了15个，但是吴亦丙S 球总是在那些特别关键的时刻到来，比如说第一盘的抢七啊，那么吴亦丙是在整盘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这个发球其实都没有特别在线的情况之下，进入到抢七之后呢，却是连续的发出 S 球啊，在关键分上面连续的用一个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来得分，那么从心理上来讲，也就给了对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施压。那么在后面的两盘比赛当中呢，应该说吴亦丙他整体的这个状态还是有起伏的，尤其是在比赛的很关键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他这个体能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出现了体能极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吴亦丙好就好在熬过了这个体能极点，他用自己在比赛当中更加多样化的这种得分的一个手段呢，弥补自己的失误，使得对手是没有能够抓住他体能极点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所以最后吴亦丙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啊，其实我们也要看到他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这种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的强的。从数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吴亦丙的这个一发进球率显然是有提高的一个空间。他全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8%啊。总体来讲的话呢，他在这种网前得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还有制胜分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都是比对手要强很多的啊，是一个碾压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全场比赛43个制胜分，对手只有29个。那当然呢，希望吴亦丙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好状态把它延续下去。毕竟啊，在这块场地上他是曾经打进过第三轮的，那么也很期待他接下来的一个比赛。
12: 女单方面，中国选手张帅0-2输给了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继续来听报道。
0: 那么在女单这边呢，老将张帅啊，非常可惜啊，是输给了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啊。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张帅其实是意识到了自己和对手这个10几岁的一个年龄差会给他带来的麻烦，所以他在比赛的较早阶段呢，尽量的不跟对手去打这种多拍的这样的一个对抗啊，尽可能少的这个板数当中解决问题，那么最好啊。那么确实在比赛开局阶段，他这个战术对 现在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呢，费尔南德斯本身是一个特别擅长在多拍当中寻找机会，擅长球路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同时他防守也非常的好，跑动啊，也非常的这个积极。因此呢，他在这个比赛开局阶段呢之后呢，慢慢的就把这个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了，那么使得张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特别想要的那种方式来得分，包括呢在一些这种关键的一个阶段呢，这个费尔南德斯通过一些多拍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呢，是短暂的让张帅遭遇到了这种体能的这种极点啊，然后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实现了关键的破发。那么两盘的比赛，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费尔南德斯这种战术的一个奏效啊。那当然，对于张帅来讲的话呢，输掉这场比赛也没有那么的特别令人沮丧，因为他毕竟还有双打比，在同样是硬地的这个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当中呢，他是拿到过女双的冠军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张帅在女双的赛场上面啊继续闪耀。
11: 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塞尔维亚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举行了通车仪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塞尔维亚记者高瞻发回的详细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玛丽、建设、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索夫罗尼耶维奇以及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在仪式现场，武契奇宣布，从当地时间8月31号中午12点起，全新建成的多瑙走廊快速路将正式投入使用。武契奇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该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交通通达能力与通行效率，切实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对促进沿线旅游、物流及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他同时对中方表示感谢。
21: 从贝尔格莱德到哥卢巴茨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1小时15分钟至1小时20分钟，旅程将轻松、舒适而美好。这个项目对于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将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提高塞尔维亚东部地区经济水平。感谢中国朋友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感谢中国企业出色完成工作，祝贺塞方合作企业，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我们的朋友致意。
1: 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张哲临时代办表示，多瑙走廊快速路是中塞合作的又一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塞尔维亚人民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22: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持续坚定的领导下，在中塞各界人士大力支持与共同努力下，中塞互利共赢的合作道路，就像我们一起修过的这些道路一样，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1: 多瑙走廊快速路项目是连接塞尔维亚波扎雷瓦茨、大格拉迪什泰、格鲁巴茨的一条快速路，由山东高速集团承建，历时5年建设，全长约68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总台记者高瞻，塞尔维亚扎波雷瓦茨报道。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5: The world in a minute。
2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3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5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8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1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2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3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2: Miss 妈妈。
24: 环球资讯广播。
23: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世界，
24: 分享世界，
2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稍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乘车抵达比什凯克和谐宫，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简称欧洽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大会预计吸引20余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伊朗媒体31号报道说，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伊朗媒体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黎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

0: 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若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9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日本东京电力公司8月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了任务书、绘就路线图。规划中就明确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另外规划当中还提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还要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等等。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份规划，一共有19项主要指标，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内容有很多，咱们今天呢重点来说一说膳食行动和体重管理。我相信二位在中国呢肯定听到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但我也相信这个管住嘴不是简单的少吃，所以像减盐、减油、减糖也更为重要。所以沙利，你在中国呀，你感觉什么样的菜或者食品让你感觉盐多了、油大了，或者说太甜了，又或是说哎，跟我们那儿比还差很远？
11: 那肯定有啊，肯定有。但是你现在问我跟你6年前问我是不同的感受，就现在已经有一点已经不知道自己就是还是不是个外国人。就因为有时候在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啊，他就应该这样，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习惯了，吃多了就习惯了。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常住的中国第一个区域，我是在北方，我是在山东嘛，所以当时其实山东它的口味确实会偏咸一点，就是我在济南那边吃东西的时候会偏咸。但其实跟我们喀麦隆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喀麦隆其实跟中国非常像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民族很多，然后民族很多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选项就很多，这意味着我们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口味。然后我记得当年就是之前我在山东，哎，我吃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去了一家这个就是粤，应该是粤菜吧，就是广东那边的菜，然后我吃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淡，就是因为我印象当中中国的饭可能就不会，因为我在山东待了嘛，我就以为就是中国饭它全都是这个样子。我后来可能才知道，哦，中国有八大菜系呀，就给整个样的。真的让我就是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喜欢，但喜欢归喜欢，但我不知道它的烹饪做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它里边会加糖，真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叫做 tomato stew。一种酱，就是我们每次会用来做比如说米饭啊，里边也会有肉，我们也是用西红柿去做的。但因为西红柿本身它是就是天然的，就会带一点甜的就是口感在里边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当我一吃我觉得中国的西红柿难道这么甜的吗？我是后来才知道，哦，西红柿炒鸡蛋里边会加糖。我真的，你给一个喀麦隆人甚至就是整个西部地区、西部非洲，我们真的想象不到原来还可以这样。
10: 对，中国的很多菜系呢有所谓的隐形糖，像你提到的

0: 意思，酸不好吃，所以在这里边看怎么能调和一下，既保证了营养健康，同时又保证了我们的口味和风味了。那乐乐你怎么感受呢？
1: 我作为一个来自我们菜很淡的国家，确实一开始我第一接触的是上海菜嘛，因为我在上海，那上海菜就是甜，
0: 嗯嗯，
1: 就不管吃什么，吃肉啊，吃菜啊，都挺甜
0: 就
1: 的。
0: 是。
1: 那其实我们法国那边也吃很多甜的东西，也吃很多甜品，就特别喜欢吃甜品嘛。但是我们不会做肉啊，或者做这种蔬菜加糖，这个会觉得很奇怪的。所以我当时也不太能理解，就像夏丽说的，就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加糖，我一开始也是无法理解的。我觉得很神奇，一个本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咸的菜，为什么要加糖？是来激咸，像你说的，还是不知道，就是觉得很神奇，真的。后来我慢慢的开始喜欢吃东北菜，东北菜呢，它就是很咸，
0: 对，发觉没有，
1: 那。
0: 就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酱。
1: 就是发现了这种咸的确实很下饭的，就是因为在东北那边可能吃米饭的会比较多嘛，就
0: 嗯。
1: 是你加这种咸的菜啊，什么咸的茄子啥的，确实是很下饭的，所以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样的饭。我觉得甜的没那么下饭了，甜的感觉对我一个法国人来说，像吃甜品一样的，就像那顿饭马上要结束的那种感觉，而
0: 嗯哼，
1: 不会让我越来越想吃，
0: 就是
1: 所
0: 法
1: 以。
0: 国朋友或者欧洲朋友，这个摄入大量的糖，主要是甜品啊、冰淇淋或者是些零食饮料来摄入的。但从这
1: 蛋
0: 个
1: 糕
0: 吃
1: 是
0: 饭的
1: 吗？
0: 角度来说，是很少的有糖或者说油的这样的摄入。
1: 对，就是
0: 嗯。
1: 吃甜点呀、吃蛋糕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会甜的。而且一般呢，我们都是吃顿饭，最后再吃一个甜品，就是我们先吃那些咸的菜，然后最后我们吃点奶酪，然后就吃点甜品。
0: 对，其实你看这个法餐里边，我知道有很多的生食，包括冷盘儿，这算不算从一个欧洲朋友的角度来说，一种天然的减油？因为你像在中国吧，哪怕很多的凉菜，最后做完了也得拿油拌或者在上边淋一下这个油。所以乐乐，你在中国在吃中餐的时候，是否也会偶尔怀念那种所谓的原汁原味儿，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糖或者油的概念？
1: 确实，我感觉在中国很少，甚至可能除了水果是没有不加东西的菜，
0: 嗯
1: 就是不加任何的酱油啊，或者白糖啊，或者
0: 嗯，
1: 是盐。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我们吃很多就是原汁原味的，就是不加任何东西，或者是加的很少。比如说西红柿呢，一般我们怎么吃？我们吃冷的西红柿，不会炒，就是直接吃。就是像一个苹果一样吃，或者是我们把它切成块儿，然后加点醋，然
0: 那
1: 后就这样吃，但是不
0: 切
1: 会
0: 成
1: 加
0: 块儿
1: 酱
0: 放
1: 油啊什么的。
0: 醋，
1: 对，我们加点醋，然后可能加点奶酪，然后就这样吃，就这样就比较简单，感觉也比较健康。然后我们有很多，就像黄瓜也是这样吃，和可以不加任何东西就直接啃一个黄瓜。胡萝卜我们也可以直接啃直接吃，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很热，然后法国人就喜欢吃这种比较简单的沙拉之类的东西，也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加点醋啊，加点这样的，也不会加酱油什么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吧。
0: 但乐乐说心里话，是不是加了这些佐料调料，它就是好吃？
1: 确实不加的话是很淡的，就感觉确实像兔子啃那个胡萝卜一样的，就感觉挺可怜的。我也有时候就感觉我问我父母吃了啊，这个周末他们聚餐了什么，吃了什么，他们跟我说了一些菜，然后我觉得哎呀好可怜呀，他们不知道怎么吃才算好吃。所以确实加了这些配料是蛮好吃的，但是可能有时候加多了也不一定是很健康的。
2: 因为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喀麦隆跟中国就是美食真的很像，跟也不能光说喀麦隆吧，就是整个非洲跟亚洲会很像。我们也不喜欢吃这个黄瓜，然后直接包括这个菜，直接这么吃的话，那他要么就是生病了，或者说是在减肥。对，一般就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你还好吧，怎么会这么去吃，对吧？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喀麦隆本身，我们在做饮食的时候，其实 我觉得分很多情况吧，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它可能更注重就是那种哎比较自然的一些东西。那么自然呢，我们可能就会靠你们可能也有听说过，就比如说像木薯啊，

0: 一些杂粮，什么玉米啊这种东西的话，但是这之前这是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有在讲，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们的饮食到底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我可能之前没有概念，然后我就开始比较，我也开始对这个营养学，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你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叫做棕榈油啊？对，棕榈油，因为它很特别嘛，然后它可能在很多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当中，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健康的一种存在，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去把这个，但好像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些 papers 就是写关于它的，就是好像是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很多地区从小就可能直接把像土豆啊一炸，然后里边用这个红豆，然后一放，然后再把这个盐呢，简单一放，然后把那个棕榈油就是一块儿拌，它就会特别好。然后你可能会看哦，它营养价值也很多。那也不能说就是我们所有的饮食也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含糖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普遍，包括一些碳酸饮料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地方，它现在即使是在用一个过去的饮食方式用在现代的生活当中。因为你过去可能就是确实体力劳动可能会偏多一点点，所以无论是你是为了解渴，还是为了怎么着，就是引出一些像含糖的、含盐的东西啊，
1: 对，
0: 那么你之前可能你在出汗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排出来，现在整天都在那个电脑面前，然后空调底下，你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消耗了，所以我们饮食确实需要一些就是改
1: 改
0: 变，
1: 变，对，就是你提到这一点，中国人的摄盐在全球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像这个世卫组织推荐的每天的食盐的标准是5克，但中国人是平均每天摄入超过10克，我不清楚二位是否跟中国的朋友一起吃过早点早餐，我们过去什么酱豆腐、咸菜、榨菜，还有咸鸭蛋、腐乳，当然这个过去很多的在工厂体力活，夏天的时候他们发这种降温的汽水，里边都是掺盐的，因为人如果出汗太多，你这个体内应该是盐分太少，你会觉得虚脱、没劲儿等等的，肯定是跟过去有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工作习惯有关系。但你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过去我们认知的营养的一种饮食方式，放到今天，也许需要一些改良或者说优化了，这是肯定的。
0: 对。
1: 你像这个曾经有外国朋友就说嘛，我们中国人炒菜最普遍使用的三种基础原材料调料哈，食盐、酱油。包含生抽和老抽，还有白糖，合称厨房三宝，可能就是重油重盐的菜更加下饭，吃起来更痛快，乐利有那种感觉吧。
2: 对，真的挺下饭的，就是拌饭巨好吃，比如说皮蛋拌饭，哇，这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
2: 哎，
1: 也
2: 你
1: 第一
2: 要
1: 次
2: 尝一
1: 听
2: 尝，
0: 说，我还真
2: 真
0: 没
2: 好
0: 吃
2: 吃，
0: 过皮蛋拌饭啊。
2: 好吃。特别好吃，因为皮蛋是咸的，然后你吃下去了，真的是特别下饭了，可以吃好几碗饭了，真的。
1: 但其实你看，这些都是饮食文化。但当我们去倡导大家去减盐、减油、减糖的时候，其实这个饮食文化，咱们前面说的其实都是饮食习惯。最关键的是饮食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请客吃饭讲究一个所谓的满汉全席，桌子最好是不够放，那才是有面子，对吧？但是大家是否想过，在这一桌子饭当中，10种荤菜、5种凉拌、3种汤、4种主食，你想没想过你的胃在经历什么？肯定是油、盐、糖，肯定都是大量的超标的。如果食物种类太杂，或者说这种荤素乱搭、冷热混吃，也很容易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出现短路。最好是别一顿饭就吃出百味人生。所以，就健康专家就说啊，每顿控制在4到5个菜品是最佳的组合，别把自己的肠胃当成一个万物接收站。所以二位是否有感觉，其实我们在倡导这种减油、减盐和减糖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饮食的文化，包括不管自己在家里还是跟朋友去吃饭，都要去多多少少去改变一些。如果要去改变的话，二位也不妨向我们现在通过节目推荐一下，法国那边你觉得最想在中国这儿什么菜，它是健康的，少油少盐的，那喀麦隆那边是什么少糖少油的，不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乐乐。
2: 首先，我觉得法国那边的一个很不一样，就跟中国很不一样的一个习惯是，我们不会就是一顿饭，就不管你是跟朋友聚在一起吃，还是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一起吃，我们一般呢是就是非常经典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道菜嘛，不会分享，可以说法国人不会分享，但这样可能会比较健康，因为你的胃里面不会混那么多的东西，就只有那个前菜，然后主食，然后甜品。就是每一个东西你就吃一样，这个可能会稍微比较健康一点，对胃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难受。当然，作为一个在中国时间比较长的法国人来说，我也喜欢吃很多。就是我感觉在中国吃，跟朋友一起吃的时候，可以尝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然后也很开心。但是未必健康，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少几道菜吧，这个是第一个。
1: 别太
2: 然后，
1: 杂，对吧？别一下七八种
2: 对。
1: 菜，就是三四
2: 对
1: 种
2: 对
1: 最
2: 对，
1: 多了。
2: 不要太杂了就行。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要都要吃生黄瓜、生胡萝卜，但是可以少放点油、少放点糖、少放点盐。西红柿炒蛋不放白糖，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少放点糖，这个是第一个。然后，这种酱油和盐其实也可以少放一点，尤其是东北菜。虽然我很爱吃东北菜，但是说实话太咸了，所以就是可以少点咸，然后这样吃的饭也少一点。
1: 我插一句嘴，乐乐，我一直以为就是作为一个法国人，你可能更加欣赏，比如说淮扬菜或者说粤菜那种相对来说
2: 对，
1: 比较清淡的，
2: 对，我就是一个喜欢东北菜的法国人，就像佳丽一样，就是这种粤菜什么的，我觉得太淡了，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味道。对，但是可能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可以注意一点，我们做菜的时候少放点盐，少放点糖，然后最好是在家里自己下厨，然后这样就是可以控制一下，因为我们在外面吃饭也控制不了放了多少糖，放了多少盐。
1: 所以你觉得还是得有意识的去，第一，把自己的菜品相对减少，尤其是在聚餐的时候；另外一个，尽量是在家自己做，这样不管是使什么样的配料啊，糖或者盐，你自己更能控制，有意识的去控制它。
2: 对对对，虽然我这么说，我现在还是经常在外面吃饭，我也不太会下厨，但是我以后也会注意的。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对，其实我这边很多的观点呢，跟乐乐其实蛮像的。我觉得其实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也想了半天，我说，把喀麦隆的美食或者说饮食习惯放到中国，因为我觉得不现实。两个社会不一样，每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不一样，包括这个气候。你说一个地方热，你天天出汗，跟你个中国可能冬天有4、5、6个月这样的时间，然后你这样子去弄，我觉得也不现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呢，是我真的觉得是少聚餐，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比如说我在外面，我只要聚餐呢，我随便吃。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比如说你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吃，但是你身材保持这么好，你看起来怎么着？因为我少聚餐啊，所以我聚一次没关系。我平时比如说你在家，你想怎么清淡，因为确实健康美食。然后我会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乐乐讲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到位。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比如说含糖的这些东西，含糖的一些菜吧，你会觉得它很提鲜，对吧？就觉得哇，没有这个东西不行。我们只不过是习惯了。真的，当你开始尝试，就是不加这些东西，你一样能吃，而且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是更喜欢那个淡的。那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家做饭，真的，同样一些菜，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或者说在喀麦隆的时候做，就是吃，跟我在这里做其实是差不多的菜，但我放的油啊，就比如说啊，就简单炒个西红柿酱吧，就是炒，比如说做个西红柿酱什么的，在喀麦隆会加很多的油。这是跟中国一样，因为我们那边的饮食习惯确实比较像中国的湖南跟四川那边。但是我在家，我做的时候，我甚至不用加油，但是口感其实差不多，我尝不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它可能就是因为变成了习惯，然后大家就会默认这就是对的，这就是这个标准，都觉得我们不妨去改一下思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你说单单把一个法国菜或者说喀麦隆菜放在中国，我觉得很多都是些理念的。 如果说实在不行，就比如说像乐乐，他没有办法，就说 OK， 我确实还需要在外面吃饭，那你可以做一点平衡嘛？就比如说这只菜它很油，就比如说你吃这个很油，那我去吃点，就比如说可能凉拌黄瓜呀啊。
1: 你看现在不少的中国朋友开始关注这个少油少糖少盐等等，他会专门准备一小碗儿，管服务员一小碗儿，让里边放上水，在里边涮涮，把那些油或者盐给涮下去，

0: 分，然后再去吃。二位都见过对吧？
1: 见过。
0: 不光是火锅，还有可能其他的很多菜品，都专门叫服务员拿这个碗。
1: 对，先到涮一下，然后再吃。
0: 那其实就吃水煮菜就好
1: 了。要达到一个平衡。
0: 嗯哼。
1: 那你说，那你失去了这个人生的意义啊！你不能天天吃，对吧？就有点像我，反正我受不了。你说让我天天吃水煮，我也觉得受不了。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不久前印发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那其中提到呢，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其实现在呢，不少的身边的朋友也已经关注到了自己的这个健康饮食方面的习惯，如何更加的优化，从而让自己吃的健康。你像有些朋友去健身，他们的教练经常说，三分练，七分吃。可见饮食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相当重要的。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美食和完全百分之百绝对的健康某种程度上是不能严丝合缝在一起的，但是也希望大家呢是有意识开始减盐减油以及减糖。如果把健康当成一个人的话，或者一个对象的话，当你去经常关照他，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他会反过来关照你的。另外一个，在说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国民健康食物规划，最大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让预防走在疾病的前头。所以饮食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注意的。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iller，
1: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神，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喵族。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见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

0: 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1: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2: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3: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4: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5: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8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出席签字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拉纳克岛的袭击，伊方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声明说，美军利用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对拉纳克岛的袭击，造成伊朗军人和平民伤亡。声明表示，伊朗将对任何进一步军事侵略作出果断回应，美国及其支持者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负全部责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据外媒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另据伊朗媒体31号报道说，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超大型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两枚水雷击中后起火并停止航行。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革命卫队强调，船只必须遵守其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号报道称，该媒体的一个报道团队日前在约旦河西岸的贾卢德村采访时遭到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导致报道团队的3名人员和一名被采访的巴勒斯坦妇女受伤。30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一档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更详尽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的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社交媒体账号30号发布了2张他在狱中的照片。照片中，马杜罗面带微笑，身着运动服，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照片标注拍摄日期为2026年6月25号。社媒配文说，这些照片是送给家人和支持者的一份小礼物。有评论认为，这很可能不是马杜罗本人发布的帖文。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9月1号至11月1号在故宫文华殿面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历经2年多筹备，从浩瀚院藏书画珍品中遴选一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

0: 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则范式日益完备的历程。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在自来水普及之前，水井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难离的依靠。关于水井的重要性，《易经·井卦》中就强调：“改易不改井”，就是说，一座城邑可以迁徙，一口水井却必须坚守。这五个字道尽了古人对水资源的全部依赖。作为数千年的农业大国，中国人对水的改造和利用发展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白渠，另一条则是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从抱瓮入井到截高提水，再到龙骨翻车、自动统车。这其中一根杠杆如何撬动2000年的灌溉史，为纳凉而生的水车如何走进万顷良田，龙骨水车为何让苏轼写下衔尾鸭的妙喻，统车又凭什么实现神机日夜运的全自动灌溉。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截高与统车，古人改变地势的生水传奇。关于水井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由谁发明的？汉代成书的《淮南子》中这样记载：伯邑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就是说，水井是由伯邑发明。伯邑是舜帝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古人将作井的功绩归于他，也是对水井重要性的最高认可。考古发现印证了这一点，在楚国郢都济南城周边发掘出古水井500多口，新石器时代的水井遗址群遍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水井的两大功能，提供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让远古聚落得以离开河流，向更遥远更肥沃的土地迁徙。可以说，没有水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居农业。但井水如何取上来却是个技术难题。最早的汲水方式极其原始，抱着陶罐从隧道走入井中取水，再原路返回。当时这样做既费时又费力。后来古人发明了绳索拉提，将绳索系在陶罐上，放罐入井，水满拉出。这看似进步，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陶罐容易碰撞井壁而破碎。河北藁城夏商水井中曾出土一件陶罐，罐口有两个对称的方孔，正是绳索提水时破碎后沉入井底的物证。当然，偷懒是进步的第一动力，古人很快发明了更高效的装置截高。这两个字都是木字旁，截字右边是吉祥的吉，在这里不读橘子的橘，而是桔梗的桔。高字右边是白大石组成的高字。这种器械的起源可能与先秦时期大范围探采青铜矿有关。考古人员在安徽铜陵古铜矿遗址中曾意外发现保存完好的商代木辘轳，证明探矿凿井与水井取水之间的密切联系。墨子《备学》还记载了一种名为截高的锥井器具， 其结构与后来的桀骜极为相似。桀骜的结构简单而精妙，在井旁立一个木柱，柱上分叉，架上横木，形成杠杆，杠杆末端悬挂重物，前端悬挂水桶，汲水时人向下拉水桶入井，借助杠杆和自身体重用力极少，水满后放手，末端重物自动将水桶拉至井口。简而言之，就是以较小的力量积累势能，再转化为提升动能。与桀骜同时流行的还有辘轳。辘轳是在井口架设可转动的圆木，上缠绳索，绳端系统，以手摇曲柄提水，利用的是轮轴省力的原理。相比桀骜，辘轳更适合深井，但相比水车，它终究离不开人力。因此当水车普及之后，辘轳便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只在北方深井区长期保留。浙江诸暨赵家镇的澳井是桀骜应用的活化石，当地地处丘陵，天旱水枯，需集井灌溉。20世纪30年代统计，赵家镇有澳井8000多口，几乎每块农田都配一口井。当地流传着民谣，秋田一口井，日日300桶，每天提水300桶，传统方式绝难胜任，只有桀骜才能承担。2015年，赵家镇桀骜井灌工程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桀骜不仅是生产工具，更在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庄子《天地》记载了一则著名的故事，孔子弟子子贡见一老农抱孟灌园，便推荐他使用桀骜，没想到老农愤然说道：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无非不知，修而不为也。在道家看来，使用机械会动摇淳朴天性，而儒家则主张善假于物。子贡见桀骜丈人斥机心，正是两家思想在器械上的交锋。汉代画像石中，桀骜形象屡见不鲜。山东嘉祥嵩山、临沂吴白庄、济南南漳等地出土的画像石都描绘了桀骜提水的场景。有趣的是，这些画面中的桀骜大多用于刨除杀狗宰牛，而非农田灌溉，可见当时桀骜已深入家庭的日常生活。唐诗中桀骜更成为田园牧歌的标志。白居易写道：见竹开方丈，依林架桀骜。然而到明末清初，桀骜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纳兰容若在《鹿水亭杂志》中对比中西的器械写道：中国用桀骜大费人力，西人有龙尾车，妙绝，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制之。曾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桀骜，此时成了落后的象征。但纳兰容若有所不知，此时中国灌溉的主流早已不是桀骜，而是更为高效的水车。事实上，这种误判在技术史上并不罕见。桀骜作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灌溉的效率，更在于它开启了人类利用物理原理改造自然的先河。从杠杆到轮轴，从人力到水力，生水装置的每一次演进都伴随着对自然规律的更深理解。即便在今天，在一些偏远山区，桀骜依然因其结构简单、维修方便而被使用。它或许不再是先进的代表，但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水车的起源颇为出人意料，它最初并非用于灌溉，而是用来纳粮。 南朝梁武帝时期，用水车将水提升至宫殿屋顶。

在顺流而下形成原始的水冷系统。唐明皇的凉殿更为高级，据唐雨林记载，他的座椅之后有全自动水机扇车，大殿之上积水飞帘，双重降温，形成座内涵洞的奇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水机扇车已经具备了自动机械的特征，水流冲击扇叶，扇叶转动生风，无需人力持续介入，这与后世统车的原理一脉相承。可以说宫廷的奢侈享受无意中孕育了农业技术的革新。技术总是自上而下传播的，唐文宗时期水车推广进入国家层面。就《唐书》记载，大和二年闰三月，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原正白渠百姓以盖水田。正白渠位于陕西关中，是唐代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向来依赖渠水自流灌溉。唐文宗亲执准推广水车，一方面表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农业技术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水车在宫廷中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物，而是皇帝身边常见的机械，因此才能亲自指点行制。文献中最早的水车农用记载见于北宋《太平广记》，上面说到，唐代邓玄挺与友人游寺，见僧人以水车汲井灌园，叹道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僧人答曰遣家人挽之。这段对话说明当时水车操作已由专门人力承担，不再是僧人亲力亲为的修行，而是寺院经济中的一环。中国水车主要有翻车和统车两种，翻车又称龙骨车，车身为长形木槽，安装大小齿轮，靠人踏动或摇动驱动，将低处水运上田岸。翻车的龙骨之名来自其独特的链式结构，一串木质刮板由木链连接，形似龙骨，在长方形木槽内循环运动，将水从低处刮向高处。这种设计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连续提水的机械智慧。不同于节高的一次一桶，翻车实现了不间断的水流提升，农民们手扶栏杆，脚踏拐木，随着吱呀吱呀的声响，河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稻田。苏轼在《无锡道中赋水车》中以生花妙笔描绘其形态，翻翻连连，衔尾鸭，落落雀雀，退骨蛇，分愁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翻翻连连写其运动之态，衔尾鸭，退骨蛇写其行至之巧，令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但翻车需要极大人力，不过翻车也有突出的优点，制作简单，可以人工移动，既能灌溉也能排水，造价低，适用性强，适合个体农户使用。相比之下，统车则有更先进的样式，它的车身是水轮，轮周均匀分布水桶，水流冲击受水板，水轮转动，自动将水桶提升至高处倾泻。这是一种全自动水力器具，通过水流提供动力，往复循环，不眠不休。统车固定安装，只能灌溉不能排水，制造成本高，但灌溉效率极高，一般只有大型寺庙、豪富之家或村落集体才能使用。从机械原理看，统车的精妙之处在于能量转换的闭环，水流的重力势能转化为水轮的动能，水轮的动能再转化为水桶中水的势能，最终倾泻于高田。整个过程无需人力介入，真正实现了假物借力的自动化灌溉，这与现代水轮机的原理如出一辙。

是古人用木料和竹筒代替了钢铁和涡轮。值得注意的是，生水装置并非中国独有，早在3200年前，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墓室壁画上就已出现桀骜的形象，而在希腊化时代，阿基米德发明的螺旋提水器，罗马人称为龙尾车，后来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本土水车并存。纳兰容若在《陆水亭杂志》中推崇的龙尾车，正是这种西来器械。但客观而言，中国水车与西方龙尾车在制造工艺、工作效率上差异并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精巧。从宋代开始，帆车和桶车在全国各地广泛应用，但地理分布大有讲究。江南水轮不借人力自动运转，是智者创物的极致。南宋张孝祥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他在一首诗中描写了自己的见闻。他在湖南洞庭湘江一带见桶车自动运转，瞬息灌溉千亩，大为惊叹。想到自己老家江吴之地，老农们还在费力踏帆车，脚底生茧，腰背佝偻，不禁决心要把这种好经验引入。但张孝祥毕竟是文人，不懂农业地理的深层逻辑。江南地势平坦，水流舒缓，湖湘山势落差大，水流湍急，桶车的使用必须有湍急的水流才能驱动，即使把桶车引入江南也无法运转。江南老农使用帆车并非不知桶车之妙，而是深知桶车在江南无用武之地。这种因地制宜的智慧在元代王祯的《农书》中得到了系统总结。王祯不仅详细记载了帆车、桶车的形制、尺寸和制作方法，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此水田灌溉之利也。明代《天工开物》中更进一步，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以济。从先秦的桀骜，到汉代的陆路，再到唐宋的帆车、桶车，古人对水资源的利用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技术演进脉络。河流稀少之地，尽量开发地下水，用桀骜陆路；河流平缓之地，使用人力帆车；水流湍急之地，则使用自动桶车。从灌溉方式看，自上而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优点是灌溉面积大，持续时间长，但对地形要求高，工程量大。自下而上的生水装置，优点是适用于各种复杂地形，易于实施。缺点是部分器械仍需人力介入。两者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完整的灌溉体系。而从桀骜到帆车再到桶车，也不是简单的先进取代落后，而是不同地形不同需求下的最优选择。水车作为中国农业的代表性符号，不仅国人自我认知，更早为世界所瞩目。18世纪，巴黎北郊上帝一宫兴建中国花园，其中一架水车成为异域中国的独特标志。自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西方人对机器兴趣日增，而古老中国的精巧水车常令他们惊叹不止。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中国水车展现极大兴趣。使团翻译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详细记录，他们从河床到河岸，牢牢地打下成行的硬木木桩，每排都是两根，向河岸垂直，在两根木桩上面架上一个10英尺左右长的耐久的大轮轴。对比波斯和法国南部的类似水车，英国人认为这种工具同中国的非常相似，但它的缺点是成本过高，不如中国工具简单，也不如中国工具灵巧。事实上，中国水车的影响远播东亚，在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古代农田中都能见到与

翻车、桶车形制相似的灌溉器械，这些器械或经直接传播，或经间接演化，共同构成了东亚农业文明的技术网络。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水车的意义远超农业本身，它代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截然不同的技术路径，不以蒸汽和煤炭为动力，而以水流和风力为能源，不以工厂和城市为中心，而以乡村和农田为舞台。这种绿色的技术传统，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反而显现出独特的前瞻性。从抱瓮入井到截篙提水，从人力翻车到自动桶车，古人以杠杆、齿轮、水力一步步把低处的水送往高处，把不可能灌溉的土地变为良田。这些器械对现代水利工业而言或许显得原始，但蕴含其中因地制宜与人定胜天相结合的辩证思维，始终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层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8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出席签字仪式。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在今天举办的贸促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9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将于10月21号至23号在成都中国欧洲中心举办。本届欧洽会将以对话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聚焦高规格经贸对话、产业交流合作、企业务实对接三大板块。大会预计吸引20余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机构、企业、商协会及媒体代表，以及国内多个省市经贸团组和企业代表参会。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伊朗军方称，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美军及美军直升机在该基地的驻扎地点，以回应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伊朗南部拉拉克岛遭袭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和平民伤亡事件。据了解，敏哈德空军基地是阿联酋主要的军事后勤中心，通常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军队使用。该基地此前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也曾遭伊朗打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份声明报道，革命卫队使用防空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致使其坠入波斯湾水域。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票占52.8%，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选举需在统一行政权和统一国家机构下举行，若无法实现，则将另建替代机制。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时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总台记者30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5945例，其中2862例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边走边看，欢迎收听。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在巴黎宣布，北京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成为亚洲首座获这一荣誉称号的城市。世界建筑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在2019年联合设立的全球性荣誉机制，每3年评选一次，授予当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主办城市。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 获评世界建筑之都都意味着什么呢？北京未来的城市更新又将遵循哪些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林维的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
3: 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 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基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北京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高专办专家刘琛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有三大优势。
4: 第一，北京生动诠释了建筑如何平衡文化传承与发展。 北京拥有北京中轴线等8处世界文化遗产， 凝练了中国文化世代传承的对生产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智慧。 今天的北京建设是立足于数千年的知识经验所构建、维系与验证的宝贵积淀。第二，北京高度重视绿色创新发展，构建智能舒适的绿色建筑。第三，北京的建筑在文化理念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秉持和展现了建筑以人为本、建筑为民服务的中国的 可持续发展观在实践层面以这样的文化理念为指导，北京探索和践行的拒绝二元对立、绿色建筑创新等举措为可持续发展在人居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北京建筑实践的优秀案例既有古都文脉的更续传承，也有现代建筑的创新探索。在古都保护与活化方面， 北京探索出微单元、嵌入式、共享式的改造路径，让老建筑重回生活。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正阳门城楼重新开放，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品读，天坛神乐署升级数字展陈，让中和韶乐可听可视可互动。此外，西单饭店旧址变身数字艺术博物馆，梅兰芳祖居成为美学艺术中心， 护国观音寺成为北京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这些探索让古建不再是只可远观的风景，而是可以走进去坐下来用起来的日常生活空间。在新建筑探索方面，东六环高线公园将入地后的城市缝隙改造为缝合南北景观的绿脉，用公共空间重塑城市界面。 预计于今年年内启用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外形如同一朵半绽的玉色莲花，流线型的外墙层层舒展，内部声学设计也同样讲究，让观众在欣赏音乐时也能感受到建筑之美。设计中的中国杂技艺术中心以八宝盒为意象，采用创新材料和工艺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化新地标。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正在南中轴加速建设， 以自然拼图生命之谷为理念，预计2029年试运营。这些新建筑让城市空间从远观走向可感，从地标融入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留下一处处可停留、可沉浸、可共鸣的公共空间。谈到北京未来的城市更新，刘琛建议将人工智能作为重构城市发展逻辑的关键变量，技术不仅能提升

0: 交流互鉴变得格外重要。人工智能技术在采集、整理、活化、传播、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1: 近日，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联合考古队由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的15名专家学者组成。
2: 基于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的时代及地理区位特征，目前中亚学界多认为该城与中国文献记载的玉城城有关。按照工作计划，联合考古队综合运用地面踏查、高精度卫星测绘、探铲勘探、无人机航测与剖面清理等手段，对古城遗址核心区域约 1.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座城址开展系统勘探，初步厘清遗址群的整体空间格局。遗址群由多座城址组成，呈东西向展布，城墙采用垛泥垒筑，外围有壕沟环绕，构成完整的聚落防御体系。勘探确认各城址的城门位置与角楼分布，发现多处高台建筑遗存与文化层堆积，揭示出长期多阶段的人类活动痕迹。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位于奥什州乌兹根市北侧的亚塞河北岸，是费尔干纳盆地区域东部的一个包括中心城市次级聚落在内的重要遗址群。该遗址主体时代为中国文献记载的大宛国时期，在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历史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据介绍，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未来，中吉双方将围绕城内布局勘探、重要建筑发掘、墓地调查、多学科研究及遗址数字化保护等持续深化合作，推动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成为中吉联合考古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峰会召开之际，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叶利亚向总台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请听记者庄元新、崔刚的报道。
3: 整整10年时光，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4: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10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3: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吉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中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4: 2026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3: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依托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4: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

0: 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0: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1: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0: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1: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落地更多惠民利民的合作项目，让双边合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0: 25年来，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神，已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在叶利亚看来，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给民众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
1: 经贸上，双边贸易通道更加畅通，两国特色商品自由流通，百姓可以买到更多高性价比的进口产品。出行与商贸上，跨境通关流程持续简化，极大便利了民间商贸来往的人员互通。人文上，两国青年交流、民间互访愈发频繁，打破了地域信息壁垒，让两国人民能够深度了解彼此的文化，拉近了中吉人民的心灵距离。
0: 叶利亚对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非常关注。他说，这条跨国铁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被视为两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
1: 经贸领域方面，我最期待中吉乌铁路项目全面落地通车，这是推动中吉乃至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引擎，意义重大，惠及深远。中吉乌铁路将彻底升级区域陆路互联互通体系，大幅缩短中吉两国货物运输距离，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彻底打破以往跨境经贸的交通壁垒。
0: 而像叶利亚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对双边关系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
1: 希望两国持续深化民间友好交流，扩大青年互换、研学互访、文化展演等活动规模，搭建更多平民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鼓励更多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青年走进吉尔吉斯斯坦，感受中亚风土人情。依托上合组织平台与中吉乌铁路的互联互通优势，以交通带贸易、以贸易组人文，让中吉两国合作深度持续加码，让双边友好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0: 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综合报道。
2: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以及生活状况，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戏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
3: 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
4: 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 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发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 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
5: 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
2: 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技术中华文脉的载体。在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着新的经验。
6: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 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 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 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3: 普乐4的这个项目

0: 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承德的石质文物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保护起来。十多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在承德实施了近20个保护项目，上百件不同形制的脆弱石质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他们的目光还从石头投向了唐卡、纸壁画等，越来越多承德文物得到了专业的呵护。好的，各位听众，这里是边走边看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立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

0: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记者从新疆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8月30号，新疆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已突破353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4天达到这一数量级。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160.7万人次，同比增长28.3%。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64.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9%。伊朗媒体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通报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约合22公里）处，一艘油轮之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美加贸易争端近期陷入僵局，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工会宣布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协议包含通用汽车将对加拿大汽车产业投资11亿加元，约合53.6亿元人民币。今天2026电影暑期档将收官，据网络数据，截至今日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的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其中放映场次创下该档期历史新高。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古中国的颜色青》，深度解读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颜色流变。该片以颜色探寻者的视角为引，辅以科学实验与动画手段，勾勒出中国艺术史轮廓，洞察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趣。古中国的颜色青为大家揭秘了千年青色密码，系统呈现青色谱系，从宏观和微观历史维度解读中国色彩的演变。
5: 国之彩，宫之色，一场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大展亮相北京。常有色，章纹有彩，织绣服饰无论花素色彩都是第一观感。

0: 下面就是一个清河蓝的世界。
1: 嗯，
0: 然后这边它的格局有礼服、吉服、长服。
2: 在各种形制的服装上，有一种色彩被大面积的运用，它以沉稳的色调，衬着各种或光彩夺目、或低调含蓄的纹饰。这一颜色便是青。
0: 看那件克斯的深蓝龙袍，
1: 嗯，
0: 哎，会觉得是很不寻常的一件礼服。
1: 对，好素啊，因为一般的印象中的龙袍都是金光灿灿的，或者是五颜六色的，那为什么是这么素蓝素蓝的一件呀？
0: 他把五彩全收去了，然后呢，他的只有领袖边青色的圆，旁边也是深蓝的，
1: 嗯，
0: 说明他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来使用的，比如先帝先后的继承。
1: 哦，
0: 他们去世的日子，皇帝要表示他的哀悼，他会把其他颜色都脱去，
1: 非常的庄重和
0: 的青色在古代应用非常多啊，一色、对，实际上真正的还原到历史中去，它的青色可能有更多的色相。
2: 青色的色域广阔，颜色从月白到圆青逐步加深。有学者曾归纳，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青色就至少有青、碧、绿、瓢等十三大类，与现代光谱对照就会发现，中国的青色涉及了光谱中绿、蓝、黑三大类颜色，色度变化非常大。
1: 可以说青色是古中国最神秘的色彩之一，几乎没有哪一种颜色比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可是为何青色在古中国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应用在服饰之中的呢？想要深入了解服饰中的青，或许我们可以先从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
2: 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古人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哲学思辨，创造了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构成的中国色彩观。在今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我们还能依稀看到三千多年前的中国人运用五色的早期实践。
3: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调色器，从这边可以看到，它这里边还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颜料，三千年以前商人他们用了一些颜料，你看左边的是红色，中间那个就是个青色，最右侧的破旧色的是黑色，特别是中间那个青色也非常的清晰，
1: 好鲜艳的颜色啊，保存这么多年。
2: 不止颜料，在殷墟出土的诸多文物中都能看到数千年前的中国人已对自然色彩有了较成熟的认知，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中华五色观。

色观中，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各居其位，与东西南北中的五方、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对应，与空间、时间、星象等观念相关联。其中，青色作为五色之首，对应着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生命和春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人们会在春天频繁使用青色，穿着青色服饰出游活动。今天，中国不少地方仍保留着穿青色服饰的习俗，一些古老的染织技艺也流传至今。每到夏秋，贵州荔波县姚谷村的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会收割板蓝根等蓝草，用来染织自己的民族服饰。

0: 哎，
1: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染料
0: 啊，准备染料了，上面要浅一点，上面要深一点。
1: 放的次数越多，它的颜色会越深，是吗？
0: 放多怀的颜的也多深一点，放少的浅一点。
1: 奶奶，您染布有多少年了？
0: 我染几十年了，30年了。
2: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经用板蓝根等蓝草给衣物染色了。所谓蓝草，并不是一种特定植物，而是松兰、了兰等可致电植物的统称。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电杆，电杆经水浸泡，并且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就会跟织物附着在一起，使织物染上蓝色。
1: 为了能够一年四季随时染青，提高染色的效率，古人想出了一种将染料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方法。直到今天，姚谷村的人们依然在使用这种制色技艺。
2: 每年立秋后，蓝草进入收割季，村民们要把新收割的新鲜蓝草投入山脚下一个个直径10几米的电池中浸泡。几天后，叶子腐烂，水色转为浓绿，村民捞出腐叶，加石灰让染料氧化沉淀，随后便开始了制取青色染料最重要的一步——打电。
3: 你看，放这样子放，你就放这样子吧。
1: 这样。
3: 不要打到顶了。
1: 不要打到顶。哎呀，就是个体力活，体力加技术。好，师傅，这个单这要打多久啊？
3: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嗯。
1: 半个小时左右。
3: 嗯。
1: 就可以停了，让它放置是吧？
3: 嗯。打那个花花要干掉一点，中间没有花了，这这边有花。
2: 在三人的合力打动下，池水由绿变蓝，水面泛起一层层细密的电花，这是蓝草中的电杆溶于水并被充分氧化的过程。等到池中央泛出蓝黑色，打电便可以停止，静静等待染料凝结沉淀。

0: 几天之后，上百斤兰草被浓缩成厚厚的电泥，成为家家户户能够一年四季随时取用染青的染料。靛蓝，
1: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战国名言中提到的蓝，指的就是蓝草。它描绘的是靛青从蓝草中提取，这句话真的是对制靛染青工艺最精辟的一句总结。
0: 随着染青工艺的不断更新，春秋战国时期蓝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种植，染青作坊遍布战国时代各国。到了汉代，人们对于色彩的运用更加娴熟，并且开始注重服饰中色彩的搭配，发展出了多种

0: 复杂的染色技术。
1: 那就是黑，那就是。
0: 在今天的北京，有一群人就在依据历史文献、古画、陶俑等文物，做着复原古代服饰的努力和实验。他们想要推出一场展现中国历代服饰的大秀，用植物染料复原明代的一件祭服，是他们在大秀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2: 华师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秀演，所以我们可能想试着把这件也给它做一个呈现。那当然我们分析来看，它其实就两个颜色，两个料子。像我们看这个原边的青色，它就只用染垫就能染得出来。
3: 对
2: 对
3: 对。
2: 那大概需要几次呢？像这个，
3: 这个像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用了三次。
2: 哦，这个染了三次。
4: 这个染了三次的这个蓝色是不是跟这个
3: 对接近点？
2: 嗯，比较接近了。
4: 老师，就是像刚刚我们看到这几个图片里面有好多种青色，那比如像这件衣服，它这种发这种，这又像绿色又像蓝色，这种颜色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这个呢，我们一般就是根据它的深浅，先染一个相同深浅的一个靛蓝。
4: 嗯。
3: 染完以后，给它洗，把涂色洗干净以后，再叫套黄。
4: 嗯。
3: 但是套黄，我们有很多种，可以用黄炉，也可以用环米。植物里面大概我用过的有上百种。
1: 哦，这么多。
3: 上百种可以用黄。但是用哪一个套呢是最符合它这个，那我们就指的是四。
4: 嗯，
0: 套黄是指运用套染技术给植物染上黄色。据史料记载，套染技术早在中国汉代就已非常成熟。这一染色技术通过将不同颜色的染料依次施加在织物上，实现了色彩的丰富层次和过渡。在没有化工染料的古代，人们从植物色素中获取各式各样的颜色，又通过套染等方法不断扩充着织物的色谱。从靛蓝浸染多寡染就的碧青、品蓝等颜色，到竹叶、黄柏等多种植物套染呈现的油绿、芽绿等颜色。
2: 用色彩包括色名是很浪漫的，它都是来自于自然，包括从天空到这个水流，到这个我们的自然界里头的这个一切，山川、植物，甚至这个动植物啊、鸟类，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去形容这个色彩啊，包括像复原工作也是，其实也是说主要是想让我们今天当代人能够更加直观的啊，这个直接的能够看到我们啊祖先啊，这个我说数千年来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审美。
0: 翻开历史的衣角，青色已经深深浸润在了中华文明的时光脉络之中。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依靠巧夺天工的技艺传承，将对青色的喜爱物化于形，使得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这一份经久不衰的浪漫。不止于服饰，陶俑、壁画、书画、瓷器，我们与青之间还有更多待探寻的故事。
5: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渔舟唱晚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筝曲之一，其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四十多年，也让这首名曲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筝乐团的老师和同学们正在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6: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7: 北京阴转雨加晴，二到四摄。
8: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9: 七点左右，
10: 七点半。
11: 歌好像比我都大了吧，
12: 童年的回忆。
13: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7: 哈尔滨晴，零下二十度到零下十二度。长春晴，
14: 特别是七点半钟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15: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情，感动。
8: 四十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

0: 圆周唱晚呢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1: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1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年。
2: 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李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渔舟唱晚和我们的古曲渔舟唱晚相结合。
3: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1: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2: 大大大嘚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我从这儿来一下，
3: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0: 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的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1: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0: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慢慢的速度变快，就像这个渔夫在划船摇橹荡舟。最惯用的一个演奏技法就是

后越滑越快。这个时候的音乐很像是百舟满载而归，大家愉快的心情，急切的归家的那么一种场景。

0: 第一次听古筝的声音，我当时就对这个乐器着迷了，因为古筝它是五声音阶，这个五声音阶一刮上去，它的音乐氛围就是浓浓的国风，很有那种古典美。
1: 唐代《通典乐四》中记载，筝，琴声也。古筝又名琴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0: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

0: 痫并治。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他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1: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义、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0: 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撕弹，左手撕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虚实相生的一种立体感是非常有意境的。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会 SCSC 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作为 APEC 2026年第三次高官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会议由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织。 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专业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工商界等70余名代表齐聚大连，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展开深度交流，为高官会及后续领导人会议夯实成果基础。据伊朗国家电视台8月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据了解，敏哈德空军基地是阿联酋主要的军事后勤中心，通常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军队使用。该基地此前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也曾遭伊朗打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份声明报道，革命卫队使用防空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致使其坠入波斯湾水域。利比亚4+4委员会30号在首都迪利波里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总部签署协议，重组全国高级选举委员会理事会，并就总统和议会选举框架达成共识。根据协议，相关选举应在协议生效后24个月内举行。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0时30分，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7人。据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31号消息，自8月26号尼泊尔发生特大泥石流灾情以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高度重视并全力保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促请尼方全力搜救中国公民，滚动向国内和尼方通报失联中国公民信息。使馆提醒在尼泊尔和拟赴尼泊尔中国公民及时通过中国领事 APP 参与海外公民登记，以便及时获取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等领事服务，在紧急情况下能快速便捷地联系使馆，及时获得必要领事保护与协助。记者从中国安能抢险救援人员处获悉，截至8月31号12时，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线已抢通至距口岸 1.1 公里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收听。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连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1: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图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0: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连通。
0: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3: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4: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0: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5: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0: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

0: 50米，提升到75米。
1: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2: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1: 中国延安99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99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3: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1: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4: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1: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5: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1: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2: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1: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6: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对这套系统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包括所有的自动装置、运行模式、各种参

0: 安数以及在各种突发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我对乘客的安全绝对有信心。
1: 在阿斯塔纳市，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着几乎每一栋住宅。居民小区里正在普及的全新智能停车系统能够自主设定目标并制定分步执行方案。公寓里则安装着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阿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2: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1: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如今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3: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1: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4: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1: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5: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1: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连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6: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

0: 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1: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五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2: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1: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3: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1: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4: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1: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4: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1: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5: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1: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6: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1: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

0: 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七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见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九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其他方面，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在8月31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的中方牵头单位，今年以来，中国贸促会着力在3个深化上下功夫，推动上合组织工商界合作走深走实。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据了解，敏哈德空军基地是阿联酋主要的军事后勤中心，通常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军队使用。该基地此前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也曾遭伊朗打击。伊朗媒体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佩斯科夫同时强调，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为了最后敲定协议，相关协议不是简单的交易，必然经历一个包含大量细节的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高尔夫球协会消息，在美国波士顿当地时间30号进行的 FM 锦标赛决赛轮中，中国球员殷若宁打出70杆，以总成绩274杆低于标准杆14杆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个人第6个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 FM 锦标赛已连续2届由中国球员夺冠，去年的冠军是中国球员王欣颖。30号在西班牙萨拉戈萨进行的一场热身赛中，中国女篮以71-72不敌西班牙队。中国女篮2天前在热身赛中战胜马里队，终结了欧洲之行的连败势头。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3: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4: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5: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他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的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的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6: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7: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3: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1: 该国产脑机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6: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1: 脑机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机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机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8: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1: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9: 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

0: 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东西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1: 在清华的十年里，薛红来逐渐发现脑机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薛红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薛红来说，
0: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一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体能三，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1: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薛红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0: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1: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2: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薛红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3: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1: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1: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3: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2: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1: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7: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了，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1: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7: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因为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嘛，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1: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 陶虎介绍说，
5: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

0: 人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1: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0: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1: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2: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1: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3: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那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1: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4: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 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

0: 决这个问题。
1: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 1.92 亿美元增至 4.84 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8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郭家坤表示， 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郭家坤介绍，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此外，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份声明报道，革命卫队使用防空导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致使其坠入波斯湾水域。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该机构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2026年世界皮划艇净水锦标赛30号在波兰波斯南落幕，中国队共获两金一银两铜。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6: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 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彬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彬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两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彬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彬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彬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彬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彬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彬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4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彬被分配到政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政据。

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

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景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三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两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十六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十六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店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长，随部攻入南京之后，从中华门到水西门一路砍杀了300多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是另一场百人斩的恶魔。田中军吉被捕之后供述，野田毅返乡之后改名，在鹿儿岛集市摆摊谋生，宪兵立刻奔赴鹿儿岛，在市集将野田毅抓获，依托野田毅的口供，在赶赴山口县抓获靠贩卖山货藏匿的向井敏明。高文斌前往盟军监狱提审二人，面对完整报刊证据，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井敏明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毅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毅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毅与田中军吉、高桥坦同庭受审，300-4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毅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

野田毅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2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原照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见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1: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8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自卫队将擅闯中国使馆者解职回应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

0: 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1号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拉拉克岛，据称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及平民死伤。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约旦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打击。伊朗军队还称对阿联酋的美军目标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阿联酋国防部8月31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敏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伊朗国家电视台31号援引伊朗军方声明报道称，伊朗军队发射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据了解，敏哈德空军基地是阿联酋主要的军事后勤中心，通常被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军队使用。该基地此前在美以伊战争期间也曾遭伊朗打击。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担心遭到袭击，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可见商船数量已降至每日5艘。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开源人工智能平台，可在肿瘤样本中快速精准分析数十万个细胞，绘制肿瘤内细胞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图。新成果未来有望用于癌症患者风险评估，开发新的靶向疗法等。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Bonjour à tous。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 Bonjour。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来说一说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那日前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了任务书、绘就路线图。规划中就明确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另外规划当中还提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还有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等等。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份规划，一共有19项主要指标，5个方面部署，24项重点任务，内容有很多，咱们今天呢重点来说一说膳食行动和体重管理。我相信二位在中国呢肯定听到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但我也相信这个管住嘴不是简单的少吃，所以像减盐减油减糖也更为重要。所以沙莉，你在中国呀，你感觉什么样的菜或者食品让你感觉盐多了油大了，或者说太甜了，又或是说哎，跟我们那儿比还差很远？
11: 那肯定有啊，肯定有。但是你现在问我跟你六年前问我是不同的感受，就现在已经有一点已经不知道自己就是还是不是个外国人，就因为有时候在吃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啊，他就应该这样，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习惯了，吃多了就习惯了。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常住的中国第一个区域，我是在北方，我是在山东嘛，所以当时其实山东它的口味确实会偏咸一点，就是我在济南那边吃东西的时候会偏咸，但其实跟我们喀麦隆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喀麦隆其实跟中国非常像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民族很多，然后民族很多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选项就很多，这意味着我们不同的口味，不同的地区就有不同的口味。然后我记得当年就是之前我在山东，哎，我吃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去了一家这个就是应该是粤菜吧，就是广东那边的菜，然后我吃我就觉得怎么能这么淡，就是因为我印象当中中国的饭可能就不会，因为我在山东待了嘛，我就以为就中国饭它全都是这样子。我后来可能才知道，哦，中国有八大菜系呀，就各种各样的。真的让我就是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我觉得还是西红柿炒鸡蛋，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喜欢，但喜欢归喜欢，但我不知道它的烹饪做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它里边会加糖，真的我是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们也有一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就是叫做 tomato stew。一种酱，就是我们每次会用来做比如说米饭啊，里边也会有肉，我们也是用西红柿去做的。那因为西红柿本身它是就是天然的，就会带一点甜的就是口感在里边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当我一吃我觉得中国的西红柿难道这么甜的吗？我是后来才知道，哦，西红柿炒鸡蛋里边会加糖。我真的，你给一个喀麦隆人，甚至就是整个西部地区西部非洲，我们真的想象不到原来还可以这样，
10: 对，中国的很多菜系呢有所谓的隐形糖，像你提到的西红柿炒鸡蛋呀，宫保鸡丁啊，包括炖一些肉等等的，里边可能有的放的是冰糖，所以在中国的很多菜系里边这个隐形糖的确是很多。为什么要放糖？我也不大了解，反正我过去问我的长辈就说放糖提鲜，包括为什么咸多放盐提鲜。所以你看这次我们规划当中明确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它那口味肯定是到了，肯定鲜味也到了，因为有的时候你说西红柿炒鸡蛋它糖放少了的确差点意思，酸不好吃，所以在这里边看怎么能调和一下，既保证了营养健康，同时又保证了我们的口味和风味了。那乐乐你怎么感受呢？
12: 我作为一个来自我们菜很淡的国家确实一开始我第一接触的是上海菜嘛，因为我在上海，那上海菜就是甜，就不管吃什么，吃肉啊吃菜啊都挺甜的。那其实我们法国那边也吃很多甜的东西，也吃很多甜品，就特别喜欢吃甜品嘛，但是我们不会做肉啊，或者做这种蔬菜加糖，这个会觉得很奇怪的，所以我当时也不太能理解。就像夏丽说的，就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加糖，我一开始也是无法理解的，我觉得很神奇，一个本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咸的菜为什么要加糖，是来提咸像你说的还是不知道，就是觉得很神奇真的。后来我慢慢的开始喜欢吃东北菜，东北菜呢它就是很咸，
10: 对，发觉没有，就是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鸡样，
12: 就是发现了这种咸的确实很下饭的，就是因为在东北那边可能吃米饭的会比较多嘛，就是你加这种咸的菜啊，什么咸的茄子啥的确实是很下饭的，所以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样的饭。 我觉得甜的没那么下饭了，甜的感觉对我一个法国人来说像吃甜品一样的，就像那顿饭马上要结束的那种感觉，而不会让我越来越想吃。
10: 就是法国朋友或者欧洲朋友，这个摄入大量的糖主要是甜品啊、冰淇淋或者是些零食饮料来摄入的，但从这个吃饭的角度来说，是很少的有糖或者说油的这样的摄入。

0: 对对，就是吃甜点呀、吃蛋糕啊之类的东西，就是会甜的。而且一般的，我们都是吃顿饭，最后再吃一个甜品，就是我们先吃那些咸的菜，然后最后我们吃点奶酪，然后就吃点甜品。
1: 对，其实你看这个法餐里边，我知道有很多的生食，包括冷盘儿，这算不算从一个欧洲朋友的角度来说，一种天然的减油？因为你像在中国吧，哪怕很多的凉菜，最后做完了也得拿油拌或者在上边淋一下这个油。所以乐乐，你在中国在吃中餐的时候，是否也会偶尔怀念那种所谓的原汁原味儿，或者没有那么多的糖或者油的概念？
0: 确实，我感觉在中国很少很少，甚至可能除了水果是没有不加东西的菜，就是不加任何的酱油啊，或者白糖啊，或者是盐。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我们吃很多就是原汁原味的，就是不加任何东西，或者是加的很少很少。比如说西红柿呢，一般我们怎么吃？我们吃冷的西红柿，不会炒，就是直接吃。就是像一个苹果一样吃，或者是我们把它切成块儿，然后加点醋，然后就这样吃，但是不
1: 切
0: 会
1: 成
0: 加
1: 块儿
0: 酱油
1: 放
0: 啊什么
1: 醋，
0: 的。对，我们加点醋，然后可能加点奶酪，然后就这样吃，就这样就比较简单，感觉也比较健康。然后我们有很多，就是像黄瓜也是这样吃，和可以不加任何东西，就直接啃一个黄瓜。胡萝卜我们也可以直接啃直接吃。所以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可能很热，然后法国人就喜欢吃这种比较简单的沙拉之类的东西，也不会加太多的东西，加点醋啊，加点这样的，也不会加酱油什么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吧。
1: 但乐乐说心里话，是不是加了这些佐料调料，它就是好吃？
0: 确实不加的话是很淡的，就感觉确实像兔子啃那个胡萝卜一样的，就感觉挺可怜的。我也有时候就感觉我问我父母吃了啊，这个周末他们聚餐了什么，吃了什么，他们跟我说了一些菜，然后我觉得哎呀好可怜呀，他们不知道怎么吃才算好吃。所以确实加了这些配料是蛮好吃的，但是可能有时候加多了也不一定是很健康的。
2: 因为就是我觉得吧，就是喀麦隆跟中国就是美食真的很像很像，跟也不能光说喀麦隆吧，就是整个非洲跟亚洲会很像很像。我们也不喜欢吃这个黄瓜，然后直接包括这个菜，直接这么吃的话，那他要么就是生病了，或者说是在减肥。对，一般是这种情况，我们会觉得你还好吧，怎么会这么去吃，对吧？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喀麦隆本身，我们在做饮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分很多情况吧，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它可能更注重就是那种比较自然的一些东西。那么自然呢，我们可能就会靠，你们可能也有听说过，就比如说像木薯啊，一些杂粮，什么玉米啊这种东西的话。但是这之前这是一段时间，大家一直有在讲，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们的饮食到底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我可能之前没有概念。然后我就开始比较，我也开始对这个营养学，因为我其实对这个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你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叫做棕榈油啊？对，棕榈油，因为它很特别嘛，然后它可能在很多的，尤其是现代医学当中，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健康的一种存在，就是大家可能不会去把这个，但好像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这些 papers 就是写关于它的，就是好像是其实特别好，因为我们很多地区从小就可能直接把像土豆啊一炸，然后里边用这个红豆，然后一放，然后再把这个盐呢在那里放，然后把那个棕榈油就是一块儿拌，它就会特别好。然后你可能会看哦，它营养价值也很多，但也不能说就是我们所有的饮食也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含糖的东西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普遍，包括一些碳酸饮料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地方它现在即使是在用一个过去的饮食方式用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因为你过去可能就是确实体力劳动可能会偏多一点点，所以无论是你是为了解渴，还是为了怎么着，就是引出一些像含糖的、含盐的东西啊，
1: 对，
2: 那么你之前可能你在出汗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排出来，现在整天都在那个电脑面前，然后空调底下，你就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消耗了，所以我们饮食确实需要一些就是改
1: 改
2: 变，
1: 变，对，就是你提到这一点，中国人的摄盐在全球来讲都是比较高的。像这个世卫组织推荐的每天的食盐的标准是5克， 中国人是平均每天摄入超过10克，我不清楚二位是否跟中国的朋友一起吃过早点早餐。我们过去什么酱豆腐、咸菜、榨菜，还有咸鸭蛋、腐乳。当然这个过去很多的在工厂体力活，夏天的时候他们发这种降温的汽水，里边都是掺盐的，因为人如果出汗太多，你这个体内应该是 盐分太少，你会觉得虚脱没劲儿等等的，肯定是跟过去有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工作习惯有关系。但你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过去我们认知的营养的一种饮食方式，放到今天，也许需要一些改良或者说优化了，这是肯定的。
2: 对，
1: 你像这个曾经有外国朋友就说嘛，我们中国人炒菜最普遍使用的三种基础原材料调料哈，食盐、酱油。
0: 包含生抽和老抽，还有白糖，合成厨房三宝，可能就是重油重盐的菜更加下饭，吃起来更痛快，乐利用那种感觉吧。对，真的惊下饭了，就是拌饭巨好吃。比如说皮蛋拌饭，哇，这东西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也第一次听说，
2: 我还真没吃过皮蛋拌饭啊，
0: 好吃。
1: 特别好吃，因为皮蛋是咸的，然后你吃下去了，真的是特别下饭了，可以吃好几碗饭了，真的。但其实你看，这些都是饮食文化。但当我们去倡导大家去减盐、减油、减糖的时候，其实这个饮食文化，咱们前面说的其实都是饮食习惯。最关键的是饮食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请客吃饭讲究一个所谓的满汉全席，桌子最好是不够放，那才是有面子，对吧？但是大家是否想过？ 在这一桌子饭当中，10种荤菜、5种凉拌、3种汤、4种主食，你想不想过你的胃在经历什么？肯定是油盐糖，可能都是大量的超标的。如果食物种类太杂，或者说这种荤素乱搭、冷热混吃，也很容易让我们的消化系统出现短路，最好是别一顿饭就吃出百味人生。所以就健康专家就说啊，每顿控制在4到5个菜品是最佳的组合，别把自己的肠胃当成一个万物接收站。所以二位是否有感觉，其实我们在倡导这种减油减盐和减糖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饮食的文化，包括不管自己在家里还是跟朋友去吃饭，都要去多多少少去改变一些。如果要去改变的话，二位不妨向我们现在通过节目推荐一下，法国那边你觉得最想在中国这儿什么菜？
0: 它是健康的，少油少盐的。那卡梅隆那边是什么？少糖少油的，不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乐乐，
3: 首先我觉得法国那边的一个很不一样，就跟中国很不一样的一个习惯，是我们不会就是一顿饭，就不管你是跟朋友去在一起吃，还是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一起吃，我们一般呢是就是非常经典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这道菜嘛。 不会分享，可以说法国人不会分享，但这样可能会比较健康，因为你的胃里面不会荤那么多的东西，就只有那个前菜，然后主食，然后甜品，就是每一个东西你就吃一样，这个可能会稍微比较健康一点，对胃来说可能不会那么的难受。当然，作为一个在中国时间比较长的法国人来说，我也喜欢吃很多，就是我感觉在中国吃，跟朋友一起吃的时候，可以尝很多很多不同
0: 的味道，然后也很开心。但是未必健康，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少少几道菜吧，这个是第一个。然后，
1: 别太杂，对吧？别一下七八种菜，就是三四种最多了。
0: 不要太杂了就行。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要都要吃生黄瓜、生胡萝卜，但是可以少放点油、少放点糖、少放点盐。西红柿炒蛋不放白糖，我觉得还是蛮好吃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少放点糖，这个是第一个。然后，这种酱油和盐其实也可以少放一点，尤其是东北菜，虽然我很爱吃东北菜，但是说实话太咸了，所以就是可以少点 咸，然后这样吃的饭也少一点。
3: 我插一句嘴，乐乐，我一直以为就是作为一个法国人，你可能更加欣赏，比如说淮扬菜或者说粤菜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清淡的。
0: 对，我就是一个喜欢东北菜的法国人。就像家里一样，就是这种粤菜什么的，我觉得太淡了，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味道。对，但是可能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可以注意一点，我们做菜的时候少放点盐，少放点糖，然后 最好是在家里自己下厨，这样就是可以控制一下，因为我们在外面吃饭也控制不了放了多少糖，放了多少盐。
1: 所以你觉得还是得有意识的去，第一，

0: 把自己的菜品相对减少，尤其是在聚餐的时候。另外一个，尽量是在家自己做，这样不管是什么样的配料啊、糖或者盐，你自己更能控制，有意识的去控制它。
1: 对对对，虽然我这么说，我现在还是经常在外面吃饭，我也不太会下厨，但是我以后也会注意的。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6: 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对，其实我这边很多的观点呢，跟乐乐其实蛮像的。我觉得其实没有所谓的，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也想了半天，我说，把开麦隆的美食或者说饮食习惯放到中国，因为我觉得不现实，两个社会不一样，每个人的这种生活状态不一样，包括这个气候。你说一个地方热，你天天出汗，跟你一个中国可能冬天有四五六个月这样的时间，然后你这样子去弄，我觉得也不现实。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呢，是我真的觉得是少聚餐。 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我就比如说我在外面我只要聚餐呢，我随便吃，大家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比如说你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吃，但是你身材保持这么好，你看起来怎么怎么着，因为我少聚餐啊，所以我这一次没关系，我平时比如说在家你想怎么清淡，因为确实健康美食，然后我会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刚才乐乐讲的，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到位，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会觉得比如说含糖的这些东西，含糖的一些菜吧，你会觉得它很提鲜，对吧？就觉得哇没有这个东西不行，我们只不过是习惯了。 真的，当你开始尝试，就是不加这些东西，你一样能吃，而且你会发现你可能还是更喜欢那个蛋的。那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家做饭，真的同样一些菜，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或者说在开麦隆的时候做，就是吃，跟我在这里做其实是差不多的菜。但我放的有啊，就是就比如说啊，就简单炒个西红柿酱吧，就是炒，比如说做个西红柿酱什么的，在开麦隆会加很多的油。 这是跟中国一样，因为我们那边的饮食习惯确实比较像中国的湖南跟四川那边。但是我在家，我甚至我做的时候，我甚至不用加油，但是口感其实差不多。我尝不出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其实就会觉得很多东西它可能就是因为变成了习惯，然后大家就会默认这就是对的，这就是这个标准。都觉得我们 不妨去改一下思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你说单单把一个法国菜或者说开麦隆菜放在中国，我觉得很多就是一些理念的。如果说实在不行，就比如说像乐乐，他没有办法，就说 OK， 我确实还需要在外面吃饭，那你可以做一点平衡嘛？就比如说这只菜，大冷油，就比如说你吃这个很油，那我就吃点，就比如说可能两把黄瓜呀啊，是吧？你看现在不少的中国朋友开始关注这个少油少糖少盐等等，他会专门准备一小碗，管服务员一小碗，让里边放上水，在里边涮涮涮，把那些油或者盐给涮下去，一部分，然后再去吃二位都见过对吧？
1: 见过见过见过见过见过。
6: 火锅不光是火锅，还有可能其他的很多菜品，都专门叫服务员拿这个碗。
1: 对，先倒涮涮一下，然后再吃。
0: 那其实就吃水煮菜就好了。
6: 要达到一个平衡。
0: 嗯哼。 那你说，那你斥巨了这个人生的意义啊，你不能天天吃，对吧？
6: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不久前引发的国民健康食物规划。那其中提到呢，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其实现在呢，不少的身边的朋友也已经关注到了自己的这个健康饮食方面的习惯，如何更加的优化，从而让自己吃得健康。你像有些朋友去健身，他们的教练经常说，三分练，七分吃。 可见饮食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是相当重要的。当然我知道，有的时候美食和完全100%绝对的健康，某种程度上是不能严丝合缝在一起的。但是也希望大家呢，是有意识开始减盐、减油以及减糖。如果把健康当成一个人的话，或者一个对象的话，当你去经常关照他， 我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会反过来关照你的。另外一个再说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国民健康食物规划，最大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让预防走在疾病的前头。所以饮食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要开始注意的。好了，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Miller，
1: 我是来自开麦隆的沙莉。
0: 我是来自法国的乐盖西，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在总台多

0: 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1: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神，
2: 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比亚族。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 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4: 专家表示，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
0: 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前七个月对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14.9%。
4: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专家认为美伊未来或将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
0: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专家认为欧盟扩员政策遭遇挫折。
4: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矛盾引关注。
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4: 尼泊尔泥石流灾区道路阻断，建筑被埋，抢修工作仍在争分夺秒进行。
0: 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今晚迎战黎巴嫩男篮。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4: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9: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

0: 与中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 持续夯实中极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极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极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 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极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 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集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集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集中毗邻而居， 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极方感谢中方在极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极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 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极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极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极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极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 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 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吉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0: 客之行，多位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借此访迈上新的台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表示，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既体现出中国对于中吉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呢，也体现出中国长期以来与中亚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在这个周边关系，尤其是中周边外交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主动塑造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习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确实在影响周边，而这一次呢，从双边的互动当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希望营造稳定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说，
3: 是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这种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包括中国和整个中亚的这个关系啊，现在处于这个历史最好水平。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就是习主席的这种战略引领作用啊非常突出，就是习主席和中亚啊国家的这些领导人呢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种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啊。我觉得尤其这几年啊，就是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啊习主席啊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
1: 中吉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战略深入对接，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小星表示，
3: 现在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中亚国家也特别重视这种创新啊，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啊等等，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数字经济啊，还有这个中亚国家现在特别重视的这种就是绿色转型，这些都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的新的增长点啊。当然还有这种数字经济啊，数字经济包括人工智能啊，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什么中亚国家也都参与了。
1: 中国连续多年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外资来源国。202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同时，两国教育文化领域合作良好。中吉两国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阵营对抗。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4: 近年来，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胶州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科长杨柳介绍，
6: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7: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回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的有关言论时，郭家坤回应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成功举办。作为 APEC 2026年第三次高官会重要配套活动之一，会议由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组织，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区域专业机构、国际标准组织、工商界等70余名代表齐聚大连，围绕年度工作重点展开深度交流，为高官会及后续领导人会议夯实成果基础。
0: 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1: 伊朗媒体31号报道说，伊朗军方称当日使用无人机对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当天晚些时候，阿联酋国防部发布声明，否认媒体关于明哈德空军基地遭到导弹袭击的报道，称相关报道不实。
0: 伊朗媒体31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消息报道，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起火，已停止航行。伊朗革命卫队称，这艘游轮当时正试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1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的资料显示，截至8月13号，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着核污染水约123.5万吨。

0: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 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 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军30号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1: 此外，约旦军方31号发表的声明称，当天凌晨约旦军方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
0: 那么美国为何会在这个时候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 美方此次袭击是否会进一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告急？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 至少从美方的角度看，我觉得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所引发，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拉拉克岛上，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 比如说3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7月份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护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 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护袭是难以避免的。
1: 作为对美国袭击拉拉克岛的报复，伊方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此举会否导致双方开启新一轮的局部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 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道路上来。 但是我觉得在伊朗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伊朗的强硬派，也就是他的革命卫队包括武装力量的一些头面人物，最近一段时间来有一些强硬的论调，就是认为伊朗要在下一阶段对美斗争中采取先发制人主动进攻这样的措施，或者要采取高烈度的报复，这个是显示了伊朗在未来对美斗争中一种比较强的主动性。 同时最近的局势应该说对伊朗并不是特别的有利，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不战不和的僵局，所以我觉得未来不排除伊朗利用此次交火这么一个契机，进一部采取带有进攻色彩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0: 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2: 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库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20: 清晨你好。
2: 今后几天强降雨还会多吗？哪些地方需要更加的关注呢？
20: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在昨天傍晚呢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这个残涡及其北侧的这个稻槽仍然会继续影响江淮、江南以及华南一带。那目前来看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像江淮、江南的中东部、华南的东部和南部呢，仍然是有强的降雨的，其中像是江苏的中南部、安徽南部、江西的北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部和南部、广东的东部、海南、台湾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是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的，像海南、台湾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呢，像江淮、江南等地呢，实际上已经是出现了强降雨，而未来3天这些地方多地呢还将会经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所以要特别警惕的是局地的强降雨或者是雨水叠加之下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山洪、泥石流、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那尤其是像海南、安徽的东南部，还有浙江的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呢，是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在安徽的东南部等局地的这个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一个气象风险。那所以也提醒这一带的朋友们，在外出之前呢，多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灾害的易发区域。清晨，
2: 那么今后几天北方的天气如何呢？也请介绍一下。
20: 好的，目前来看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呢，像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因为受到东北冷涡缓慢东移的一个影响啊，那么部分地方呢将会有大风天气。而在这个冷涡底部的，像内蒙古的东北部以及东北的北部一带呢，则是会继续阴雨天气。其中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吉林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且容易伴随短时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出现。所以要注意做好防范。那在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北方大部地区呢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天气是以晴好为主的，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超过30度的，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甚至一些地方呢是不足15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早晚时段呢已经需要适当的加衣了，像北京啊、天津、石家庄未来的7天时间里，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不足30度的，而最低气温呢是不足20度。总的来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高温一直持续的新疆呢，从明天开始高温也将会缩减，到9月3号的时候，新疆的高温就将会所剩无几了。不过呢，吐鲁番的火热仍将会继续啊，像今后的7天时间里呢，吐鲁番的高温还将会继续再现，所以在这一带防暑降温依然是很重要的。清晨，
2: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2: 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前7个月对其成员国进出口同比增14.9%。
0: 其他方面，美国与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专家认为美伊未来或将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
2: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外交部表示中方正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0: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 专家认为欧盟扩员政策遭遇挫折。
2: 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中国男篮今晚迎战黎巴嫩男篮。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31号，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已前往救援一线，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今天，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受损路段抢通工作继续推进。截至中午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到达难度最大路段。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积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昨天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2: 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另外，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
2: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0: 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当前，总台记者王建兵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1: 重灾区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2: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尼泊尔警察卡内尔介绍说，
23: 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救援行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和资源还不够充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比较缺乏。
22: 集散中心志愿者朱帕恩表示，
24: 我们这个转运中心营救并护送约500多名灾民回家，而且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22: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总台记者王建兵，
5: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一层到二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掩埋了。
22: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总台记者王建兵，
5: 三十号这天呢，我们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22: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三十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中国援泥隧道救援专家赵博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5: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2: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三十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0: 那么冰岛加入欧盟会给欧盟带来哪些利益？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7: 那么首先嘛，更多的富裕的国家加入到欧盟呢，展现的是欧盟整体的吸引力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欧盟在当前的这种大的变局下，它一直是处于内外危机的不断。那么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欧盟本身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和它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下降的担心是非常清晰的。也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欧盟是一支下降的力量。那么如果吸收这样的一些富裕国家加入欧盟，首先它向国际社会表示，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第二，其实也是让那些在欧盟内部以欧派的一些力量看到加入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从内部来讲，它也是抵消这种以欧派力量的一种影响。那么冰岛虽然很小，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富裕国家，那加入它整体上它对欧盟的预算呀什么的，这些它也本身也会是一个贡献嘛。
2: 近年来，欧盟加大了扩员步伐，尤其是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加快了吸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同时通过投资和伙伴关系与西巴尔干国家保持紧密联系。那么冰岛的公投结果对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听金玲的观点。
7: 此前欧盟的扩大其实主要是扩展它的所谓的欧洲的模式，这个欧洲的模式呢，也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民主、人权、法治，这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它更多的呢还是基于一种和欧盟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行业，就是所有的领域都完成了谈判，根据程序严格的一个入盟进程。但是呢，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它的这个扩大，尤其是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扩大，它显然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种考量更多，它是希望把这个乌克兰纳入到欧盟内部，来增加与这个俄罗斯这种地缘政治抗衡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在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冰岛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那么他可能这个在讨论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更复杂的进程。
0: 近日，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出更加关注通胀风险的信号，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大幅上升。当地时间8月31号至9月1号，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举行。美国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4: 尽管美国希望将即将召开的 G20， 也就是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焦点聚集在全球经济增长失衡和对伊朗的制裁等议题上，但是作为东道主，美国自身也面临着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政策矛盾。一方面，通胀持续高于目标，让美联储很难迅速放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长期国债收益率走高，又在不断推高政府的融资成本。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在接受采访时，就再次对美国长期债务风险提出警告。
8: 未来5到10年间最大的威胁其实来自内部，我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要平衡预算。我认为我们将面临某种形式的债务危机、金融压制、通胀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更剧烈的状况。
24: 近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创下19年来新高。与此同时，美国过去低利率时期发行的大量债务正在陆续到期，新的债务则需要按照目前更高的市场利率重新融资。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新增支出，随着旧债不断被成本更高的新债替代，美国政府需要承担的利息成本仍可能继续增加。路透社近期对全球债券投资者的调查显示，目前美国国债市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买家罢工，投资者其实仍然愿意购买美国国债，但随着对通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的担忧增加，他们正在要求更高的回报。也因此，美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面对着两个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的压力，美联储需要控制通胀，而财政部则希望降低长期融资成本。 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又给这一矛盾增加了新的变量，而这些美国国内的政策矛盾也将被带到本周的 G20 会议上。现在多个 G20 成员国正在面临美国加征关税，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而言，他不仅需要回应各方对于美国债务、利率和关税政策的关切，同时还希望推动其他主要经济体减少贸易失衡。如何在推动美国自身贸易和外交政策的同时争取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也将成为美国作为此次会议东道主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的比赛将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将在浙江诸暨主场迎战黎巴嫩男篮。详细情况请听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9: 第二阶段首场比赛，中国男篮在客场83-57战胜了并非全主力出战的卡塔尔队。赛后，中国队在 F 组的最新排名升至第三。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表示，赢下这场比赛对中国队而言十分重要。他在赛后总结说，球员们在保持执行力和专注力、防守对方反击快攻、保护前后场篮板球以及控制比赛节奏等方面表现出色。由于首阶段表现不理想，因此中国男篮晋级世界杯的容错空间已经极少，每场比赛都是关键战，与黎巴嫩队的两回合对决将很大程度决定中国队的出线前景。因此中国男篮在客场比赛结束后就立刻回国抵达诸暨进行训练备战。展望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郭士强说，黎巴嫩队是一支强队，会认真准备好比赛。
11: 这世界杯窗口期每场比赛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每场比赛我说了，对我们进入决赛都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容错率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少，所以3天之后我们回到主场打黎巴嫩，黎巴嫩也是个强队，我们

0: 还有三天时间，我们会认真准备好对黎巴嫩的比赛，包括我们在攻防两端的策略，我们也要去准备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把黎巴嫩这场比赛要打好。
1: 黎巴嫩队目前世界排名第31位，是中国队本阶段三个对手中排名最高的球队。球队虽然主力后卫阿拉基因伤缺阵，但整体实力依然很强。世预赛第二阶段，他们以6胜1负的战绩位列 F 组第一名。上一场比赛，他们93-74大胜韩国队，全队5人得分上双。新招募的入籍球员 DJ 芬德伯克既能在内线得分，也拥有外线的投射能力。他已经快速融入球队的战术体系，表现可圈可点。黎巴嫩前锋哈亚特在接受国际篮联官网采访时表示，球队不会因为缺少了某一名球员就停下脚步。哈亚特在对阵韩国队时拿下21分，投篮命中率达到41.2%。在此前的比赛中，黎巴嫩队全队进攻多点开花，对抗凶悍，整体性强。对于中国男篮来说，今天晚上才迎来真正的考验。在限制对手，不让对手打出转换进攻的同时，中国队的胡明轩、赵继伟、廖三宁等后场球员的发挥也很关键。此外，杨汉森和胡金秋的内线双塔上一场对阵卡塔尔队合力砍下25分、17个篮板，完全压制对手禁区。杨汉森本人更是打出了世预赛最佳一战，交出了15分9个篮板的数据，还入选了最佳阵容。杨汉森的回归不仅能解放另一名内线胡金秋的防守压力，也能让中国男篮的进攻变得更加立体。本场比赛，主教练郭士强在战术部署上很可能在进攻端更多将球交给杨汉森调度，如何利用杨汉森与胡金秋组成的内线对黎巴嫩队加以限制，将是中国队本场防守端的重要课题。
2: 近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研究团队联合多国科研人员最新发现一种生活在距今3.24亿年前、具有水陆两栖结构特征的早期昆虫。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来为您介绍这项最新成果以及现代多栖昆虫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科学家最新发现的这种昆虫名叫先驱桥栖虫，是一只雌性成虫，身体总长近5厘米，整体呈纺锤形。它的化石发现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石炭基地层中。话说，现代昆虫的胸部都有3对足，而远古昆虫的成虫呢，则大多拥有发达的腹部附肢。而这只先驱桥栖虫的外形，则像是一张水生昆虫在演化为陆生昆虫过程中拍下的快照。它在拥有3对步行足的同时，腹部却还保留着适合水中运动的形如船桨的腹肢。那么结合化石所在的近岸浅水和三角洲滨岸环境，研究人员判断，先驱桥栖虫生活在水陆交界的湿润环境中，同时仍保留着明显的半水生生活特征。因此，从某种角度看，它可被视为一种两栖昆虫。研究人员表示，先驱桥栖虫就像是一座连接水生与陆生生命的演化桥梁，它让人类了解到，早在约3.2亿年前，水陆交界处的远古昆虫就开始逐步演化出适应陆地呼吸和爬行的全新身体结构。说到昆虫的所谓两栖或多栖性，就不能不提龙虱。龙虱俗称水蟑螂，是一种水生昆虫，如今油炸龙虱已成为广东湛江的一道特色菜品。要知道，龙虱的幼虫生活在水中，靠捕猎小鱼、蝌蚪等为生。等它长大后，就会爬出水面，钻进水边较干的泥土中化蛹，然后经过半个月左右的羽化，变为成虫。龙虱的成虫可在陆地上任意横行，同时还能借由翅膀一飞冲天，实可谓水陆空三栖昆虫。知识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尚宇、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刘淼，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2: Cyber Security

0: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 1.92 亿美元增至 4.84 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爸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回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表的有关言论时，郭家坤回应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当地时间31号，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法国海军集团官网介绍，首艘护卫舰将于2030年交付，此后每年交付一艘。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31号发布消息称，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叶尔兰·卡林为副总统。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1号13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当地时间31号15时15分左右，日本三重县伊势市市中心一处商店街发生火灾，消防部门已出动10台消防车辆进行灭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当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7: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7: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20: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21: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7: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8: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7: 你可以穿越历史，
22: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7: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欢迎远哥。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和合致远，共启新城。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吉尔吉斯斯坦人眼中的上合温度，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吉两国合作有哪些新的机遇呢？
1: 今天新学期启航，问问我们的青少年听众朋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大家做好开学准备了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走进校园，一起来关注青少年参与研制的卫星哈尔滨号。开学第一课，孩子们看到自己手搓的卫星在太空实拍画面实时传回，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0: 应该觉得特别光荣跟自豪吧。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16年模拟镜啊，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空间望远镜罗曼空间

0: 望远镜升空，旨在是探索像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另外我们要关注爆款频出的访谈播客最近成为了新流量密码，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自己是否喜欢深度人物访谈节目呢，近期有没有一些访谈或者观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
0: 那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那么在这里呢，不少老旧街道都经历了修复换新，也见证着吉尔吉斯斯坦人眼中的上合温度。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2015年至2022年，中吉两国合作推进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共改造135条街道，总长211公里。2025年底，该工程通过质保期正式交付，惠及百万市民。37岁的埃尔梅克·阿什拉利耶夫是众多本地建设者中的一员，家乡的变化肉眼可见，他的自豪发自内心。修路架桥的过程中，中吉合作项目培养了一批本土工程人才，也吸纳了不少当地居民就业。路越修越远，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也在不断加深。路通了，灯亮了，心暖了，中吉两国的合作故事仍在继续。在比什凯克的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医院，眼科医生马马基亚耶娃·纳尔吉扎正在为患者实施白内障手术。纳尔吉扎在术后告诉记者，医院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其中不少家住偏远山区。2022年，中国宣布为上合组织国家民众免费实施2000例白内障手术，仅在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已完成超1200例。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医院外科副院长乌鲁克别克·库鲁克耶夫告诉记者，摘掉纱布后，患者眼中燃起对未来、对光明新生活的希望，期待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各方继续扩大医疗合作。在重获光明的眼里，在城市换新的路上，人们看到中吉两国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也感受到了上合组织国家携手同行的真实温度。
1: 近年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那么当地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
3: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吉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

0: 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更多跨越山海的坚实合作正续写着相邻相亲、命运与共的崭新篇章。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买全球卖全球，“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持续增长的进出口数据折射出中国不但是为全球提供优质产品的超级卖家，更成长为带动全球需求增长的超级买家。我们今天就来聚焦水果，说说您家中的进口水果啊，不是说光是吃到嘴里，而是海外进口而来的水果哈。我们来看看中国百姓购物车里的新变化，还有给全球各国带来的新机遇。
2: 走进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3: 来自全球各地的水果啊，都来这里寻找市场。行走了短短5米呢，我就已经收获了秘鲁的蓝莓、新西兰的苹果，还有南非的蜜橘。
4: 智利蓝莓种植企业销售运营经理马赛，
5: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偏好、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4: 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6: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2: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4: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高级贸易投资专员马杰，
7: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2: 今年前7个月，商务部主办的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4: 智利车厘子委员会执行总监克劳迪亚·博迪内利：
8: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

0: 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1: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可以说咱们今天中国水果的进口货源是遍布世界各地啊，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等啊，是覆盖着像热带的水果、温带的鲜果、冷冻果品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多元化进口布局是正在成型。就说今年吧，我国也是继续拓宽水果进口的渠道啊，优化货源的结构，充实大家伙的消费市场的品类。那同时呢，像数据也显示说2021年至2025年水果尤其是两位啊，就是榴莲跟樱桃，以及像虾，就是这个生鲜啊，增长特别的迅猛，这就得益于中国开放的经贸大门、先进的技术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新闻。中国商飞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飞客机，于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今年8月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已经开通。那么近日多位外国博主专程来到中国体验 C919， 从登机服务、客舱空间到飞行体验，他们给出了怎样的评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博主说，中国航空服务特别热情，这对于西方人来说是很大的惊喜。美国航空测评博主说，起飞滑跑距离特别短，机舱内的天花板高度，用他的话来说，太疯狂了，空间，空间非常大。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测评。
4: 澳大利亚旅游博主，今天我要乘机飞往重庆，不过这次我乘坐的既不是波音也不是空客，而是一款名为 C919 的飞机，一款中国制造的客机。让我们看看这次体验究竟怎么样，一起来起飞吧。我们登机时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欢迎，这在中国文化中是很常见的，但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服务还是非常令人惊喜的。再来说一说座椅吧，老实说我觉得座椅很好，这里有一些储物的空间，还有小桌板可以放下来，而且还能提供额外的空间，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下面还有另一个座椅口袋，我把手机和腰包要放在那里，我对这里的腿部空间是非常满意。再说回服务，中国航空公司的服务真的非常出色，在一趟短短两个小时的航班上能提供这样的餐食真的非常棒。总的来说，我觉得今天乘坐 C919 是一次非常棒的飞行体验。
5: This aircraft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groundbreaking aircraft to be introduced in our lifetime. What is it actually like to be a passenger on a Chinese airplane?
4: 美国航空测评博主，今天我终于要乘坐第一款中国制造的商用客机 C919。这架飞机是我们这一代人见证过的最令人兴奋、最具突破性的飞机之一。我们刚刚起飞，真的太酷了。
5: Guys, seriously, this ceiling height.Is crazy.
4: 我们像火箭一样冲了出去，起飞滑跑距离特别短，机舱内的天花板高度太疯狂了，空间非常大。这是我用过的最棒的窄体客机卫生间之一，洗手池尺寸相当不错，里面非常宽敞，也非常明亮，而且我可以在这里完全站直，这不是一件经常发生的事情。这趟航班实在太短了，我甚至有点舍不得它结束，它肯定会成为这次旅行中最特别的一趟航班。毕竟能够体验一种全新的飞机型号，看看它的一切是怎么运作的，实在太有意思了。未来几年跟踪中国商飞的发展一定会非常有意思，看看这架飞机最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飞机会飞哪些航线。很明显它有着巨大的潜力，我真的非常期待。
2: 我们稍微到达一个国家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它的出行文化，但以后这种航空文化我觉得也是会非常的流行啊。就是外国朋友说我要坐一下中国的这个 C919， 感受一下服务的热情周到，饭菜特别可口、而且不同的航司可能那个饭菜也不太一样，是吧？
3: 对。
2: 还有呢，机舱的舒适性等等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一个选择。同时呢，像中国民航专家也表示啊，

0: 随着跨境航线不断增多，海外运营数据持续积累，全球民航界对于中国大飞机的认知将从观望转为信任。当地时间8月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我们一起通过声音短片了解一下它的特点。
1: 美国东部时间30日7时26分，北京时间30日19时26分，搭载罗曼空间望远镜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随后火箭一二级分离，火箭第二级继续飞行，将罗曼空间望远镜送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枚侧助推器也成功实现陆地回收。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罗曼空间望远镜以该机构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其主镜直径约2.4米，与美航空航天局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市场可达后者的100倍以上。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该点位于地球背向太阳一侧的引力平衡位置。罗曼空间望远镜将获得比哈勃等近地轨道望远镜更为开阔的视野。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罗曼空间望远镜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其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0: 我们知道很多空间望远镜啊，它特点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视野特别大，那有的呢是这个深度特别的远。像罗曼空间望远镜的观测视野呢，就比哈勃大100多倍，那也超过咱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同时呢，就是它要抵达到这个目标观测点啊，预计需要100天才能抵达这个位置。当然呢，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个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呢，是拥有更强的观测能力和更高的精度，而罗曼呢，则计划发现数千颗的系外行星以及数万颗的一个超行星。那刚才咱们也说到啊，就是这台罗曼的望远镜要帮助科学家研究物理学领域的重大谜题，哎，这个暗物质跟暗能量，目前科学家呀不知道它们究竟起源于何处，但是普遍认为两者合计呢约占宇宙总组成的95%。
2: 科学家认为暗物质就像是一种引力胶水，通过引力将宇宙中的星系和其他物质联系在一起，而暗能量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排斥作用的力量，推动宇宙不断的膨胀。那么罗曼空间望远镜拥有红外观测能力，就可以探测数十亿年前由天体发出的光，意思是它实际上能够回望过去，让科学家看到遥远宇宙的历史，并且进一步研究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种神秘现象。
0: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根据塔斯社28号的报道说，俄罗斯国防工业综合体消息人士透露说，俄罗斯已经开始量产名为波琼保护啊，这个波涛的波，穹顶的穹，波琼保护的最新型无线电电子压制系统，能够有效的对抗星链系统。
2: 消息人士强调，波琼保护干扰的不是地面终端的工作，它破坏的是在轨卫星本身的工作。它以狭幅，就是幅度狭窄，哎，还有强大以及定向的无线电信号致盲卫星的接收天线，导致航天器搭载的系统崩溃，就无法向地面终端提供服务。
0: 是，好吧，以后更多的话题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下半时段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来聆听。好吧，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再聊。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见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 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尔吉斯斯坦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尔吉斯斯坦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如今，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水果等绿色优质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餐桌，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持续释放双方发展潜力。中吉携手前行，一个个利长远、惠民生的合作项目正在转化为惠及两国人民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1: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6: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7: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8: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自卫队将擅闯中国使馆者解职回应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的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 当地时间31号，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西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并击落一架MQ-9死神无人机。 当地时间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 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 仅靠自由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 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网站31号发布消息称， 总统托卡耶夫当天签署法令，任命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卡林为副总统。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 该州奥霍卡特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 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 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3: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斤。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
4: 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香怡。
5: 大家好，我是远哥。
4: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了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是加紧进行。 截止今天中午12点， 国道216线抢通作业剩余约 1.1公里， 抢通作业已经到达了难度最大的路段，抢通是进入到了攻坚期。 好，因为我们的记者啊现在的信号可能现在还没有联络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大家伙都在说，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最大路段抢通进入到了攻坚区，为什么会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个地形啊，它是一个大的弧形弯，其实通过电视机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于90度，而只是这个弧线打成了一个圆形，所以呢这个水流冲击更大，路面更窄。那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呢，施工方呢 是进行了调整，比如说现在开辟出来一个新的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都要在这里完成掉头，往前端倒出石料，再由挖掘机进行填筑作业。同时在这个狭窄的工作面上，施工进度是不会停，但是要用更精细化的方式来推进作业的进度。
5: 8月31号，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是紧急调派了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跟救援物资空投到这个吉隆口岸。那么 今天下午呢，是要安排多架次的直升机去前往口岸参与救援。
4: 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总台记者张腾飞呢，他是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同时呢就是下午是安排多架次的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我们首先来听一下他稍早前的介绍。
1: 现在是8月31号下午的1点45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吉隆镇的一所小学上，我旁边停放的就是由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紧急调派的米-1 高原型直升机。那么今天下午随着天气的好转，那待会儿就会执行多架次的空中救援任务，把我们现在核心区急需的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通过直升机的方式空投到吉隆口岸最核心的受灾区域，加快救援的进展。待会儿呢，我们也将跟随这架直升机一起前往吉隆口岸，来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
0: 非常感谢张腾飞稍早前发来的报道。现在呢，我们的信号也已经接到了现场啊，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好，现在我们联络上了啊。刚才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通畅，因为我们说呀，现在抢通作业是一刻不能停，也剩余了1.1公里，而且各方都在说今天的施工难度到达了最大的一个路段啊。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确实是我们这个现场的现在虽然说已经有这个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还有中国移动在现场搭建了这个基站，但是因为这个现场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形，它是一个山沟，然后周边还有很多的这种高山环绕，所以呢这个信号也是走一段路就需要一个新的基站，所以这个我们在现场呢经常也会出现这种信号相对不稳的情况。刚才呢你也介绍到了，目前我们说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攻坚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现在哈，距离前方真正口岸的位置呢大概只有 1.1 公里左右，这个阶段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就在这个 1.1 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冲沟。什么是冲沟呢？其实就是从山上面流下来的，咱们平常见到的像瀑布一样的这种状态，但是它的这个流水因为很大，所以呢在下边直接冲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小沟，所以把它叫冲沟。现在呢这个前方的这个抢通道路的这个救援队呢已经抵达了第一个，慢慢开始往第二个过渡。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很艰难？除了冲沟之外，是因为这个地方首先它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路基，所以我们要先用大石块来进行一个铺垫，来让它形成一个基本的像一个基础，然后再用挖掘机上去就地取材，把这个河边的一些相对细的一些沙石给它再挖到上面来填充，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掘进。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形象的理解，它就是在修一个新的路，所以它会比较挑战。原本没有冲沟的时候就很难，加上冲沟就更困难了。再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情况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段的距离呢差不多是1公里，在这两个冲沟结束之后将会进入最后的一个冲刺的阶段。这个阶段会比我们想象的稍微会容易一点点，因为它下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路基的，所以这一段路有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快的抢通，也就是我们整条道路这样的一个生命通道可能会在未来不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内顺利打通。主持人。
0: 好的，赵兄，也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仍在的进行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啊。
3: 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个国道216线抢通的进展呢，我们同时有各路记者也深入到了前方。从这个28号凌晨起，总台央视记者也是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之后，救援人员连续两天持续开展救援。接下来我们来听张从进、高淼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对面这座山这排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 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两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三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5: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现场指挥员宗明奇：
6: 第三天了，
7: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5: 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副支队长姚学勤：
8: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9: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8: 我们下去，我们搜救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9: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8: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其实很多的朋友听到这段报道呢，都对我们的搜救人员是充满了敬意。网友们认为这群逆行者是用脚步打通了生命通道，徒步几十个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每一步都充满着风险。人们留言说，向每一位逆行奔赴的人致敬，愿山河平安，所有人平安归来。当然我们说呢，受到严重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是设立临时的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当前总台记者王建兵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我们来听一下他所发回的报道。
10: 在去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11: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尼泊尔警察卡内尔介绍说，
12: 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救援行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和资源还不够充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比较缺乏。
11: That is lacking. 集散中心志愿者朱帕恩表示，
13: 我们这个转运中心营救并护送约500多名灾民回家，而且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11: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总台记者王建兵：
14: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掩埋了。
11: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总台记者王建兵：
14: 30号这天呢，我们就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11: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中国援泥隧道救援专家赵博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14: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3: 今天下午，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同时，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0: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尼方正在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学期启航，今天呢很多中小学朋友都开启了返校之旅啊。明天是正式开学啊。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的开学准备做好了吗？今天呢我们要拆开一份星空送来的最美开学礼物。此前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介绍了黑龙江首颗青少年卫星哈尔滨号是发射成功，而近日呢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以这颗卫星为主题开设了沉浸式的航天主题开学第一课。 太空实拍画面呢是实时传回咱们的校园，天地信号成功对接。那这一刻在新学期伊始为同学们点燃了崇尚科学、逐梦苍穹的航天热情。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我们卫星的主载盒科普屏幕上播放我们哈工大附中的校庆视频，然后用我们的高清相机拍摄到的视频与地球的合影。
3: 那么就让同学们为我们的八零四星一块鼓鼓掌吧。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娜卫星团队的飞控大厅，崭新的新学期氛围格外热烈。屏幕上一幅幅由哈尔滨号卫星相机拍摄的太空地球影像实时回传，清晰呈现。同学们近距离观摩卫星在轨工作画面，实时观看载荷视频回传全过程。 今年8月25号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8104星哈尔滨号随舰出征，而这颗卫星就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牵头，联合哈尔滨市77所中小学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学校的学生共同参与创作。这也是黑龙江首颗中小学生深度参与研发应用的青少年科普卫星。
4: 8104星副总师兼调度泰米尔，8104星是一颗18.7公斤的微卫星，卫星将搭载多种科普载荷，包括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业余无线电载荷 AI 板等等。卫星呢将依赖上述载荷开展包括太空摄影、监视相机成像、偏振观测、业余无线电通信等一系列中学生太空科普实验任务。
3: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旨在通过设计研发一颗能在太空中点亮显示屏并且拍摄视频的科普卫星。区别于传统科普课程，哈尔滨号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实现了中小学生全程深度参与研制与应用。自项目启动以来，在哈工大的指导下，全市77所联盟校的学生全程参与载荷设计、方案打磨、设备调试、模拟实验等各个环节，
5: 完整经历了提出科学设想、设计研发方案、迭代实验改进的全链条科学探究过程，在真实的航天工程实践中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高中科技班学生吴亦然，
6: 能够有幸参与8104星卫星项目，见证卫星研制的部分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段十分珍贵的经历。当得知我们的名字被刻在8104星之上，
3: 伴随卫星飞向宇宙，内心满是激动。作为项目当中的一员，能够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和国家航天任务连接在一起，这份来自星空的纪念，也将激励我心怀梦想，继续脚踏实地地做好今后的学习。除了飞控大厅的在轨观摩互动，本次开学第一课还设置了多场景实践教学。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园操场的地面测控站， 8104星副总师及科研导师现场实操演示，细致讲解卫星太空捕捉、信号接收、数据解析的完整工作流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天地信号对接全过程，亲眼见证跨越山海的太空信号落地校园，彻底打破了航天科技的距离感、神秘感。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长王雷：8104星成功发射精准入轨之后啊，绝非是这个实践工程的终点，
7: 而是这个小卫星的常态化应用的新起点。我们将依托哈工大卫星研究所厚重的这个航天科教资源，最大化的去盘活卫星在轨资源。

0: 构建起一个常态化的、实景化的、可持续的航天科创育人体系，让航天工程的实践价值、教育价值能够可持续化的落地生根。
1: 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关注声音产品啊，有没有朋友喜欢听播客，喜欢听人物访谈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对，最近舞蹈家朱洁静频频登上热搜，起因就是她做客了一档播客节目，详细讲述了患癌之后的心路历程。其实这种形式大家也不陌生，就是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坐到一张桌子前，用几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成长、选择、困惑，甚至失败。那么曾经需要靠快剪、强节奏才能够留住观众的互联网，却好像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那就是人们开始愿意花几个小时听一个人慢慢的把话说完。看到一组统计数据，说有一家视频播客单日播放时长已经突破1亿分钟，平台上呢有超过一半的视频播客时长都超过30分钟，2小时以上的超长播客的投稿量则增长了近9倍。此外，一些知名的短视频平台也开始同步加大对于长播客的一个支持力度。
1: 没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听一些人物访谈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特别想知道他背后的故事。往往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播客节目，他所邀请的嘉宾呢，是横跨像演员啊、律师、企业家、学者、自媒体创作者，其实他们身上总是有一个大家伙熟悉的标签。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人物访谈的节目，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比方说啊，之前的这个辩论赛选手登上了播客，在访谈过程当中，他没有了辩论赛上那些刀光剑影啊、你来我往的这些辩论的话语，而是把话题拉回到比如说童年所经历到的一些伤痕、成年之后的遗憾，以及如何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啊，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好像跟我们自己产生了一些连接。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我们在工作，在成长，总会遇到方方面面的一些事情啊。
2: 也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互联网平台可以有更大的容量，就是除了你关心的他的专业领域的建树或者他的一些贡献之外，你可能也想关心一些其他的内容，那么在互联网平台上面呢，就有极大的空间去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底哪些播客节目受到人们关注呢？有一个互联网创作者手册显示，真正能够获得长期关注和反复消费的栏目，往往具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那么一是内容有深度，表达足够真诚，而且要能够让人受众有所收获。短视频通常是要求创作者尽快给出一个结论或者是观点，访谈或者说聊天类的播客则允许一个人没有那么快，一个问题问下去，嘉宾可能会停顿再回忆，然后修改自己的说法，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也可能因为追问而牵出一段此前不被人所知的人生。
1: 是，远哥应该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是吧，经常会跟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国嘉宾来做一些访谈。其实就是我觉得在交流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激发不同的一些思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访谈节目啊，就是它这种火花的碰撞点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意外跟惊喜啊。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说这个访谈播客的兴起啊，当然我们也说它背后啊是用户对于深度表达的需求。同时呢，真正决定一档访谈能不能留下来，仍然是咱们主持人啊能不能够问出问题，嘉宾有没有真正值得讲述的经历，以及二者之间是否能形成有质量的对话。
2: 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虽然人们喜欢刷刷短视频，但实际上我们内心深处仍然有对于深度的精神按摩的那个需求，所以长播客还是有市场的。
1: 好，我们明天再聊。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3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5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8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

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七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彼时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 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

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

0: 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日至4日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6: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3国总统举行3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3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重庆晴，24到34度；广州中雨，22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澳门中雨，25到31度。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就近期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聚焦泥石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时，216国道抢通工作到达难度最大的路段。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郭家坤在答问时表示，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

0: 在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尼方伸出援手，支持尼方应急救灾。
1: 国家坤介绍，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此外，
2: 针对有外国媒体就近日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发表不当言论，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在大灾大难面前，
1: 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没有事实依据的恶意揣测。在例行记者会上，又记者问中方发布了丁薛祥副总理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消息，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背景、活动安排和中方期待？
2: 郭家坤表示，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将于9月1日至4日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主题为远东发展为了人民。丁薛祥副总理将出席论坛全会，与俄方领导人共同举行中俄投资能源合作委员会机制性会议和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并会见俄方有关领导人。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方愿以此访为契机，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共同造福两国人民。中方也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坚持开放合作，
0: 共享发展机遇，为促进区域共同振兴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做出更大贡献。此外，据报道，日本自卫队28号发表声明称，已将擅闯中国使馆的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解职，对自卫队成员制造此类事件深感遗憾，未来将确保成员完全遵守法律法规。对此，郭家坤表示，
2: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轻闯中国大使馆，向中方发出暴力威胁，这一恶性事件前所未闻，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设施安全，也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
1: 我们注意到，日方已对涉案人员提起公诉，
2: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国际社会对此也拭目以待。在回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发言的有关言论时，郭家坤回应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 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0: 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3时，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
1: 受严重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通往重灾区的陆路交通严重受阻，尼泊尔军方设立临时集散点，通过直升机来抢运人员和物资。当前，总台记者王建斌正在深入重灾区的路上，记录下

0: 了道路被冲毁的严峻灾情，我们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在去努瓦果德的路上，我们看到有一个重要的物资集散点，我们看到身后的有很多直升机在频繁的起降，将水啊、面包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从这里运送到一些车辆很难抵达的重灾区。
2: 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65公里左右的巴塔尔，尼泊尔军方的前方抢险救灾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里是向灾区转运物资的最关键枢纽。尼泊尔警察卡内尔介绍说，
3: 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救援行动，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救援力量和资源还不够充足，相关设备和资源仍然比较缺乏。
2: 集散中心志愿者朱帕恩表示，
4: 我们这个转运中心营救并护送约500多名灾民回家，而且这种情况每天都在发生。
2: 在离开巴塔尔物资集散点继续深入重灾区的路上，眼前的景象让记者感受到了泥石流的巨大破坏力。总台记者王建兵，
5: 我们离开那个物资集散地呢，没多远就看到这个路啊，完全被泥石流冲毁了。我身边就是一个银行，大家可以猜到，这个银行底下估计原来的1层到2层都已经现在被泥石流完全掩埋了。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泥石流侵袭过的地方，有些地面看似平整，踩上去却像沼泽地一样极易深陷。前方的公路已经被完全冲毁，车辆根本无法继续通行。总台记者王建兵，
5: 30号这天呢，我们要奔向一个叫特里苏里的地方，这里呢是中国的隧道专家要进行救援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前行的路上呢，就看到路完全被泥石流冲坏了，我们只能另寻他路，奔向我们的目的地。
2: 据了解，赶赴前线的中国隧道专家同样在此遭遇道路受阻，随后紧急转乘直升机飞赴重灾区。30号下午，记者在现场遇到了刚从项目工地完成实地勘测返回的中国隧道专家。中国援泥隧道救援专家赵博表示，尽管现场情况复杂，设备运输受阻，但大家绝不放弃一丝救援机会。
5: 我们的所有交通现在全部中断，我们的一些设备和一些破拆工具没有办法运送上去，看看能不能采购一些轻质的材料，然后能让我们的通行搜救速度更快一点。
6: 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也在紧张进行中。受泥石流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救援通道受阻。
0: 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为打通抢险救援通道，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时，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
6: 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达到难度最大路段，现在抢通进展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峰在抢险一线发回的报道。
7: 那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216国道抢通一线的最前端。在我的身后呢，可以看到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的对这段路段进行的抢通作业当中。那截止到目前呢，离我们要抢通到的吉隆口岸呢，大约还是有1.1公里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今天可以说来到的这样一个路段是整个抢通的216国道所有路线当中啊最大难度的这样一个路段，因此呢，在这里是一场艰难的攻坚战。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呢，每一个挖掘机可以说承担的职能都是复杂多样的，除了要接力传递石块，要抛填石块之外，还要随时的监测着自己临水的这个路况怎么样。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在整个挖掘机的最前排的第一台挖掘机，它还承担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探路。探路探哪几方面呢？首先就是水的深度到底怎么样，所以它有前面一大半都是在涉水工作的。其次呢，还要看临水的路况， 当然他也要参与到抛填石块的工作当中来的。因此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就告诉我说，那第一台挖掘机的这样的工程人员可以说他的业务水平呢就要是相对最高的了，因为他承担的风险和重要的作用也是非常凸显的。现场的工程人员告诉我，近距离感受它对现场的影响什么呢？是从上面砸下来的，这个砸下来就意味着在这里填的料也可能被它带来的力所进一步的冲毁，所以在这里呢经常会出现一个第一个瀑布这里会出现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这里的这个采用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集中的投大型的石块啊，大型石块上再铺一些小石子，就是尽可能的减少这样一个瀑布砸下来的水流啊，对这个抛填的这个石块即冲走啊，这样一个损失呢尽量的给它减低一些。那这三大困难呢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所有遇到的这个最大的这个难关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那现在呢这个中国安能的工程人员还在继续的施工过程当中。
8: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
0: 近年来，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0: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屋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胶州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科长杨柳介绍，
11: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6: 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是位于我国最西端的口岸，也是我国通往吉尔吉斯斯坦及中亚腹地最便捷的陆路通道。今年以来，当地通过不断优化流程，口岸通关持续活跃，高效有序。来听详细报道。
12: 我现在呢是在被称为西吉国门的伊尔克什坦口岸，那这里呢位于我国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海拔有近3000米。那通过我身后的这座国门呢，每天有1000多辆拉运各种货物的车辆前往吉尔吉斯斯坦。那从这里向西继续行进200多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城市奥什市。
13: 伊尔克什坦口岸是新疆南部最大的公路货运口岸，也是中吉乌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出口货物以商品车、工程机械、机电建材、日用百货、果蔬生鲜为主，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数量不断增加，进口货物以矿产品、食品等中亚特色物产为主，中吉两国双向贸易品类日益丰富。为了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当地持续推进预约通关、客货运分流、入境运输人员前置执验等便利化措施，针对专门运输商品车的龙车等大型车辆，开设超限车辆通道和绿色通道，精准匹配多元化通行需求。此外，当地边检部门还升级智能执勤装备，为查验人员装配穿戴式人体助力外骨骼，进一步提高查验效率。
14: 穿上之后，这个外骨骼之后，我行走包括查车和爬上爬下是特别轻盈的，
15: 更快了。
14: 你看我现在给您示范一下， 你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助力的作用？
12: 对，感觉有一个很强的力量向上，
14: 就是它的带动我的大腿，一个助力，要对车体爬上更加省力，爬下的时候更加方便。之前我们在平均查验一辆车的时候，大概在8分钟左右，然后通过我们不断的完善优化，再加上我们现在启用的外骨骼等一系列的新型装备，控制在3分钟以内。
13: 结合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当地海关部门不断提高智慧监管水平。
15: 通过提前申报和集中查验，配套数据自动提取、车牌智能识别、卡口自动验核等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直通模式的出口货物呢，能够效率提升80%。
13: 目前，伊尔科什坦口岸出入境客货两旺，实现出入境人员、车流双增长。目前，园区仓储物流、进出口加工配套项目正加快推进，为进一步发挥西吉国门的区位优势，加快中吉两国贸易往来，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16: 截止目前，共验放出入境人员29.5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40.8%；出入境车辆26.4万辆次，较去年同比增长40.2%。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世界在你耳边。
0: 八月份，国产 AI 芯片龙头半年报密集发布。上周五，必人科技发布财报，营收实现近20倍的增长。此外，寒武纪、摩尔县城等头部企业均实现营收大幅增长。业绩大增的背后是高端算力的供不应求。目前高端算力供应端呈现全链紧缺的局面，部分企业的订单已经排至3年后。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7: 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的远景星河基地智算园区，拥有全球建筑面积最大的单栋数据中心，规划可支撑百万卡级别的并行算力。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里的算力使用方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和人工智能企业。由于高端算力资源稀缺，项目从开工、交付到订单锁定，都在短时间内超预期完成。
18: 我们在手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3年内，也就意味着我们3年内要不断地给客户去做交付。按照已有的规划，那我们从客户的数量和这个交付的订单来说，在未来的几年都会成倍增长。
17: 订单排到3年后，是当前高端算力市场火热的一个缩影。不仅下游的智算中心资源供不应求，中游系统集成环节订单同样密集释放。多家算力服务商表示，公司订单已经连续2年保持高速增长。
19: 在过去1年多，我们开发者大概增长了10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算力产品上去做算力的，不管是训练还是推理的研发的这个用户数，比如说我们教科研行业，那去年到今年同比增长是26%的这样的一个营收的增长。
17: 算力需求增长快，供给不仅要增加规模，还要加快交付。传统算力中心从土建施工到服务器上架，通常需要近1年。为了尽快将新增算力投入市场，行业也出现了新的分布式解决方案。
19: 以一个20尺或者40尺的标准集装箱为载体，只要有满足的这样一个空地，然后插电接水，就能快速的去在24小时内，就能完成这个标准的部署。
17: 在上游芯片环节，需求激增同样拉动了量价齐升。据行业调研数据，2026年国产 AI 芯片需求规模约400万颗，实际交付约300万颗，存在百万级产能缺口。近期，多家国产芯片企业披露财报，数据呈现集体爆发的特征。业内普遍认为，国产芯片在高端 AI 芯片上正处于强势上行周期。
20: 互联网跟云厂商是算力行业的高技术的准入门槛，同时他们也是带来最大规模的需求。国产芯片它目前已经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能用，而是已经在性能跟稳定性上面实现了向好用做关键的跨越。
8: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

0: 环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来关注电影市场，今年暑期档进口影片的票房表现十分亮眼，多部影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同步首映规模显著提升。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全球各大片方加速推进中国市场的本土化适配，从内容创作到宣发策略，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的需求。来听详细报道。
2: 我看了这个蜘蛛侠，看了痴迷，然后那个后世，三四部吧，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引进了很多挺好看的片子。
3: 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受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4: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的。今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3: 业内人士介绍，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今年暑期档《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主创来华提高影片关注度，同步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重点。
4: 暑期档期间，围绕《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机器人总动员等重点影片，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活动与互动活动。
5: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世界在你耳边。
7: 北京时间是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0: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
10: 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爸好啦。
2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3: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当地时间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据多家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30号开设驻利比亚大使馆，并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达成启动双边联合高级委员会的协议。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5: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4: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5: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吉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吉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吉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吉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吉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4: 那么中吉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5: 中吉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也是经贸领域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该项目是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铁路建成后，不仅为中吉经贸关系提供更好的支撑，为双方更加便捷的物流开展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可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其由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价值。作为内陆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与经贸往来中扮演枢纽地位。过去丝绸之路复兴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北线，现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南线也可以正式开通，这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体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还有签证便利化，这也是促进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吉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1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吉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4: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

0: 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基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基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吉方关注。今年5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3: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

0: 政策矛盾引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到9月1号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利率、债务、关税等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2: 报道称，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1: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困境的一个场面，就是他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他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3: 考验一，议程之争。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 G20 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 成员，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 G20 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战阴影，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七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 或 12.5% 的美国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至每次40亿美元，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20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4: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受沙德尔残余涡旋、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多地仍有强降雨，其中江苏、安徽局地或见特大暴雨，降雨之强同期少见甚至罕见，并且伴随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今明天局地有特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高温天气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华北大部、黄淮今明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昼夜温差较大，最低气温只有20度左右，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北京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将在30度上下，9月1号最低气温仅1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 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

0: 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Sophie.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1: 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0: 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一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英国南安普敦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个开源人工智能平台，可在肿瘤样本中快速精准分析数十万个细胞，绘制肿瘤内细胞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与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未来美伊或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他们是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了对方的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是美军在30日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这个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然后呢，根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他们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空袭伊朗的火箭装置？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5: 那么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所引发。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这个拉拉克岛上，那么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三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七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这个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
4: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伊朗在此前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那美方的这次袭击会不会导致这个情况更加高级？
5: 美军这次的袭击已经引起了伊朗方面的反击，这么一个回合式的交手肯定还是加剧了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的局势，那么也向外界发出了某种信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不安全。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的这次的交火它本身就是由海峡的争夺战所引发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感觉到它前一阵采取的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奏效之后，实际上它还在 采取一些别的更加隐蔽的行动，试图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我注意到美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举动，那么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他现在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协调，组建了所谓的影子船队，那么这些船队得到美军的一定的空中的支持和掩护，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应答器的方式悄悄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的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那么按照美国能源部长的说法，那么这个运出的石油量可能要达到800万桶到900万桶一天，那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量。那么第二个美方的行动，就是也是在前一段时机，他悄悄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扫雷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清除了水雷。对于这种美国的这种隐蔽的这种暗战的做法，那么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朗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被美国重新夺回去。所以无论是美伊像这一次这种明面上的这种交火，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暗中的争夺，我觉得未来海峡的安全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
4: 那现在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既然伊朗方面也已经有回应，就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所以这样一次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您觉得是一个单次的试探，还是会开启他们新一轮的冲突？
5: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那么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那么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这种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那么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4: 然后呢，我们想继续再分析一下伊朗现在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然后他还说呢，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那您觉得这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
5: 最高领袖此番表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团结，认清敌人。实际上在伊朗的语境中，这个敌人很明显就是指美国以及以色列。其实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也是符合伊朗官方一贯以来的这种希望保持地区国家一致对美的这么一种传统的立场。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我觉得领袖的表态他也有具体的针对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针对美国最近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制裁战。应该说美国这次的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也会冲击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而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其实伊朗要保持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这个对于维持伊朗的国际名声、维持伊朗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高领袖当然是希望地区国家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制裁。我们知道最近阿联酋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就主动的暂停与伊朗一切的经贸往来，那么伊朗显然认为阿联酋就没有维护地区的团结，是没有认清敌人，那么阿联酋这么做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高领袖的表态也是着眼于美国的这场战争，地区国家其实在这场美伊冲突中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基地就分布在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那么让美国充分的利用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话， 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美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阻碍美国对伊朗进行抵近的这种侦察攻击，

0: 轰炸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比较有利。所以我想最高领袖的这番表态也是希望把地区国家推动到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那么为伊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么一种环境。
1: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啊，多数选民呢是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2: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岛选民是以52.8%对47.2%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这样一个入盟进程的想法。我们想问专家，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冰岛内部对入盟什么样的疑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怎么说。
4: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冰岛这次公投的结果的话分布，那么其实能看到几个明显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地区呢，其实它是明显的支持和欧盟开启这个新的入盟谈判，但是呢在首都之外，主要是我们说的这个像东北啊、西北包括南部这些与农业或者说渔业密切相关的地区，它是明显的拒绝了这次重新开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议题依然是这个渔业问题。如果看渔业对于冰岛的经济和冰岛的就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占它的 GDP 15%，那么在南部地区它对当地的就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此前呢，有个盖勒普的这个民意呢，他也表示在冰岛和这个渔业相关的公司，它有90%其实都是担心加入到欧盟之后影响它在渔业问题上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次冰岛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它反映的是普遍的，像首都地区呢，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普通的广大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冰岛最核心的，长期以来和欧盟之间就入盟问题最核心的一个议题，一个渔业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关切和顾虑吧。其实它和此前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结果我看到非常的相似，对于欧洲来讲可能它也是要面临的一个富人是不是愿意加入到欧盟的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冰岛的入盟的这种重新开启谈判，还是英国脱欧，它反映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很多国家目前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区的差异，在反对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包括像美国的铁锈地带，包括英国当时也是一条去工业化 化的地带，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一个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财富没有受到公平的分配。冰岛这一次同样是这样。那么从首都地区来看，精英群体它是支持一体化的，但是它其他的农业渔业地区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丧失自身主权国家对这些领域的一种可以说是自主权的这种担忧吧。所以根本上他们更关注的其实就是和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自身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
2: 嗯，这是他们的考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下欧盟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对于公投的结果，我们注意到反应是比较冷淡的。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布鲁塞尔一直很热切的希望迎来一个富裕的新成员，而且似乎愿意在渔业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跟冰岛去做出妥协，促成冰岛的加入。所以您觉得欧盟为什么还是蛮希望冰岛入盟的？
4: 更多的富裕的国家加入到欧盟呢，首先它展现的是欧盟整体的吸引力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欧盟在当前的这种大的变局下，它一直是处于内外危机的不断，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欧盟本身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和它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下降的一种担心是非常清晰的。大家普遍认为欧盟是一支下降的力量，如果吸收这样的一些富裕国家加入欧盟，那么首先它向国际社会表示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第二，其实也是让那些目前以欧派的一些政府在欧盟内部以欧派的一些力量看到加入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内部来讲，它也是抵消这种以欧派力量的一种影响。当然冰岛虽然很小，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话，那加入它整体上它对欧盟的预算呀什么的这些它也本身也会是一个贡献嘛。从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来讲，像冰岛这一次加入欧盟，它很大的一个因素触动，那其实就是像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政策，包括俄乌的这种冲突，让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希望加入到欧盟这样一个集体里边。但是对于冰岛，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它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同时它跟欧盟长期以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俗的来讲，它已经拿到了加入欧盟的所有的好处，包括自由的贸易，包括这个生根。但是现在对于冰岛的民众，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农村地区的民众和首都之外地区的民众，他更多的看到是我加入到欧盟之后，我的自主权在尤其在渔业里面的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的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不是冰岛民众最优先的考虑，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西北、东北和南部地区的这些民众。
2: 这样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是加大了扩员的步伐在今年，而且呢也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而且俄乌冲突爆发后，它加快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那您觉得现在冰岛有这样一个公投的结果，对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4: 那从扩大的这个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挫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冰岛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欧盟的这些政治精英来看，冰岛这样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他可能在讨论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可能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更复杂的进程。第三个来看呢，如果冰岛这次入盟了，如果更好的情况能够和黑山一起入盟，那么事实证明欧盟现在的这一套体系它依然能够接受新的成员国。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使得欧盟长期以来面临的我不进行内部改革我还能不能扩大的问题其实依旧难以得到解决，所以接下来它的这种扩大的进程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5: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

0: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大家也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当中占美国便宜，说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啊，就是进口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不是真的像美国说的，可以让它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想听一下美国媒体的分析。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0: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8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1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 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12: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导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多家媒体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8月30号开设驻利比亚大使馆，并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达成启动双边联合高级委员会的协议。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双方将签订有关瑞

0: 点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8月31号表示，2026年第一季度卡塔尔油气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25.8%，拖累整体 GDP 同比萎缩7.0%。卡塔尔国家规划委员会表示，地区局势对贸易路线造成影响，并推高运输和保险成本，加大全球供应链压力。卡塔尔政府通过保障基本商品和服务供应，维护供应链稳定，以及支持企业和消费者等措施，降低外部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一场焦点战，中国队和黎巴嫩队的比赛来到了最为关键的一分钟较量，我们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目前中国队85-81领先对手4分，
5: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
4: 中国队收下防守篮板，
6: 刘鑫在空中
4: 最后45秒
6: 造一个犯规，
4: 领先的依旧是中国男篮。
5: 其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7: 上季伟。
5: 对，
7: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5: 是，
7: 又回去了。
4: 今天晚间中国男篮是坐镇主场浙江诸暨，对阵目前在该小组排名第一的黎巴嫩队。对于中国男篮而言，这也是关乎到世界杯能否出现的关键战役。
5: 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7: 是
5: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呢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7: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
4: 刚刚廖三宁第一次罚球不中，
7: 绝对是占据，
4: 接下来还有第二次罚球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把握住。
5: 我去着您的话说啊，就是
4: 两罚中一，86-81，
5: 杨汉森未来
4: 中国队领先5分，对手叫暂停，
5: 自信心提升，
7: 是
5: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的多少有些压抑，包括我们其实跟队员跟教练交流，就大家真的不能忽视他在前一个窗口期的时候，他回来时间比较晚，合练也比较少。
7: 对，
5: 这真不是说是你准备了一些战术，他回来即插即用，
7: 是
5: 没有这个道理啊。足球也好，篮球也好，它是需要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化学变化化学反应。来看一看四节的比分，在第三节我们一度落入被动，但是第四节凭借防守到现在只让对手得了12分，
7: 是
5: 这两个一头一尾，中国队的防守端做得非常不错，而且在对方这种挑衅式的这种缠斗式的这种对抗当中，中国队没有慌乱，没有失去理智，保持自己状态。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7: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5: 哎，
7: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

0: 自信，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岸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
1: 比赛还剩最后39秒，
0: 看到杨岸森的状态。
2: 哎呀，
0: 防守好，
2: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2: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
1: 最后30秒，
0: 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2: 篮板球
0: 拿下，
1: 中国队收下篮板。
0: 21.6秒，杨岸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岸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2: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2: 而且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
1: 中国队朱俊龙走上罚球线，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
3: 底罚，
0: 朱俊龙上罚球线，底罚没有中。
1: 现场时间回表到还有22.5秒，接下来是朱俊龙的第二次罚球，
0: 对于中国男篮
1: 非常关键，
0: 是有优势，有机会。
1: 如果罚中，中国队将会领先6分。两罚中一，
2: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哎呦，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2: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备受篮球迷们关注的这场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中国队在主场与黎巴嫩队的比赛，现在还剩下最后不到23秒的时间，中国队在主场领先6分，现在对手叫了暂停。那么接下来也得看一看中国男篮在剩余的时间里如何来布置攻防。当然对于中国男篮而言，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为什么关键啊？因为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后，在目前的这个小组，对手黎巴嫩队是排名小组第一，而中国队是排在小组第三。那么在小组占据前3名位置的球队将能够顺利的晋级。那么对于中国男篮而言，今天晚间是坐镇主场浙江诸暨，如果能够战胜对手，将会在接下来出现的主动权方面占据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回到比赛现场，看看最后不到23秒的时间，比赛的结果到底如何。
0: 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
1: 对手前场球
0: 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2: 朱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
0: 来，你看，
1: 对手三分出手命中，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停表是8.1秒，
2: 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中国队还有3分的优势，
2: 没有什么容错，我领先3分。
0: 没错，
2: 这球太难了，这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
1: 一个打板三分命中。
2: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2: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2: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2: 我觉得先保护好球，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2: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2: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2: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2: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
1: 两位解说员已经分析得非常透彻了，看看接下来我们如何去布置。看看我们把球发出来之后到底是交给哪一名队员，而接下来发球的成功率会非常的关键。
0: 我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2: 这球怎么发？

0: 0.1秒，
1: 王俊杰传的，
0: 中国队防守犯规，
2: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大范围横传，
2: 是
0: 吴明轩
1: 球又高球
0: 防守犯规，
1: 对方你看那小哥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一定要迎球接，
2: 是
0: 接下来考验对手罚球命中率了，
2: 看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布德手感还不错，
0: 对手一共有三罚的机会，
2: 困难的准备了，
0: 现在分差是三分，
2: 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
0: 前两罚对手全部罚中，如果接下来这一罚也罚中
2: 应该是有暂停的，
0: 双方将会暂停，
2: 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个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0: 三罚全中，
2: 对，
1: 手感非常弱，
0: 比赛还剩最后4.1秒，
2: 87-87，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阿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球权还在中国队手上，
2: 很煎熬，但是
0: 如果这一攻打不进双方将会进入加时，但自己一定不能够失误，
2: 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0: 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中国队在常规时间里的最后一攻，
1: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2: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中国队最后一攻，
2: 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4.1秒，
1: 球
2: 的是否能搏出一个
1: 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2: 对，
1: 很深的
2: 转身
1: 发进来，
2: 来了，
1: 漂亮，
2: 漂亮，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2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2: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2: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我们
2: 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2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此时此刻相信所有的球迷和听友就像刚刚解说员瑜伽的心情一样，大家是难以平复，最终依靠着在关键时刻杨汉森在篮下打板命中完成最后的绝杀，中国队在今天晚间坐镇主场浙江诸暨，89-87战胜了小组最强对手黎巴嫩队，收获了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决赛第二阶段2连胜，恭喜中国队。那么目前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是取得了5胜3负的战绩，依旧排名小组第三，但是对于接下来的出线形势而言，中国男篮可以说是占据了相对的主动权。那么目前今天晚间 比赛结束了，那么赛后的数

据统计也已经揭晓了，赶紧来和各位听友和球迷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晚间中国队能够获胜，当然首功之臣当属杨汉森，今天晚间他也是拿下了全队也是全场最高的19分，另外杨汉森还收获了9个篮板，一个接近于2双的数据。另外廖三宁今天是拿到了18分，得分上双的球员今天还包括了中国队的王俊杰。确实此时此刻呢，相信也有很多的球迷还在回味这场比赛，我们也要稍微平复一下。具体到今天晚间中国男篮的精彩表现，我们将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好好的来复盘。在和各位球迷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中国男篮在主场2分绝杀黎巴嫩队的比赛之后呢，接下来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在其他赛场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要和各位网球迷们一同关注到的是美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美网呢也是展开了单打赛事首轮的争夺。那么在首轮的争夺当中，大家也特别关注中国选手的表现。其中在男单首轮，我们要特别恭喜到的是吴亦丙，表现相当出色，全场比赛是发出了9记 S 球直接得分，最终是直落3盘，7-6、6-2、7-5，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而在女单方面，我们要恭喜王欣瑜，同样状态出色，她是直落2盘，6-4、6-2，击败了对手，也是挺进到了女单的第二轮。不过稍显遗憾的是，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老将张帅是遭遇了前赛后的亚军费尔南德斯，结果是3-6、2-6，告负。那么是止步女单首轮。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具体来复盘一下中网协选手在首轮的表现。首先我们来说说吴亦丙。那么吴亦丙，大家对于他在美网取得的战绩也是记忆犹新，在22年的时候，他在美网的男单正赛当中是挺进到第三轮。那么在本轮赛事，他是遭遇了对手沃尔顿，那么这也是一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选手，本场比赛呢也是两人的遭遇战啊，此前是没有过交锋的情况。那么首盘比赛打得还是相当的焦灼，双方一路是战至抢七局。那么在抢七当中，吴亦丙一鼓作气7-2拿下，赢得了首盘的胜利。那么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吴亦丙在第三局当中又率先实现了破发，此后呢他又持续发力，在第五局连续挽救了2个破发点，爆发成功，又在盘末的第七局再度完成破发。这样一来啊，吴亦丙在第二盘是连破带保，6-2赢得了第二盘的胜利。那么接下来在第三盘的较量当中，两人是一路爆发，来到了4-4平。第九局的时候，吴亦丙是浪费了2个破发点，那么第十局的时候，对手沃尔顿在破发点上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那么盘末吴亦丙是成功压制对手，并且是完成了关键的破发，这样一来7-5赢得了第三盘的胜利，大比分3-0获胜，挺进到了美网男单的第二轮。那我们再来说说王欣瑜的表现。那么王欣瑜说起来本赛季的高光时刻，在大满贯的赛场毫无疑问呢是属于在澳网的赛场。那么在美网首轮是对阵阿朗哥，此前双方有过2次交手，王欣瑜是2次面对对手取得了全胜。那么这场比赛也不例外，首盘比赛一上来呢，王欣瑜就非常的主动去冲击对手。那么在4-4战平之后，王欣瑜是顶住了对手反扑的压力啊，也是6-4赢得了首盘。那么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王欣瑜又是在开局阶段迅速压制对手，那么这一盘呢就顺利的多，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啊，也是非常强势的挺进到了美网女单的第二轮。那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稍显遗憾的就是老将张帅，他是遭遇了赛会的前亚军费尔南德斯。那么张帅全场比赛是出现了17次的非受迫性双误，那么7次破发点的机会也都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啊，最终是连丢2盘，那么就止步了美网女单的首轮。而另外也同样是备受球迷们关注的，在男单首轮的赛事当中，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连丢3盘，遭遇20号种子美国本土选手保罗的逆转，遗憾止步首轮。而在其他美网首轮的赛事当中，大家也特别关注两位啊传奇老将的表现。男单方面，39岁的德约科维奇在首轮比赛当中

0: 状态不是太好，结果他是6-7、7-5、6-4、2-6、1-6，苦战五盘，最终是大比分2-3不敌阿根廷选手纳沃内，也是爆冷止步这一次美网男单的首轮，这也是德约科维奇个人继2005年澳网以来第二次止步大满贯男单的首轮。还有很多球迷其实也在关注德约科维奇的这场比赛啊，也是让大家看得挺难受的。刚刚提到了，对于德约科维奇而言，已经是39岁的年纪，在本场比赛打到第三盘的时候，他在场边是出现了呕吐的情况，也是被摄像机直接捕捉到。虽然我们也是看到了德约科维奇一直在坚持，尤其是在比赛的决胜盘，当德约科维奇大比分落后的时候，现场的观众也是起立鼓掌为德约科维奇加油。那么德约科维奇在比赛场上当时的情绪也是显得十分的激动啊，一度是落下了眼泪，但是最终还是和对手苦战五盘，没有办法取得胜利，而全场比赛耗时也超过了4.5小时。那么赛后也看到了统计，这是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首次在美网首轮出局。那么此役过后呢，德约科维奇在职业生涯大满贯首轮的战绩是来到了81胜3负，除了这次美网首轮止步之外，另外两次失利都是发生在了澳网。而在女单的首轮，大家也在关注一位传奇老将，就是46岁的大威廉姆斯。在首轮比赛当中，他是0-2啊，不敌自己的美国同胞肯宁，遭遇了一轮游，两盘的比分呢是2-6、6-7。其中大威在第二盘错失多达7个盘点，在抢七又连丢6分。那么输掉了这场比赛之后呢，大威廉姆斯是遭遇了单打赛场的15连败。至于球迷们非常关心的郑钦文，按照目前赛事的最新的开球时间，将不会早于今天的北京时间23点，他将会对阵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球迷们也可以提前啊上好闹钟。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时段回来之后，为大家一同复盘今天中国男篮的精彩表现，我们马上回来。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0: 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2: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3: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4: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5: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4: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7: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是和大家一同关注了篮球迷们都在聚焦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选赛第二阶段，中国队今天晚间坐镇主场浙江诸暨，迎战小组最强对手黎巴嫩队。最终在比赛的最后一攻，依靠着杨汉森的关键两分球，中国队在主场89-87绝杀对手，拿到了这场意义非凡的胜利。相信此时此刻，无论是我，无论是正在关注我们朋友的各位听友球迷们，包括接下来即将连线的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大家此时此刻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复，因为很多球迷在说，感觉中国男篮已经很久没有赢下这样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了。那么到底如何去评价中国男篮在今天晚间的表现，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8: 翟老师好。
7: 虽然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有20分钟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刚刚绝杀的那一刻，大家还是激动不已。那其实今天一上来，中国男篮在第一节打的是相当的抢眼，但是随后第二节、第三节啊，对手三分球投开之后，其实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一度在第四节也是比赛全场尾声阶段，中国男篮看到了收下比赛的可能性，但是顽强的对手又把比赛的比分扳成了87-0。正当所有球迷都在期待中国男篮最后一攻该如何去布置的时候，甚至已经有球迷想到我们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时候，但是就是杨汉森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完成了绝杀。也想听听宋翔老师如何来复盘今天晚间中国男篮的表现。
8: 我觉得呢，首先说亮点跟令人印象深刻的方面，那我觉得首先是杨汉森。那杨汉森呢，在上一场世预赛的时候，也就是客场打胜卡塔尔队的比赛当中，他就有过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光表现。那样的表现之后呢，外界也是会评论到，中国男篮教练组已经拿到了对杨汉森的使用说明书。而这场比赛，人们很期待着杨汉森是不是能够延续上一场的这种良好状态。因为这场比赛的对手黎巴嫩，我们知道是之前小组第一位。那杨汉森没有令人失望，他的整个的表现从第一节开始就给人以一种非常自信且在内线有统治力的这么一个表现来呈现给大家。杨汉森在内线打得很强硬，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他都能找到很属于他自己的出手的投篮的角度跟时机，并且

0: 这场比赛，全队其实都值得称赞。但无疑呢，新中日新无疑是这个廖三宁和杨汉森。当然，詹比赛当中多次的通过自己的突破，也是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把尖刀。实际上，对于廖三宁的外界，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那首先呢，一个是他确实有他自己的特点，尤其是他的突破会非常的犀利，一旦他找到自己的节奏，他会成为中国男篮在进攻端的一个无可替代的进攻的武器。但同时呢，有些时候如果他的状态不是很好，他的运球过多，以及投射这个实力不是那么强的软肋就会被放大。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杨汉森他整个廖三宁他整个的状态，他的特点已经很淋漓尽致的展现。廖三宁在詹比赛当中多次的尝试外线的投射，以及不断的对我们犯规之后，我们的罚球其实出现了问题。我们也看到像是胡明轩，像是胡金秋、朱继龙等等这些球员，其 小细节，如果面对更为强大对手的时候，可能会被对手去惩罚。但无疑，这场比赛我觉得，以两分的这种优势，虽然是险胜对手，但是对于中国男篮而言，它不仅仅是收获的一个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更是为我们在为下一个阶段后面的世预赛比赛进行更好的准备， 以及更强的一个状态去开启，都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其实提升到一个高点，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中国男虽然说进入到第二阶段，但是因为他们的积分，因为他们两次输给过韩国，所以整个的球队的状况、整个形势，包括他们自己的心气儿、自信心以及外界的舆论，其实都不算好。但是 我相信通过这两场的比赛之后，中国男其实又恢复到一个他们应该具有的一个样子，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自信心、他们的士气又回来了，这个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因为郭士强的球队，他们如果他们的自信心非常强，他们的这种拼搏精神始终保持在一个拉满状态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们在很多时候会展现出超过他们整体实力的一个表现。
1: 正如之前亚洲杯时他们杀到了决赛，并且跟澳大利亚的决赛当中，其实他们只输了个位数的一个分数。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只是中国男征战世预赛当中的一场，但是它的意义、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现在这么低，而是我觉得回看的话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而我觉得可能更为 或者说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男是不是真正找到了对于使用杨汉森的说明书。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两场比赛的时候，杨汉森其实打得很郁闷，他自己的特点发挥不出来，外界对于他的这种质疑甚至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四起。但是我相信伴随着最近两场世预赛的一个完结，杨汉森他的价值、他的特点
2: 以及他对于这支球队能给予的东西是真正意义上去展现出来了。确实就像孙杨老师为我们复盘的这样啊，确实中国男篮在今天晚间两分绝杀对手黎巴嫩队，不仅仅对于球队而言，对于接下来世界杯的出现的主动权有绝对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具体的球员而言也确实影响深远。那其实我们在关注中国男篮，接下来还将继续去冲击啊世界杯的 门票，当然我们也要来聊一聊中国女篮，因为中国女篮即将亮相世界杯的正赛舞台。那么眼下这段时间，大家如果在持续关注中国女篮，也都知道我们的女篮队伍呢是在欧洲进行拉练。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啊，中国女篮也是和强队西班牙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那么最终稍显遗憾，中国女篮是一分负于对手啊，尽管没能赢球，但是从整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中国女篮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0: 也想听一听啊，孙杨老师怎么来点评中国女篮的赛场表现。这场比赛呢，其实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也跟队伍取得联系。那队伍跟我说呢，其实这场比赛虽然输球，但是队员们经受住了考验，尤其是艰难的客场的吹罚环境。因为在这场比赛当中，老帅公路明甚至吃到了一次技术犯规，因为他对于整个裁判的吹罚无法理解，感到不满， 从而抱怨。这个其实在公路明执教中国女篮的历史当中其实也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多这样的一个不利吃罚的影响，她们仍然跟对手打到最后一刻，只是被对手命中了一个绝杀球，从而输掉比赛。但是纵观整个的比赛过程，当我们缺少王思雨，我们没有了两个 在更高水平联赛征战的球员仍然能够跟这个世界前五的像西班牙打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跟阶段，我觉得对于这支队伍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那队伍的总结呢，也是这场比赛对于女篮的姑娘们的锻炼价值是颇高的，而且队员们也确实能够从中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很多的球迷也很关注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王思雨没有出战。 据我了解呢，王思雨因为之前呢出现了崴脚的伤病，所以呢队伍为了保护他，
1: 让他有更多一些时间的恢复跟调整。

0: 有更好适应状态去开启世界杯，所以这场比赛并没有出战。但是他的伤病恢复情况现在还是正在好转。另外呢，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之前一直处于养伤阶段的李源也是出战，虽然出战了14分钟，并没有得分入账，但是队伍也说呢，他的状态在慢慢的恢复。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韩旭已经启程，他将于 应该是北京时间的明天跟球队正式的会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女篮在现在其实已经是前往德国的路上了，他们应该在明天的时候抵达德国的柏林，在世界杯正式开启之前，中国女篮还要一场跟法国女篮的热身赛，到时韩旭是不是能够出场，现在呢还不好说，因为他跟球队刚刚会合，而且他身体还是有些疲劳。 但是韩旭的状态，通过他之前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更高水平联赛当中，斩获了本赛季个人得分的新高，能够反映出他的身体状态和比赛状态还是不错的。如果他能够尽快的熟悉中国女篮的战术，那么我相信他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去进一步的展现自己。而很有意思的是，国际篮联
1: 在不久前曾经评选了今年女篮世界杯的二十大巨星，其中就包括韩旭。好，非常感谢宋翔老师一口气为我们复盘了中国男篮今天晚间的表现，同时也带到了中国女篮的最新消息。那刚刚说到中国女篮在北京时间今天也是欧洲拉练的第五场热身赛当中，在客场面对世界强队西班牙队， 那么也是把对手这个拖进到加时赛，很可惜在加时赛当中最后没有能够完成反绝杀，71-72分惜败对手。那么欧洲拉练五场比赛之后呢，目前的战绩是1胜4负。那么之前的四场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呢是两次不敌意大利队，那么一次是不敌波多黎各队。那么在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之前，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队是战胜了马里队，也是取得了到目前为止欧洲拉练的唯一一场胜利。那说回到和西班牙队的这场比赛，在常规时间，也就是四节时间内，中国队和西班牙队是战成了63平。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这个比赛的对抗激烈性也是上来了。刚刚 宋翔老师也是提到了，我们女篮的主教练龚鲁明指导也是吃到了一次技术犯规。 而且一度我们是反超了比分，但是对手，投中了这个准绝杀之后，最后我们把最后一攻的这个可能性是交给了队长杨舒予，但是很遗憾，这个三分反绝杀没有能够投中，最后是1分惜败。那么接下来，刚刚宋翔老师也给到了非常关键的信息，我们已经是动身前往接下来女篮世界杯的比赛地德国了。 那么在整个德国女篮世界杯的比赛打响之前，还会和法国队进行一场内部教学赛。我们也就要静静的等待最终女篮世界杯的打响，当然也非常期待韩旭的回归。那说到韩旭的回归，我们又把话题回到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聊到的中国男篮，我们也看到了杨汉森从顶级赛场驰援国家队回来的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很多球迷也在热议这个不把这些留洋球员招回来，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高水平的联赛当中锻炼，这种以赛代练，让他们持续的在这种高对抗的环境当中保持自己的这种手感也好，这种对抗能力也好，比赛节奏也好，其实目前看起来，无论是对于中国男篮还是对于中国女篮而言，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么今天晚间我们也赶紧再来看一看有关中国男篮最新的消息。那么在今天晚间凭借着杨汉森的绝杀球战胜了黎巴嫩队之后，中国队在目前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决赛第二阶段的两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全胜。那么毫无疑问，这两连胜是给中国队极大的提振了士气。 那么在今天晚间中国队的这场比赛的赛前，在同小组也是进行了两场东亚球队和西亚球队之间的对抗，其实对中国队接下来的排名也是非常关键的两场比赛。那么最终韩国队是战胜了沙特队，日本队是大胜卡塔尔队。那么这样一来， 在本小组当中，日本队和黎巴嫩队的战绩同为6胜2负。那么目前日本队凭借净胜分的优势是排名到了小组的第一位，黎巴嫩队是排名小组第二位。那么中国队凭借今天晚间的这场关键胜利，目前的战绩是5胜3负啊、这个目前是独自占据小组第三的位置。所以现在大家也就更加认可了为什么说这场胜利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大家也在看啊，在这个世预赛的比赛当中，接下来还有两个窗口期，对于中国队而言还有4场比赛，同样是非常的关键。那么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次啊这个出现的名额分配的一个规则。那么2027年男篮世界杯在亚洲区呢，一共是有8个名额。那其中卡塔尔队是作为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他已经是自动享有一个席位，那所以剩下7个席位就是由预选赛来决出。那么之前的第一阶段啊，中国队的发挥不是太理想，但是也成功的进入到了目前的第二阶段。那么第二阶段是分成了2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3名是能够直接晋级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那么两个小组的第4名将会相互比较总战绩，战绩更好的那支球队能够拿到最后一张入场券。那所以对于中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我们刚刚提到了包括了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所以如果卡塔尔队是占据了前3名的一个席位的话，他将不占用这个出线名额。那他如果是占据了前3，那也就意味着小组第4也有机会获得出线权。但是我们不能把希望放在对手的身上，而是要去掌握出线的一个主动权。那么现在中国队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8场比赛之后，现在的战绩是5胜3负，正好排名小组第三。当然在完成了今天晚间这场比赛之后，接下来下一个世预赛的窗口期的比赛要等到11月份，在10月底，中国队的2场比赛依旧非常关键，2场比赛都是客场，我们将先后对阵沙特队以及黎巴嫩队啊，这2场比赛将会非常的关键。那么等到明年2月份，一场是在2月底，一场是在3月初，中国队将会迎来这一次世预赛的最后2场比赛。最后2场比赛呢是2个主场比赛，那么到时候呢，看一看中国队啊是不是能够如愿以偿的在家门口啊获得出线权。那么中国男篮的话题，今天晚间我们先聊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啊，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国际足坛啊。确实，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赛事也是特别的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赛季的西甲啊，关注一下二进攻的穆里尼奥。那么在前2轮联赛，大家也都看到了穆里尼奥的实力。他带领皇马相继是以2-1战胜了西班牙人，4-1战胜了皇家社会。而联赛的第3轮，昨天晚间总台也是为大家带来了现场直播。那么最终皇马又是在主场4-0战胜了马拉加，继续延续了赛季开始的这种凶猛的火力，而且终于收获了联赛当中的第1场零封。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贝林厄姆继续延续了自己的好状态，一条龙破门首开纪录。随后他的头球又造成了对手的乌龙，而阿诺德又助攻姆巴佩，扩大了比分。半场结束，皇马就取得了3-0的领先优势。那么下半场，贝林厄姆还有一次爆射啊，击中了立柱。而维尼修斯在比赛结束前又助攻替补上场的居莱尔完成了破门。最终，皇马是在主场4-0战胜马拉加。新赛季在穆里尼奥的带领下豪取3连胜，也暂时登上了西甲的榜首。而在另外一场西甲第3轮的比赛当中啊，升班马拉克鲁尼亚，没错，久违了的昔日的超级拉科，是3-1击败了瓦伦西亚，也终于是取得了他们重回西甲的第1场胜利。同时连续3轮他们也保持不败，目前的战绩是1胜2平。而反观瓦伦西亚，这个赛季目前看起来状态依旧不好，遭遇2连败，目前是3轮不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甲方面。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意甲联赛的第2轮也是结束了多场较量。那么其中国际米兰呢是对阵卡利亚里，那么上半场巴雷拉助攻恰尔汗奥卢完成了破门，国际米兰也是凭借这粒进球啊，最终是1-0战胜了对手卡利亚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下半场国际米兰的新援琼斯也是替补登场完成了首秀。 那凭借这样胜利呢，国际米兰是取得了联赛开局的两连胜啊，在本轮先赛的情况下，目前也是排在了意甲联赛的榜首位置。另外，意甲联赛这一轮还迎来了一场交

0: 恋战啊，那么就是那不勒斯来对阵科莫。那么这场比赛呢，科莫队是率先取得了进球，随后呢霍伊伦啊帮助那不勒斯是扳平了比分，但是杜维卡斯的进球帮助科莫最终是在客场2-1啊击败了那不勒斯，赢下了这场焦点战。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啊，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斯诺克球迷在关注的又一项赛事啊，紧接着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就拉开了序幕。嗯，这是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北京时间今天呢，也已经展开了正赛首轮的较量。那么今天晚间在登场亮相的中国选手方面，丁俊晖和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呢是7局4胜制。丁俊晖目前和对手已经是进行了4局的较量，丁俊晖大比分3-1啊领先对手。那么按照赛程，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到明天，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吴一泽，包括了赵新彤啊，也将会相继的亮相啊，包括这个刚刚在武汉夺冠的常冰玉啊等等啊，也都会在明天的比赛日当中亮相。那么赵新彤呢也会在明天晚间亮相啊，确实对于斯诺克选手而言也是马不停蹄，比赛非常的密集，非常的辛苦。当然在美网的赛场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那么目前看到比赛的这样一个赛程，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3点啊，不早于这个时间，郑钦文将会亮相女单第一轮，对阵的呢是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看一看郑钦文能不能够延续自己在资格赛的好状态。另外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以及明天早间，那么商俊成将会亮相美网男单第一轮的比赛，而明天早间啊，不早于7点这个时间呢，王希雨作为女单的又一位中国金花将会在首轮去挑战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啊，同样备受球迷关注。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

0: 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默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默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援助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有跟随医疗队来到中国的，也有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比如1939年夏初，有五名外科医生自美国来到中国加入红会工作。1941年9月，科恩受美国医药驻华会派遣，经香港抵达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服务。据报道，她是美国赴中国服务的第一位女医生。又如有一个名叫艾义士的美国人，年逾花甲，原先在美国是开药房的，将全部药械捐赠给美国医药援华会，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救护总队卫生材料库工作，后来因生活不适应才回国了。救护总队还有些外国司机，驾着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运送药品和伤员，如英国公益会的华丽瑟。还有多位受纳粹迫害逃离到中国，或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或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国民党方面多有阻挠。周恩来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劝他们安心在救护总队工作，其中也有自己设法离开国统区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如印度援华医疗队，曾在救护总队工作，后来自动脱离到西北解放区去了。也有个别人在离开欧洲时便脱离大部队，自行来到中国，最终到达了延安，如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后被囚禁在法国南部拘留营的赵温碧，又名毕道文，印度尼西亚华裔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0月，他没有随西班牙医生一起赴中国，而是和四位中国人一起离开拘留营，并和其中的一位共产党员谢维进，当时化名叫林济时同行。他们途经英国、荷兰、瑞士，前往苏联，然后折返英国，最后到了延安。大约1940年11月时，赵温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医院任内科主任。1942年调联防军司令部门诊部工作。抗战结束后，他离开延安，到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多次将救济物资亲自送到延安。有些随红十字会医疗队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护人员，有感于八路军对医护人员的迫切需要，亦感动于当地军民对他们的友好爱护，更唏嘘那儿药品与营养食品的匮乏，愿意留下来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八路军服务。而八路军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往往劝他们返回大后方。还有一些外籍医护人员抗议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药品输入的封锁，诚如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9期的一则报道所说，属于住在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名英国人士，随同国外团体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8吨医疗物资前往西北。3月14号，他们从西安发来报告说，虽然他们得到许可访问新四军，发放由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2吨医疗物资，但到目前为止，重庆方面还没有同意他们通过第五军驻地而进入边区，并向国际和平医院交付医疗物资。他们向重庆方面提出紧急呼吁，他们不能在未交付毕那些嘱托给他们的医疗物资之前就回去。他们指出，根据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即使在封锁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物资也是允许通行的。曾携带中外友人捐助的医疗物资前往国际和平医院的在华英国救济队的巴泽尔，在重庆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和他的同伴惊讶地发现，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儿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无疑，外籍医护人员在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也看到并指出了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而不利于抗战的一面。在医护水平低、医疗设施与卫生设施确如的条件下，外籍医生们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凭借他们的业务能力，力所能及地改善医疗与卫生条件。无论因何原因、因何身份来到中国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这些外籍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以他们精湛的医术救护了无数的中国军民，并从卫生、医学等角度为预防疾病、减少病源做了探索与实践，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来华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的多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同盟联络，来到中国后基本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到，经由红十字会分派任务。由于国民党的干涉与阻挠，这些医疗团队或个人多服务于国民党正面战场，
能够排除重重障碍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务

人员不多。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既源于个人的思想认识及其学识能力，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虽然不多，却不乏代表性。他们有来自发达国家且远离战场的加拿大、美国，有来自欧洲发达国家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犹太裔，还有来自与中国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印度、朝鲜等。有受党派或民间机构团队派遣的，也有个人自行来华的。外籍医生来华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华时间也长短不一，有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有中途因身体等原因回国的，更有为中国的抗战献出生命的。来到中国的外籍医生既从事战场救护，也为医治、预防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而担心竭虑，并为培养中国医护人才而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在缺乏药品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请教研习中医中药，并设法创造条件研制抗菌药物。战时中国的医疗设施、生活和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就更差了。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外籍医生必须要忍受更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此外，外籍医生来到中国并长时间服务于中国战场，从其自身初衷来说，原因不尽相同，而中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抗日根据地较大后方的条件更为艰苦，服务于抗日根据地的医护人员较国民党正面战场或大后方的医护人员面临的困难更多。所以，虽然囿于资料仅选择若干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做分析研究，但基本也能反映战时援华之外籍医生的概貌，既能揭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贡献。

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发表于1939年12月21号纪念白求恩中的话。毛泽东的悼念文章使白求恩及其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白求恩的精神令中国人感动敬佩，作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尚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他的高尚与英勇并不只在于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对中国，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他不只是个外科大夫。于白求恩个人而言，他不仅是名医生，还是一位画家和作家，一位设计师和宣传家。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梦想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号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城格雷文赫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他的父亲叫迈尔肯·尼克尔逊·白求恩，母亲叫伊丽莎白·安·格德温，祖父则是多伦多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的父亲在21岁时放弃了家传的医生职业，改行经商，之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格德温小姐。在格雷文赫斯特，迈尔肯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后来因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人不时地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白求恩姐弟三人往往因为搬家而半途退学转学，父母就担起了教育子女的更多责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8: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8: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8: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8: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

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白求恩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敢于冒险的性格，有不少传记中都有过记述。当他七岁那年，一天母亲带他上街买东西，途中他悄悄溜走，几小时后被警察送回家，家里人已经急坏了。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他淘气地笑着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感觉。年龄稍长一些，白求恩就带着弟弟去郊外爬山，常常是抓着石头、树根、灌木攀登悬崖峭壁，即使曾经摔断过腿，他也毫不畏惧。十岁时，父亲携全家在乔治湾度假，他曾看到父亲游泳时横渡港湾，于是想要偷偷的效法，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救起了他。他的种种冒险没有受到父母责罚，反而受到母亲的鼓励，鼓励他的敢作敢为。第二年，白求恩就成功横渡了港湾。当白求恩将他的敢作敢为与做外科医生的志愿相结合时，更是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白求恩曾将祖父的那块外科医生的铜牌挂在自己的卧室门口，然后开始做解剖苍蝇和鸡骨头的工作。白求恩中学毕业后，父母将家搬回到多伦多，白求恩入读多伦多大学。为减轻父亲养家的压力，他先是在大学的食堂里打工挣钱，之后又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当伙夫、当记者，并且因此迷上了写新闻报道。他还曾休学去教书，干伐木工人，不仅为自己挣够学费，还乐在其中。学医之余，白求恩喜欢上了绘画和雕刻。1914年，白求恩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加拿大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那天，白求恩在多伦多报名参军，随即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里当担架员。亲历战场使白求恩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儿的屠杀使我感觉到可怕极了。不久，白求恩在比利时易普尔受伤，先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作为伤员被送回国。几星期后，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毕业时，他放弃了多伦多一个陆军医院的实习生机会，加入了英国海军，在一艘兵舰上当副医官。但他富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使其对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探究的兴趣，而战争也让他看到了生命的无常。

大战结束前六个月，他请求调到了在法国的加拿大飞行队当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白求恩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他没有回国，一直在欧洲待了六年。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挥洒着他的艺术天赋。他从事绘画、雕刻，并利用鉴赏古玩的本领搜淘各种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房间。三年实习期满后，白求恩受聘于伦敦一家私人诊所，自此开启了他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之门。诊所的所长，一位有钱的英国实业家的妻子，不仅给予白求恩业务上的指导，也给予了他财力上的帮助。在其指导与敦促下，白求恩努力钻研业务，准备要参加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1923年秋，白求恩赴爱丁堡参加考试，邂逅到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随即展开了热烈追求。两三个月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在妻子的支持下，夫妻二人携手游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这既是一场蜜月之旅，也是白求恩的进修之途。他沿途在向各国的著名医生讨教学习。1924年冬天，白求恩携妻子来到美国底特律，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地处城中的闹市区却非富人区之地，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作为住宅兼诊所。凭着他的医者仁心和精湛的技术，名声渐起，前来求诊的患者渐渐增多。他也会应病患家属之请求上门出诊，但收入寥寥，因为前来求诊的多为底层民众，付不起医疗费。当发现不少患者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彻底糟蹋了健康时，白求恩气恼又痛心。在一家州立医院的兼职工作，令白求恩意外得到了一位名医的赏识与推荐。前来诊所求诊的富人多了起来，他的收入骤增。白求恩将家搬到了富人住宅区，诊所仍在原地，因为他心系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有一次上门接生婴儿，他不但分文不取，还给母子送去了食物和衣物。底特律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那儿有很多富人。白求恩却有了从医以来的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1926年，白求恩不幸罹患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白求恩先在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了几个星期，而后回到家乡格雷文赫斯特的疗养院治疗。一个月后又转到纽约州萨勒纳克湖的杜鲁多疗养院。缓慢的疗养过程令白求恩感到不耐烦，他低落过，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在卧床休息的疗养过程中，白求恩以阅读来打发时间，看小说、杂志，浏览医学书籍和刊物，关注肺结核的新疗法。有一天，白求恩借了一本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书中有一句，20世纪外科手术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做的进展，引起了他的兴趣。书中的话语不仅使白求恩重燃了生的希望，也使作为医生的白求恩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其后，白求恩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询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治疗的资料。经过一番阅读和研究，白求恩跟杜鲁多的医护人员提出，他愿意冒险做人工气胸，放弃卧床疗法。气胸疗法在白求恩身上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他一反往常的严格遵守医规，并开始自拟康复方案。
同时，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两个月后，他康复出院。罹患肺结核是白求恩一度濒于死亡的边缘。痊愈后的白求恩不仅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医学生涯也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病愈后的白求恩决定不干普通外科了，而专注于肺结核的外科手术。1928年，他有幸成为北美肺部外科手术之父，也是胸外科权威的爱德华·阿奇博尔德的第一助手。阿奇博尔德时任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据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的描述，蒙特利尔的岁月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整整八年里，他达到了职业的顶峰，因工作而出名。1929年至1936年，他在北美大陆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1935年，他成为美国胸外科协会正式成员，并被选入该协会的五人委员会。1936年，他又成为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的准会员。手术刀和论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评聘一名医生的标准。白求恩因精湛的手术和高质高产的论文达到其事业顶峰，而他的兴趣和能力并不仅限于此。亲自动手改良手术器械，边示范边教学也是他的强项。白求恩发明改良过不少手术器械，大约从1930年开始，他勤奋地重新设计和制造自己的手术器械。几个月里，他的发明或设计取代了他在手术室使用的许多器械。底部带有气泵的白求恩胸腔助气器械，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护士的朋友”。白求恩肩胛骨推拉器得到了“铁的实习医生”的绰号。此外，还有白求恩肋骨剪和白求恩肋骨剥离器等。所有这些器械在手术室里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其中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白求恩的不拘于常规，喜好创造，喜好动手，成为了他行医的特色，也使他日后在西班牙、在中国的医疗救助活动有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职时，白求恩曾被派到麦格尔大学医学院去授课。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在《诺尔曼·白求恩》一书中对他的教学有一生动形象的描述，说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是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试教，一半也是由于他不留情地批评陈腐的思想。白求恩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是怎样的用法，或者是血管应该如何去扎。他的课堂演示和手术室试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显然，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后来在中国，他也曾一边行医一边执教，还自己编写教材。1936年11月，白求恩来到了战火纷飞的马德里。1937年5月，他离开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短短半年时间，他成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前线建立输血站。不仅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也为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积累了经验。其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他再次运用了此项技术。二战期间，西方盟军也研究并学习了在前线输血的经验。在西班牙，他不仅是一位热情的、勇于探索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者。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点燃了白求恩对法西斯的愤怒之火。
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间，白求恩在北美做了巡回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预言将要全面爆发的这场战争，这次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今日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末日。通过对白求恩作品的阅读，有人总结说，在这场历史性的冲突中，白求恩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前线的战士，所以人们毫不惊奇地看到，在这6个月，白求恩的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跳到了亚洲战场，从西班牙跳到了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5: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3: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1: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3: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吉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吉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吉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吉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吉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吉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吉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1: 那么中吉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3: 中吉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吉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也是经贸领域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该项目是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铁路建成后，不仅为中吉经贸关系提供更好的支撑，为双方更加便捷的物流开展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可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其由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价值。作为内陆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与经贸往来中扮演枢纽地位。过去丝绸之路复兴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北线，现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南线也可以正式开通，这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体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还有签证便利化，这也是促进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吉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一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吉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吉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其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受到吉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吉方关注。今年5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 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

0: 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 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吉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二十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本周举行，美国自身经济政策矛盾引关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8月31号到9月1号呢，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5: 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1: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就是它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

0: 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它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1: 考验一，议程之争， 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今年二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 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G20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已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成员， 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 这一偏移折射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 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 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以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 拖累几乎所有G20经济体。 对于部分G20成员而言， 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 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 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 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战阴影， 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G20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 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或12.5%的美国关税。 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 16个主要贸易伙伴， 其中超过一半是G20成员， 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 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 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 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8月19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 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1倍至每次40亿美元， 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 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 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 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20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0: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

0: 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美国与伊朗时隔1个月

0: 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未来每一或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他们是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了对方的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是美军在30日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这个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然后呢，根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他们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空袭伊朗的火箭装置？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4: 那么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所引发。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这个拉拉克岛上，那么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三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七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这个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
3: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伊朗在此前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那美方的这次袭击会不会导致这个情况更加高级？
4: 美军这次的袭击已经引起了伊朗方面的反击，这么一个回合式的交手肯定还是加剧了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的局势，那么也向外界发出了某种信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不安全。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的这次的交火它本身就是由海峡的争夺战所引发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感觉到它前一阵采取的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并没有完全奏效之后，实际上它还在采取一些别的更加隐蔽的行动，试图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我注意到美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举动，那么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他现在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协调，组建了所谓的影子船队，那么这些船队得到美军的一定的空中的支持和掩护，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应答器的方式悄悄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的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那么按照美国能源部长的说法，那么这个运出的石油量可能要达到800万桶到900万桶一天，那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量。那么第二个美方的行动就是也是在前一段时期，他悄悄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扫雷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清除了水雷。对于这种美国的这种隐蔽的这种暗战的做法，那么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朗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被美国重新夺回去。所以无论是美伊像这一次这种明面上的这种交火，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暗中的争夺，我觉得未来海峡的安全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
3: 那现在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既然伊朗方面也已经有回应，就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所以这样一次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您觉得是一个单次的试探，还是会开启他们新一轮的冲突？
4: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那么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那么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这种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那么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3: 然后呢，我们想继续再分析一下伊朗现在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然后他还说呢，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那您觉得这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
4: 最高领袖此番表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团结，认清敌人。实际上在伊朗的语境中，这个敌人很明显就是指美国以及以色列。其实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也是符合伊朗官方一贯以来的这种希望保持地区国家一致对美的这么一种传统的立场。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我觉得领袖的表态他也有具体的针对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针对美国最近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制裁战。应该说美国这次的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也会冲击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而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其实伊朗要保持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这个对于维持伊朗的国际名声、维持伊朗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高领袖当然是希望地区国家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制裁。我们知道最近阿联酋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就主动的暂停与伊朗一切的经贸往来，那么伊朗显然认为阿联酋就没有维护地区的团结，是没有认清敌人，那么阿联酋这么做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高领袖的表态也是着眼于美国的这场战争，地区国家其实在这场美伊冲突中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基地就分布在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那么让美国充分的利用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美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阻碍美国对伊朗进行抵近的这种侦察、攻击、轰炸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比较有利。所以我想最高领袖的这番表态也是希望把地区国家推动到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那么为伊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么一种环境。
0: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我们看到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啊，多数选民呢是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3: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岛选民是以 52.8% 对 47.2% 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这样一个入盟进程的想法。我们想问专家，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冰岛内部对入盟什么样的疑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怎么说。
6: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冰岛这次公投的结果的话分布，那么其实能看到几个明显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地区呢，其实它是明显的支持和欧盟开启这个新的入盟谈判，但是呢在首都之外，主要是我们说的这个像东北啊、西北包括南部这些与农业或者说渔业密切相关的地区，它是明显的拒绝了这次重新开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议题依然是这个渔业问题。如果看渔业对于冰岛的经济和冰岛的就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占它的 GDP 15%，那么在南部地区它对当地的就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此前呢，有个盖勒普的这个民意呢，它也表示在冰岛和这个渔业相关的公司，它有90%其实都是担心加入到欧盟之后影响它在渔业问题上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次冰岛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它反映的是普遍的，像首都地区呢，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普通的广大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冰岛最核心的，长期以来和欧盟之间就入盟问题最核心的一个议题，一个渔业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关切和顾虑吧。其实它和此前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结果我看到非常的相似，对于欧洲来讲，可能它也是要面临的一个富人是不是愿意加入到欧盟的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冰岛的入盟的这种重新开启谈判，还是英国脱欧，它反映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很多国家目前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区的差异，在反对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包括像美国的铁锈地带，包括英国当时也是一条去工业化的地带，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一个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财富没有受到公平的分配。冰岛这一次同样是这样，那么从首都地区来看，精英群体它是支持一体化的，但是它其他的农业渔业地区担心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丧失自身主权国家对这些领域的一种可以说是自主权的这种担忧吧。所以根本上他们更关注的其实就是和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自身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
3: 嗯，这是他们的考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下欧盟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们其实也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布鲁塞尔一直很热切地希望迎来一个富裕的新成员，而且似乎愿意在渔业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跟冰岛去做出妥协，促成冰岛的加入。所以您觉得欧盟为什么还是蛮希望冰岛入盟的？
6: 更多的富裕的国家加入到欧盟呢，首先它展现的是欧盟整体的吸引力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欧盟在当前的这种 大的变局下，它一直是处于内外危机的不断，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欧盟本身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和它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下降的一种担心是非常清晰的。大家普遍认为欧盟是一支下降的力量，如果吸收这样的一些富裕国家加入欧盟，那么首先它向国际社会表示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第二，其实也是让那些目前以欧派的一些政府在欧盟内部以欧派的一些力量看到加入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内部来讲它也是抵消这种以欧派力量的一种影响。当然冰岛虽然很小，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话，那加入它整体上它对欧盟的预算呀什么的这些它也本身也会是一个贡献嘛。从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来讲，像冰岛这一次加入欧盟，它很大的一个因素触动，那其实就是像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政策，包括俄乌的这种冲突，让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希望加入到欧盟这样一个集体里边。但是对于冰岛，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它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同时它跟欧盟长期以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俗的来讲，它已经拿到了加入欧盟的所有的好处，包括自由的贸易，包括这个生根。但是现在对于冰岛的民众，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农村地区的民众和首都之外地区的民众，他更多的看到是我加入到欧盟之后，我的自主权在尤其在渔业里面的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的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不是冰岛民众最优先的考虑，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西北、东北和南部地区的这些民众。
3: 这样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是加大了扩员的步伐在今年，而且呢也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而且俄乌冲突爆发后它加快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那您觉得现在冰岛有这样一个公投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6: 那从扩大的这个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挫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冰岛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欧盟的这些政治精英来看，冰岛这样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他可能在讨论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可能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更复杂的进程。第三个来看呢，如果冰岛这次入盟了，如果更好的情况能够和黑山一起入盟，那么事实证明欧盟现在的这一套体系它依然能够接受新的成员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使得欧盟长期以来面临的我不进行内部改革我还能不能扩大的问题其实依旧难以得到解决。所以接下来它的这种扩大的进程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1: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大家也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当中占美国便宜，说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啊，就是进口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不是真的像美国说的，可以让它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想听一下美国媒体的分析。
7: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

0: 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50% 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 1.92 亿美元增至 4.84 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3: 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世界在你之间。
5: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6: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7: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8: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9: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0: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9: 你好吗？
1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18: 跨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4: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9: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间，上合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从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成为世界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上合组织日益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共筑开放共赢之路，中国携手各方凝聚上合力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上合组织峰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据了解，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 8%。近年来，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加快建设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互联互通网络，途经多个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中欧班列越开越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运力快速增长，中吉乌铁路进入实体施工攻坚阶段，中俄同江铁路桥、黑河公路桥建成通车，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间的航空运输更加频繁。随着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提升，成员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深度融合。中吉乌铁路工程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示范性工程之一，将为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开辟新通途。总台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感受火热的建设氛围。中吉乌铁路项目总工程师习继红介绍说，
0: 总共有500多公里的线路，它是从喀什出发向西，在中吉边境托尔卡特进入吉尔吉斯坦境内，再往这个南部到达贾拉拉巴德市，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19: 中吉乌铁路工程于2024年12月启动，项目总工期计划为6年，目前总体工程进展顺利，超过300公里的铁路段穿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是整条线路中占比最高的部分，这也是该国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之一。吉尔吉斯斯坦交通和通信部部长塔兰特·索尔托巴耶夫表示，
21: 这条铁路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意义重大，通过这条铁路，我们将与中国、中亚、中东乃至欧洲实现联通。
19: 在天山西段环抱的马克马尔村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在这里集装箱要称重、分拣、编组，列车也要从中国的标准轨距换装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宽轨上。中吉乌铁路项目宽轨指挥部指挥长刘东升说，
22: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19: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建造29条隧道、50座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近40%。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要建设多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该国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能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现场工作人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说，
23: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同行、中国同行，还有我们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干活。
19: 据介绍，项目进行当中优先雇用当地居民，工地开设了培训班，仅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有超过1800人次接受了培训。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就是其中之一。
24: 我是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条件完了，我还想继续干，继续跟中国人合作。
19: 施工条件非常艰难，吉尔吉斯斯坦约90%的国土都是山地，海拔从700米到4000米不等。在隧道掘进施工现场使用的 3B 凿岩台车是专门从中国远道运来的隧道施工装备， 它破岩速度快，高原环境适应性广，大幅加快了钻透坚硬岩层的施工速度，有效保障了高山桥隧施工的不间断推进。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说，
1: 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每月50米提升到75米。
19: 生态保护贯穿项目始终，线路规划绕开了国家公园和其他生态脆弱区，最大限度保护了原始地貌。中吉乌铁路这条新动脉通车以后，将为沿线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带来显著便利。近年来，中国与其他上合组织国家在光伏、风电、水电机组、核电、智能电网、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等领域的合作均取得显著进步。詹泰光伏电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楚河州克明市境内的山区，于2025年12月并网发电，2026年4月实现全面投运。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在现场介绍说，
5: 从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座太阳能电站，它的面积是230公顷，在这里19.3万块这样的光伏板同时发电，这在吉尔吉斯斯坦是前所未有的，是该国的第一个光伏电站项目。
19: 中国延安九九光电公司是该光伏电站的投资建设方之一，电站的年发电量达2.1亿千瓦时，这足以不间断为附近居民点和拥有8万人口的托克马克市供电。延安九九光电公司总经理马文军说，
6: 吉尔吉斯相对缺电，它需要绿色电力，对中国来说这些技术和设备是非常成熟的，吉尔吉斯有资源，中国有技术，这种合作的共赢这种模式正好契合了上合组织这个精神，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共赢，通过经济互补与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这个精神。
19: 项目所有设备均从中国运抵吉尔吉斯斯坦，电站运行实现了自动化管理，技术团队包括中国专家和吉尔吉斯斯坦本地员工。马拉特·楚克巴耶夫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他高度评价设备的质量和可靠性。
7: 在这方面我可以给出100%的评价，满分5分，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化的，不需要太多人力。
19: 马拉特的父亲阿贝尔也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坚持让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如今他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们所在的村庄过去经常限电，如今已不再受电力限制的困扰。当地居民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愿望，如今成了现实。
24: 我们已经开始忘记拉闸限电了，电力供应已经稳定了很多，有了正常的分配。当然更令人高兴的是，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在提高，感谢中国人民。
19: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快速演进，上合组织国家抓住这一机遇，深化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合作，共享前沿技术成果。2025年7月，2025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天津举行，中国、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共签署12个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涵盖跨境电商、智慧城市等多个领域。无人驾驶自动引导车助力中蒙跨境货运实现30秒快速通关，一系列数字应用落地，有效加快了成员国数字经济发展，造福地区人民。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成为由中国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如今，哈萨克斯坦正在积极构建本国的人工智能生态体系，无人驾驶轻轨的投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总台报道员伊利亚巴耶夫介绍说，
5: 阿斯塔纳的轻轨列车按照 GO-A4 标准运行，这是列车自动驾驶的最高级别，发车、行驶、停靠监控、开关门全部自动完成，不需要人工干预。
19: 阿斯塔纳无人驾驶轻轨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在河北唐山为哈萨克斯坦生产的19列无人驾驶列车已经启动制造，在天津列车操控人员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列车操控员达尔汉·萨皮耶夫说，
3: 去中国培训是非常必要且

0: 智能电表和水表读数能够自动上传，一旦发生泄漏还能自行预警。阿斯塔纳市民爱尔兰温比塔林介绍说，
1: 一旦水接触到传感器，我就会收到通知，通过手机应用我可以远程关闭所有水阀，避免家里被淹。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近年来中哈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这高度契合哈国发展需求，成为哈萨克斯坦推进现代化的强劲智能引擎。如今上合组织成员国普遍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面临贫困、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中国在农业生产、绿色能源等方面与各国加强合作，变输血为造血，助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芒果是巴基斯坦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巴基斯坦芒果搭乘中巴经济走廊丝路快车，正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千家万户。今年盛夏，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七成。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2: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巴基斯坦种植着多个芒果优质品种，其中白昌萨因甜度高、耐储运，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品种。眼下越来越多果农在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对白昌萨的种植面积，仅莫尔坦当地的种植面积就增加约30%。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3: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不光有自己的果园，他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4: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如果说技术和标准衔接是软连通，那么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则提供了硬支撑。依托走廊路网升级改造，巴基斯坦核心芒果产区到港口口岸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整体运输时长缩短50%以上，有力推动巴基斯坦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巴基斯坦计划与发展部中巴经济走廊秘书处主任穆扎米尔·齐亚表示，
5: 农业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芒果出口的意义远超贸易本身，它体现了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巴中合作正不断向纵深发展，农业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引擎，每一颗出口到中国的芒果都代表着巴基斯坦农民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两国人民的友谊。
0: 自2002年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上合组织宗旨与目标以来， 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文合作机制建

0: 建设稳步推进，合作领域持续拓展，文化、卫生、教育等传统领域人文合作走深走实。近年来，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总台报道员日前走访了多个中塔医药合作中心，记录下从药品生产到眼科诊疗的真实变化。当地患者说，几年前是排队几小时，现在是五分钟就看上了。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出生率最高的国家，人口的快速增长让老百姓对优质医疗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有力支持。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卫生与保障部部长贾莫利丁·阿卜杜洛佐达表示，
1: 我们高度评价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给予塔吉克斯坦同行们的支持。中国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战略合作伙伴，更是真正的朋友。多年来在守护民众健康的各个领域，中国一直给予我们帮助。
0: 塔吉克斯坦生长着近5000种植物，其中超过1000种具有药用价值。然而受制于技术基础，当地长期无法自主生产制剂。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的合作项目框架下，中方无偿捐赠了20台现代化设备。如今这里已经能够生产止咳药、抗疟疾药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中塔天然产物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伊索米丁·古尔穆罗多夫表示，
2: 这在塔吉克斯坦是第一次，不仅是塔吉克斯坦，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的发病率几乎年年都在上升，所以我们制定了计划，要生产糖尿病专用药物，让患者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全。
0: 中国提出的健康丝绸之路倡议也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数十名塔吉克斯坦心脏病患儿在中国成功接受了手术治疗。近期，数千名成年患者也得以在中塔中医药中心就近就医。自2023年投入运营以来，该中心积极发挥作用，将中医诊疗纳入了塔吉克斯坦的医疗卫生体系。
3: 大叔给您腰部扎几针，缓解一下疼痛。
0: 伊斯罗姆·索基耶夫医生通过奖学金项目，先后在中国南京和哈尔滨完成了长达8年的学习。如今他已是塔吉克斯坦针灸领域的骨干专家。
3: 患者们口口相传，那些来我这里治好的病人都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
0: 中塔合作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这座中心提升了当地眼科医疗的标准，成为塔吉克斯坦首家眼科专科医疗机构。中心配备的先进诊断设备全部来自中国。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眼科医生加夫哈尔·胡萨伊诺娃说，
4: 我用这台设备做诊断已经1年了，比如在白内障手术前的度数测算上它帮了大忙，功能比老设备多得多。
0: 手术室完成技术改造后，这里的日均手术量达到35例，效率提升了17%。健康快车中塔防盲合作中心第二外科主任亚历山大·叶尼克耶夫说，
5: 这是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这台设备就非常出色，那边还有别的仪器，整体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我们对这项合作非常满意，非常好。
0: 随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文物交流走向机制化、常态化，联合考古、文物展出等项目让一批批凝结文明记忆的瑰宝重现于世。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经过近1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今年7月， 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5年前，上合组织从上海起航，今年上合组织从比什凯克再出发。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征程上，中国将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一道构筑地区安全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和区域治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3: 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6: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17: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18: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19: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他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给手到的重塑。
16: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0: 他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2: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16: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

0: 帮助患者接入未来。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不久前，植入式脑脊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该院完成。从获批上市到进入真实诊疗，一项曾仅限于实验室的前沿技术，成为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评估使用的医疗器械。刚刚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十年前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多年康复训练，肢体功能恢复有限。此次手术，华山医院团队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结构模拟，确定电极片植入位置。术中借助导航精准放置并固定，经电生理检测证实该位置有功能且系统完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说，
1: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任何神经外科手术都有可能嘛，一膜不打开，它本身的那个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0: 该国产脑脊接口设备仅用4个月就实现从创新研发到落地诊疗的跨越。上海相关部门全程加速审批指导，严审联动，医院同步完成价格备案、设备入院、患者筛选等系列工作。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2: 真实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让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脑脊接口，这个多年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人类的大脑中有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被称作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与其他成百上千个神经元进行交流，它们之间传递着微弱的电信号。192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格首次从头皮上记录到了人脑的电活动，自此人类便开始了对脑电信号的百年探索。脑脊接口技术就是通过捕捉大脑产生的脑电信号，将其转化为机器可理解的指令，可以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而为了获取高质量的脑电波信号，电极需要放置到脑内。20世纪90年代末，菲利普·肯尼迪等人的早期人体植入探索开启了侵入式脑脊接口从动物实验走向人体应用的重要阶段。可十余年间，行业始终无法绕开两大难题：植入皮层的电极会引发免疫反应，并形成绝缘斑痕，造成信号慢慢失效，这是早期商业化尝试失败的重要因素。而设备采用的有线连接形式也会带来感染风险。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教授洪波说，
3: 它的监管的风险安全性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我们第一个就要考虑的，怎么能够既采到质量高的信号，同时呢又不能损伤大脑，把这个电极放在硬膜外，这些脑细胞呢不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尽量准确地贴到它的运动脑区。
0: 在既有颅内电生理研究基础上，洪波教授团队提出将电极置于硬脑膜外侧，在不突破血脑屏障的前提下，尽量贴近皮层的技术路线，希望在信号质量和安全边界之间取得平衡。而接下这道难题，负责将构想转化为产品的正是他联合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徐红来。
4: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这个东西呢，洪老师，你跟我说这个东西我认可，我觉得这个说的都对，但是没人做出来啊。
0: 在清华的十年里，徐红来逐渐发现，脑脊接口并不是单纯读懂大脑的技术，而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采到足够清晰的信号，又要让设备稳定可靠安全。

0: 还要最终符合临床真实需求。2011年博士毕业后，徐洪来与几位清华师兄弟一起开始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产业化探索。只是这一次要把洪波教授提出的硬膜外微创脑机接口构想变成真正能进入临床的医疗器械产品，难度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的任何一次验证。徐洪来说，
1: 如果不考虑微创，只考虑采颅内脑电，那我们做的挺好的。微创把它做小，做人工耳蜗的样子，但是里面放个电池也可以。然后你又不要电池，要无线供能，又要做的小，还要采到足够干净的信号，还要把这个信号能够实时传出来，这东西叠在一起就很难了。这个难就是铁人三项，就是你就要求这个运动员全能，而且都得跑完。
0: 一连串硬约束叠加在一起，徐洪来和团队无先例可循。
1: 最难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的什么样这个东西是80分是合格的，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间点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的，医生只能告诉我临床需求是什么。
0: 要制造出真正能临床使用的脑机接口产品，临床上需要什么，答案需要在手术台前解答。而早在产品设计之初，神经外科团队就已深度介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介绍说，
2: 设计这个整个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完全参与在里面。我们知道选择哪些病人，因为临床试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选择一批类似的、相关的，然后呢就是可评价的这些病人，来进行临床研究，证明这个技术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0: 根据我国相关法规，高风险的三类创新医疗器械在进入临床试验前必须完成一系列严谨检测。对于脑机接口产品而言，它涉及神经科学、微电子、材料学、算法工程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需要全面评估电气安全、电磁兼容、生物安全等各项指标。2022年，徐洪来团队研发的一款脑机接口产品的样品被送至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申请注册前的形式检验。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院长岳红一介绍说，
3: 安全方面我们参考的是有源植入物的一个安全标准，那么我们在这个功能上面，我们更多的参考了人工耳蜗和神经刺激器的相关的标准，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那么也是和企业一块儿去进行研讨，去进行一些预检测的摸索，从而呢就是来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
0: 任何医疗器械要从实验室真正走进临床，都必须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关卡，也就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在脑机接口这个特殊领域，除了产品研发的企业和医院内部的伦理审查之外，研究者们还要接受更高规格的审核与把关。毛颖介绍说，
2: 医学伦理委员会里面他的人员，他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有律师也有医学的人，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说考察你的那个设备科学性是什么样，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对于病人来说，就是他本身就是已经有疾病，然后你通过这个临床试验，病人没得到好处，反而就是造成了伤害，这个是医学伦理所绝对不容许的。更要紧的是，我们在目前的这个风口上面，不要让大家都比较焦虑的情况下开展的临床试验走偏了方向。
4: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0: 当脑机接口走进现实世界，脊髓损伤患者见到了希望。
5: 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
1: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
6: 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由于涉及神经科学、材料学、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如何保证其安全性？
2: 它主要考察的是你这样的一个临床的 实践活动有没有对病人造成额外的伤害。
3: 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电磁兼容和生物安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标准的制定。
0: 资讯有故事，聚焦从科幻走向现实，脑机接口技术帮助患者接入未来。2025年6月20号，脊髓损伤患者老徐通过了临床试验筛选，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植入手术。微创手术将一枚硬币大小的植入体嵌入老徐的颅骨内硬脑膜外，植入体上的8个柔性电极将采集到的脑电信号实时传输给外部计算机，系统中的解码软件精准地分析并翻译出老徐的运动意图，然后将解码后的指令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老徐佩戴的气动手套上，驱动手套完成抓握动作。术后老徐开始了漫长的康复训练，每天他都需要戴上气动手套坐在电脑前，一遍遍地想象着手部的抓握动作。经过近10个月的康复训练，老徐原本无法控制的双手，如今即使摘掉气动手套，目前也已经能够自己完成抓黄豆的动作。2026年3月，国家药监局批准了这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上市，它为此类技术的临床推广提供了重要参考。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技术的成熟、适应症的拓展、成本的下降，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5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式开设了专门针对脑机接口手术进行筛查与随访的门诊，每周一上午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咨询。毛英表示，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寄予非常高的期望，但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系统损伤人群。
2: 我们在这个设备在进行临床应用之前，我们已经给它非常好的设定好了适应症，我们是定位在颈髓损伤的病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在颈髓损伤当中，我们定的是在颈3到颈6或者是更下的颈7的地方的一个损伤。说颈1损伤、颈2损伤是不是包括在里面，我们明确告诉他是不包括的。我们这次的目标非常明确，只要是解决我们的病人的一个抓握动作，单一的一个动作。
0: 那么对于那些损伤更为严重、需要更高精度信号解码的患者，现有的技术是否还有进一步突破的可能呢？小邓原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一次意外导致了下肢瘫痪，双手自主活动能力几乎丧失。为了能够再次拿起画笔，他决定入组一项新的临床试验。
7: 我们柔性的皮层电极，整个这一块呢，这一块是贴在大脑上的，因为大脑太软是吧？我们希望它能够很好的贴附在大脑上，同时又不会对大脑进行磨损。
0: 陶虎，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前副所长，他和他的团队尝试将电极置于硬膜下，直接贴附于大脑皮层。为此，他们需要将电极做到极薄，既能安全贴合大脑皮层，又兼顾优异的信号采集性能与长期稳定性。
7: 我们希望它能做得非常的薄，因为一个东西做得越薄的话，它就会越柔软。所以这块呢，我们大概只有这个10几微米。比如我们春节不是贴那个窗纸吗？它很薄，贴上去它就会贴合，贴合的话它就不会移动。
0: 与老徐的手术中电极被置于大脑硬膜外不同，64通道的柔性超薄电极穿过了大脑硬膜，直接贴附在小邓大脑的运动区皮层上，电池也植入了他的胸部皮下。正是这种硬膜下方案带来的高信号质量，让小邓这位手部功能完全丧失的患者实现了单手指级精细解码。陶虎介绍说，
7: 不伤害大脑，这是一个底线。我们要在这个本身的受益跟病人的这个风险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认为的话，如果它不插到大脑里面去，它对大脑的这个损伤还是比较小的。但它尽可能的贴近大脑，它的信噪比它信号质量包括长期的稳定性还是更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0: 手术植入后，小邓接受了渐进式训练，通过脑控外骨骼，小邓可以带动自己的手完成相应动作。不仅如此，这款脑机接口还帮助为小邓重建了一条与数字世界自由交互的通道。如今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电脑光标，完成浏览网页、在线购物等日常操作。陶虎介绍，
7: 这他完全脑控的，你看他的鼠标都是他脑控的鼠标，往上往下这个都可以，我们都有后面对应的范式解码都解过去了。
0: 那么对于那些仍保留部分功能、处在康复训练阶段或者暂时不具备手术条件的患者，脑机接口技术是否还能带来其他可能呢？小陈是一名年轻的工程师，因突发脑出血导致左侧肢体完全偏瘫。刚到上海长海医院时，他的左侧手脚毫无知觉与活动能力。两年前，小陈开始尝试在一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康复系统的帮助下进行康复训练。在长达两年数百次高度专注的训练后，从最初需要依靠外骨骼机械手被动带动，如今小陈的患侧手已能缓缓抓握简单物体。在上海长海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方凡夫看来，这套设备所提供的远不只是简单的肢体运动训练，而是一种能够深度调动患者主动参与的训练模式，而这正是神经重塑的关键。
6: 他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他必须非常专注，他专注的时候，他会深刻地感受到我大脑想要支配患侧的躯体，那这时候这想象的过程或者专注的过程就会对他的大脑重塑，我们大脑是重塑启动可塑性的这个机制，对他后期的康复是起到一个关键作用。因为理论上大脑只要它没有被彻底的破坏或者缺血或者出血导致这区域的完全的破损，但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使到它重塑。
0: 这套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目前已通过国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并正式投入临床应用。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不会对患者带来任何创伤，但脑电信号要穿透颅骨和头皮才能被捕捉，它衰减严重，噪声混杂，对算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在医院的实际落地并非一蹴而就，设备的信号质量、算法的适配性、患者对训练的理解和执行程度，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临床医生与研发团队在一次次磨合中不断校准方向。华东理工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金晶说，
8: 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脑卒中啊，就是中风啊，这些病人比如肢体的运动障碍的这些病人可以使用这个脑机构系统啊，帮助他们进行运动的康复训练，实现运动功能的一个神经功能的一个重塑的一个训练啊，这样一个工作。它的缺陷在于它的可能识别准确率上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因为它毕竟是非侵入嘛，是可能讲它非侵入的技术门槛比较低，其实说要把它做好技术门槛更高，所以是怎么样把这些信息很好的进行识别啊、提取和解码，确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术难度。
0: 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不同技术路径的脑机接口正在为不同的患者带去希望。然而无论是哪种路线，所有的技术都绕不开同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对大脑了解多少。大量的未知让科学家们意识到，目前所能捕捉到的脑电信号仍只是大脑复杂活动的粗略回响。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说，
2: 大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任务的时候，它肯定是一个集体活动，它还是一个交响乐。当然如果说越来越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的是知道每一个神经元它在这里面唱的是什么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单细胞记录的方式，但单细胞记录的方式就会带来很多的每一个人我记录出来的那个调，我怎么把它再用算法合成一个旋律，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儿。这个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而且现在是比较非常难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为获取更清晰的信号，科学家们向大脑更深处探索，而为了让更多无法开颅的患者也能受益，非侵入式技术则在更安全的路径上不断优化算法。 这两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共同推动同一

0: 3个目标，帮助那些因神经损伤而失去功能的人重新建立与世界的连接。在这个领域，中国庞大而集中的临床资源以及产学研医高效协同的体系，正在为创新提供独特的加速度。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 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3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由5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8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攻击型无人机约1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思想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6: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7: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

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援助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有跟随医疗队来到中国的，也有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比如1939年夏初，有五名外科医生自美国来到中国加入红会工作。1941年9月，科恩受美国医药驻华会派遣，经香港抵达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服务。据报道，她是美国赴中国服务的第一位女医生。又如有一个名叫艾义士的美国人，年逾花甲，原先在美国是开药房的，将全部药械捐赠给美国医药援华会，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救护总队卫生材料库工作，后来因生活不适应才回国了。救护总队还有些外国司机，驾着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运送药品和伤员，如英国公益会的华丽瑟。还有多位受纳粹迫害逃离到中国，或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或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或辗转到抗日根据地，投身根据地的医疗救护工作。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医生多不愿意留在后方，而希望能上前线参加战地救护。诚如一位外籍医生所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到后方呢？援华医疗队中有些医生，尤其是共产党员，本想去抗日根据地，但是国民党方面多有阻挠。周恩来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劝他们安心在救护总队工作，其中也有自己设法离开国统区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如印度援华医疗队，曾在救护总队工作，后来自动脱离到西北解放区去了。也有个别人在离开欧洲时便脱离大部队，自行来到中国，最终到达了延安，如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后被囚禁在法国南部拘留营的赵温碧，又名毕道文，印度尼西亚华裔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0月，他没有随西班牙医生一起赴中国，而是和四位中国人一起离开拘留营，并和其中的一位共产党员谢维进，当时化名叫林继石同行。他们途经英国、荷兰、瑞士，前往苏联，然后折返英国，最后到了延安。大约1940年11月时，赵温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

愿意留下来，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八路军服务。而八路军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往往劝他们返回大后方。还有一些外籍医护人员抗议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药品输入的封锁。诚如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9期的一则报道所说，属于住在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名英国人士，随同国外团体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8吨医疗物资前往西北。3月14号，他们从西安发来报告说，虽然他们得到许可访问新四军，发放由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2吨医疗物资，但到目前为止，重庆方面还没有同意他们通过第五军驻地而进入边区，并向国际和平医院交付医疗物资。他们向重庆方面提出紧急呼吁，他们不能在未交付毕那些嘱托给他们的医疗物资之前就回去。他们指出，根据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规定，即使在封锁的情况下，红十字会的物资也是允许通行的。曾携带中外友人捐助的医疗物资前往国际和平医院的在华英国救济队的巴泽尔，在重庆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和他的同伴惊讶地发现，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儿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无疑，外籍医护人员在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也看到并指出了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而不利于抗战的一面。在医护水平低、医疗设施与卫生设施确如的条件下，外籍医生们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凭借他们的业务能力，力所能及地改善医疗与卫生条件。无论因何原因、因何身份来到中国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这些外籍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以他们精湛的医术救护了无数的中国军民，并从卫生、医学等角度为预防疾病、减少病源做了探索与实践，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来华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的多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同盟联络，来到中国后基本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到，经由红十字会分派任务。由于国民党的干涉与阻挠，这些医疗团队或个人多服务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排除重重障碍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务人员不多，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既源于个人的思想认识及其学识能力，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虽然不多，却不乏代表性。他们有来自发达国家且远离战场的加拿大、美国，有来自欧洲发达国家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犹太裔，还有来自与中国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印度、朝鲜等。有受党派或民间机构团队派遣的，也有个人自行来华的。外籍医生来华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华时间也长短不一，有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有中途因身体等原因回国的，更有为中国的抗战献出生命的。来到中国的外籍医生既从事战场救护，也为医治、预防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而担心竭虑，并为培养中国医护人才而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在缺乏药品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请教研习中医中药，并设法创造条件研制抗菌药物。战时中国的医疗设施、生活和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就更差了。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外籍医生必须要忍受更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此外，外籍医生来到中国并长时间服务于中国战场，从其自身初衷来

来说，原因不尽相同，而中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抗日根据地较大后方的条件更为艰苦，服务于抗日根据地的医护人员较国民党正面战场或大后方的医护人员面临的困难更多。所以虽然囿于资料仅选择若干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做分析研究，但基本也能反映战时援华之外籍医生的概貌，既能揭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贡献。

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发表于1939年12月21号纪念白求恩中的话。毛泽东的悼念文章使白求恩及其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白求恩的精神令中国人感动敬佩，作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尚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他的高尚与英勇并不只在于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对中国、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他不只是个外科大夫。于白求恩个人而言，他不仅是名医生，还是一位画家和作家，一位设计师和宣传家。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梦想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号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城格雷文赫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他的父亲叫迈尔肯·尼克尔逊·白求恩，母亲叫伊丽莎白·安·格德温，祖父则是多伦多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的父亲在21岁时放弃了家传的医生职业，改行经商，之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格德温小姐。在格雷文赫斯特，迈尔肯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后来因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人不时地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白求恩姐弟三人往往因为搬家而半途退学转学，父母就担起了教育子女的更多责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1: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2: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二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0: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0: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6: 感知全球脉动，
8: 从耳边到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9: 有时候回意大利1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0: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6: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4: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白求恩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敢于冒险的性格，有不少传记中都有过记述。当他七岁那年，一天母亲带他上街买东西，途中他悄悄溜走，几小时后被警察送回家，家里人已经急坏了。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他淘气地笑着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感觉。年龄稍长一些，白求恩就带着弟弟去郊外爬山，常常是抓着石头、树根、灌木攀登悬崖峭壁，即使曾经摔断过腿，他也毫不畏惧。十岁时，父亲携全家在乔治湾度假，他曾看到父亲游泳时横渡港湾，于是想要偷偷的效法，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救起了他。他的种种冒险没有受到父母责罚，反而受到母亲的鼓励，鼓励他的敢作敢为。第二年，白求恩就成功横渡了港湾。当白求恩将他的敢作敢为与做外科医生的志愿相结合时，更是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白求恩曾将祖父的那块外科医生的铜牌挂在自己的卧室门口，然后开始做解剖苍蝇和鸡骨头的工作。白求恩中学毕业后，父母将家搬回到多伦多，白求恩入读多伦多大学。为减轻父亲养家的压力，他先是在大学的食堂里打工挣钱，之后又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当伙夫、当记者，并且因此迷上了写新闻报道。他还曾休学去教书，干伐木工人，不仅为自己挣够学费，还乐在其中。学医之余，白求恩喜欢上了绘画和雕刻。1914年，白求恩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加拿大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那天，白求恩在多伦多报名参军，随即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里当担架员。亲历战场使白求恩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儿的屠杀使我感觉到可怕极了。不久，白求恩在比利时易普尔受伤，先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作为伤员被送回国。几星期后，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毕业时，他放弃了多伦多一个陆军医院的实习生机会，加入了英国海军，在一艘兵舰上当副医官。但他富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使其对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探究的兴趣，而战争也让他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大战结束前6个月，他请求调到了在法国的加拿大飞行队当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白求恩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他没有回国，一直在欧洲待了6年。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挥洒着他的艺术天赋。他从事绘画、雕刻，并利用鉴赏古玩的本领搜淘各种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房间。3年实习期满后，白求恩受聘于伦敦一家私人诊所，自此开启了他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之门。诊所的所长，一位有钱的英国实业家的妻子，不仅给予白求恩业务上的指导，也给予了他财力上的帮助。在其指导与敦促下，白求恩努力钻研业务，准备要参加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1923年秋，白求恩赴爱丁堡参加考试，邂逅到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随即展开了热烈追求。2-3个月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在妻子的支持下，夫妻二人携手游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这既是一场蜜月之旅，也是白求恩的进修之途。他沿途在向各国的著名医生讨教学习。
1924年冬天，白求恩携妻子来到美国底特律，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地处城中的闹市区。

却非富人区之地，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作为住宅兼诊所。凭着他的医者仁心和精湛的技术，名声渐起，前来求诊的患者渐渐增多。他也会应病患家属之请求上门出诊，但收入寥寥，因为前来求诊的多为底层民众，付不起医疗费。当发现不少患者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彻底糟蹋了健康时，白求恩气恼又痛心。在一家州立医院的兼职工作，令白求恩意外得到了一位名医的赏识与推荐。前来诊所求诊的富人多了起来，他的收入骤增。白求恩将家搬到了富人住宅区，诊所仍在原地，因为他心系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有一次上门接生婴儿，他不但分文不取，还给母子送去了食物和衣物。底特律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那儿有很多富人。白求恩却有了从医以来的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1926年，白求恩不幸罹患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白求恩先在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了几个星期，而后回到家乡格雷文赫斯特的疗养院治疗，一个月后又转到纽约州萨勒纳克湖的杜鲁多疗养院。缓慢的疗养过程令白求恩感到不耐烦，他低落过，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在卧床休息的疗养过程中，白求恩以阅读来打发时间，看小说、杂志，浏览医学书籍和刊物，关注肺结核的新疗法。有一天，白求恩借了一本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书中有一句，20世纪外科手术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做的进展，引起了他的兴趣。书中的话语不仅使白求恩重燃了生的希望，也使作为医生的白求恩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其后，白求恩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询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治疗的资料。经过一番阅读和研究，白求恩跟杜鲁多的医护人员提出，他愿意冒险做人工气胸，放弃卧床疗法。气胸疗法在白求恩身上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他一反往常的严格遵守医规，并开始自拟康复方案。同时，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两个月后，他康复出院。罹患肺结核使白求恩一度濒于死亡的边缘。痊愈后的白求恩不仅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医学生涯也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病愈后的白求恩决定不干普通外科了，而专注于肺结核的外科手术。1928年，他有幸成为北美肺部外科手术之父，也是胸外科权威的爱德华·阿奇伯尔德的第一助手。阿奇伯尔德时任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据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的描述，蒙特利尔的岁月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整整八年里，他达到了职业的顶峰，因工作而出名。1929年至1936年，他在北美大陆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1935年，他成为美国胸外科协会正式成员，并被选入该协会的五人委员会。1936年，他又成为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的准会员。手术刀和论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评聘一名医生的标准。白求恩因精湛的手术和高质高产的论文达到其事业顶峰，而他的兴趣和能力并不仅限于此。
亲自动手改良手术器械，边示范边教学也是他的强项。白求恩发明改良过不少手术器械，大约从1930年开始，他勤奋地重新设计和制造自己的手术器械。几个月里，他的发明或设计取代了他在手术室使用的许多器械。底部带有气泵的白求恩胸腔助气器械，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护士的朋友。白求恩肩胛骨推拉器得到了铁的实习医生的绰号。此外，还有白求恩肋骨剪和白求恩肋骨剥离器等。所有这些器械在手术室里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其中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白求恩的不拘于常规，喜好创造，喜好动手，成为了他行医的特色，也使他日后在西班牙、在中国的医疗救助活动有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职时，白求恩曾被派到麦格尔大学医学院去授课。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在《诺尔曼·白求恩》一书中对他的教学有一生动形象的描述，说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是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试教，一半也是由于他不留情的批评陈腐的思想。白求恩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是怎样的用法，或者是血管应该如何去扎。他的课堂演示和手术室试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显然，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后来在中国，他也曾一边行医一边执教，还自己编写教材。1936年11月，白求恩来到了战火纷飞的马德里。1937年5月，他离开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短短半年时间，他成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前线建立输血站。不仅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也为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积累了经验。其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他再次运用了此项技术。二战期间，西方盟军也研究并学习了在前线输血的经验。在西班牙，他不仅是一位热情的、勇于探索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者。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点燃了白求恩对法西斯的愤怒之火。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间，白求恩在北美做了巡回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预言将要全面爆发的这场战争，这次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今日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末日。通过对白求恩作品的阅读，有人总结说，在这场历史性的冲突中，白求恩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前线的战士，所以人们毫不惊奇地看到，在这六个月，白求恩的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跳到了亚洲战场，从西班牙跳到了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 1.92 亿美元增至 4.84 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Was a dream.
1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1: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没什么大愿望，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是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23: Sounds of the day.
10: Now is Beijing time. 2:00.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

0: 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在巴黎宣布，北京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成为亚洲首座获这一荣誉称号的城市。世界建筑之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在2019年联合设立的全球性荣誉机制，每3年评选一次，授予当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主办城市。此前获评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获评世界建筑之都都意味着什么呢？北京未来的城市更新又将遵循哪些新路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林维的报道。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高专办专家刘琛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获评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有3大优势。
4: 第一，北京生动诠释了建筑如何平衡 文化传承与发展。北京拥有北京中轴线等八处世界文化遗产，凝练了中国文化世代传承的对生产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智慧。今天的北京建设是立足于数千年的知识经验所构建、维系与验证的宝贵积淀。第二，北京高度重视绿色创新发展，构建智能舒适的绿色建筑。第三，北京的建筑在文化理念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秉持和展现了建筑以人为本、建筑为民服务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实践层面，以这样的文化理念为指导，北京探索和践行的拒绝二元对立、绿色建筑创新等举措，为可持续发展在人居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
3: 北京建筑实践的优秀案例，既有古都文脉的更续传承，也有现代建筑的创新探索。在古都保护与活化方面，北京探索出微单元、嵌入式、共享式的改造路径，让老建筑重回生活。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年来，正阳门城楼重新开放，从走马观花转向沉浸品读，天坛神乐署升级数字展陈，让中和韶乐可听可视可互动。此外，西单饭店旧址变身数字艺术博物馆，梅兰芳祖居成为美学艺术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北京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这些探索让古建不再是只可远观的风景，而是可以走进去、坐下来、用起来的日常生活空间。在新建筑探索方面，东六环高线公园将入地后的城市缝隙改造为缝合南北景观的绿脉，用公共空间重塑城市界面。预计于今年年内启用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外形如同一朵半绽的玉色莲花，流线型的外墙层层舒展，内部声学设计也同样讲究，让观众在欣赏音乐时也能感受到建筑之美。设计中的中国杂技艺术中心以八宝盒为意象，采用创新材料和工艺，打造面向未来的文化新地标。国家自然博物馆新馆正在南中轴加速建设，以自然拼图、生命之谷为理念，预计2029年试运营。这些新建筑让城市空间从远观走向可感，从地标融入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留下一处处可停留、可沉浸、可共鸣的公共空间。谈到北京未来的城市更新，刘琛建议将人工智能作为重构城市发展逻辑的关键变量。技术不仅能提升服务效率，更将赋能文化传承与国际对话。
4: 第一，北京应优先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推动各方从世界建筑之都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智慧，探索服务全球、面向未来的全球宜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当前世界趋于同质化，因而文化的多元性、文化的认同、文明交流互鉴变得格外重要。人工智能技术在采集、整理、活化、传播、推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2: 近日，中吉联合考古队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首年度考古工作完成。联合考古队由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等相关机构的15名专家学者组成。
5: 基于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的时代及地理区位特征，目前中亚学界多认为该城与中国文献记载的玉城城有关。按照工作计划，联合考古队综合运用地面踏查、高精度卫星测绘、探铲勘探、无人机航测与剖面清理等手段，对古城遗址核心区域约 1.3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多座城址开展系统勘探，初步厘清遗址群的整体空间格局。遗址群由多座城址组成，呈东西向展布，城墙采用垛泥垒筑，外围有壕沟环绕，构成完整的聚落防御体系。勘探确认各城址的城门位置与角楼分布，发现多处高台建筑遗存与文化层堆积，揭示出长期多阶段的人类活动痕迹。 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位于奥什州乌兹根市北侧的亚塞河北岸，是费尔干纳盆地区域东部的一个包括中心城市、次级聚落在内的重要遗址群。该遗址主体时代为中国文献记载的大宛国时期，在费尔干纳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历史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据介绍，经过近一个月工作，联合考古队初步建立遗址群的空间框架，为后续系统勘探与重点发掘奠定基础。未来，中吉双方将围绕城内布局勘探、重要建筑发掘、墓地调查、多学科研究及遗址数字化保护等持续深化合作，推动舒拉巴夏特古城遗址成为中吉联合考古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在峰会召开之际，在陕西西安生活了1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叶利亚向总台记者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请听记者庄元新、崔刚的报道。
6: 整整10年时光，我早已把西安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初到西安时，整座城市给人的印象就是纯粹的历史文化古城。而如今的西安完美实现了古韵和现代的深度融合，既有千年古都的文化底蕴，又有现代化都市的繁华活力，独一无二。
7: 吉尔吉斯斯坦姑娘叶利亚眼中，西安的变化正是10年来中国发展的缩影。从交通基建到网购物流，从城市面貌到产业升级，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而让叶利亚感受最深的是她在西安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经历。
6: 我公司的业务转型是中吉经贸升级，中国制造业崛起的真实缩影。早期我们以进口吉尔吉斯斯坦有机农副产品为主，如今转型出口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山西中卡等高端制造产品，是因为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新能源、重工产业技术成熟，品质过硬，在海外市场积极竞争力。
7: 2026年一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中国更是连续多年稳居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6: 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大街小巷遍布中国超市、中餐馆，中国商品、中国饮食文化已经深度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以多成熟的跨境电商体系，中国网购商品可以直达吉尔吉斯斯坦百姓家中，物流便捷，品类丰富，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7: 叶利亚认为，中吉双边经贸合作给两国民众带来了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他作为上合组织国家青年代表，参加了“青春同行，筑梦上合”上合青年看杨凌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在参访上合组织农业技术示范实训基地、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时，中国现代农业科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 参观杨凌智慧农业示范园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传统农业的认知。我亲眼见识到智慧农业现代化种植技术，不仅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减轻劳动压力，还能精准提升农作物产量与品质，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农业技术的强大实力。
7: 亲眼见证了中国智慧农业的先进成果后，叶利亚意识到这些技术正是家乡农牧业发展迫切需要的。
6: 回国后，我第一时间把杨凌的所见所闻、先进农业经验分享给家人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农业部的同仁朋友。我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吉农业技术交流，希望把中国成熟的智慧农业模式引进吉尔吉斯斯坦，助力家乡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7: 从农业技术的分享与推广，叶利亚的思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今年上合组织峰会在自己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这让叶利亚对峰会有了更多的期待。
6: 我希望峰会能够进一步深化成员国的务实合作，持续推动贸易、物流、农业、人文等多领域合作提质升级。

0: 出行与商贸上跨境通关流程持续简化，极大便利了民间商贸来往的人员互动。人文上，两国青年交流、民间互访愈发频繁，打破了地域信息壁垒，让两国人民能够深度了解彼此的文化，拉近了中吉人民的心灵距离。
1: 叶利亚对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非常关注，他说这条跨国铁路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多点同步施工，被视为两国合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性项目。
0: 经贸领域方面，我最期待中吉乌铁路项目全面落地通车，这是推动中吉乃至中亚区域经贸合作的核心引擎，意义重大，惠及深远。中吉乌铁路将彻底升级区域陆路互联互通体系，大幅缩短中吉两国货物运输距离，降低跨境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彻底打破以往跨境经贸的交通壁垒。
1: 而像叶利亚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入了解的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对双边关系发展有着更深的思考。
0: 希望两国持续深化民间友好交流，扩大青年互换、研学互访、文化展演等活动规模，搭建更多平民化、常态化的交流平台，鼓励更多吉尔吉斯斯坦青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也让更多中国青年走进吉尔吉斯斯坦，感受中亚风土人情，以多商合组织平台与中吉乌铁路的互联互通优势，以交通带贸易、以贸易组人文，让中吉两国合作深度持续加码，让双边友好成果更好惠及两国民众。
1: 总台记者庄元新、崔刚综合报道。
2: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含着先民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以及生活状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
3: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4: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3: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

0: 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释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在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着新的经验。
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5: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4: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承德的石质文物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保护起来。十多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在承德实施了近20个保护项目，上百件不同形制的脆弱石质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他们的目光还从石头投向了唐卡、纸壁画等，越来越多承德文物得到了专业的呵护。好的，各位听众，这里是边走边看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九月一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九月二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 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边走边看，我是朱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的纪录片《古中国的颜色青》，深度解读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的颜色流变。该片以颜色探寻者的视角为引，辅以科学实验与动画手段，勾勒出中国艺术史轮廓，洞察中华文化独特的审美意趣。古中国的颜色青为大家揭秘了千年青色密码，系统呈现青色谱系，从宏观和微观历史维度解读中国色彩的演变。
13: 国之彩，宫之色，一场清代宫廷织就服饰色彩大展亮相北京。常有色，张纹有彩，织就服饰无论花素色彩都是第一观感。

0: 下面就是一个青和蓝的世界。
1: 嗯，
0: 然后这边它的格局有礼服、吉服、长服。
2: 在各种形制的服装上，有一种色彩被大面积的运用，它以沉稳的色调，衬着各种或光彩夺目或低调含蓄的纹饰。这一颜色便是青。
0: 看那件克斯的深蓝龙袍，
1: 嗯，
0: 哎，会觉得是很不寻常的一件礼服。
1: 对，很素啊，因为一般的印象中的龙袍都是金光灿灿的，或者是五颜六色的，很。那为什么是这么素蓝素蓝的一件呀？
0: 他把五彩全收。

0: 都去了，然后呢他的只有领袖边青色的圆，旁边也是泛蓝的，说明它是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来使用的，比如先帝先后的继承，他们去世的日子，皇帝要表示他的哀悼，他会把其他颜色都涂去，
1: 非常的庄重和
2: 青色在古代用非常多啊，一色，对，实际上真正的还原到历史中去，它的青色可能有更多的色相。
3: 青色的色域广阔，颜色从月白到圆青逐步加深。有学者曾归纳，中国古籍中提到的青色就至少有青、碧、绿、瓢等13大类。与现代光谱对照，就会发现中国的青色涉及了光谱中绿、蓝、黑三大类颜色，色度变化非常大。
1: 可以说青色是古中国最神秘的色彩之一，几乎没有哪一种颜色比青色的覆盖面更为广泛。可是为何青色在古中国会受到如此的青睐？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应用在服饰之中的呢？想要深入了解服饰中的青，或许我们可以先从数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开始。
3: 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古人根植于对自然规律的观察与哲学思辨，创造了由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构成的中国色彩观。在今天，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的古代都城遗址殷墟，我们还能依稀看到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运用五色的早期实践。
4: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调色器，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这里边还有一些残余的一些颜料，3000年以前商人他们用了一些颜料。你看左边的是红色，中间那个就是个青色，最右侧的特别右侧的是黑色，特别是中间那个青色也非常的清晰，好鲜艳的颜色啊，保存这么多年。
3: 不止颜料，在殷墟出土的诸多文物中都能看到数千年前的中国人已对自然色彩有了较成熟的认知，并赋予其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形成了后来的中华五色观。在五色观中，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各居其位，与东西南北中的五方、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对应，与空间、时间、星象等观念相关联。其中青色作为五色之首，对应着东方，东方主生，象征着生命和春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以人们会在春天频繁使用青色，穿着青色服饰出游活动。今天中国不少地方仍保留着穿青色服饰的习俗，一些古老的染织技艺也流传至今。每到夏秋，贵州荔波县姚谷村的布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会收割板蓝根等蓝草，用来染织自己的民族服饰。

0: 哎，
1: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染料。
0: 啊，准备染料了，上面要浅一点，下面要深一点。
1: 放的次数越多，它的颜色会越深，是吗？
0: 啊，放多怀的颜的也多深一点，放少的浅一点。
1: 奶奶，您染布有多少年了？
0: 我染几十年了，30年了。
2: 早在周代，人们就已经用板蓝根等蓝草给衣物染色了。所谓蓝草，并不是一种特定植物，而是松蓝、了蓝等可致电植物的统称。这些植物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电杆，电杆经水浸泡，并且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就会跟织物附着在一起，使织物染上蓝色。
1: 为了能够一年四季随时染青，提高染色的效率，古人想出了一种将染料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方法。直到今天，姚古村的人们依然在使用这种制色技艺。
2: 每年立秋后，蓝草进入收割季，村民们要把新收割的新鲜蓝草投入山脚下一个个直径十几米的电池中浸泡。几天后，叶子腐烂，水色转为浓绿，村民捞出腐叶，加石灰让染料氧化沉淀，随后便开始了制取青色染料最重要的一步，打电。
3: 你看，放这样子放，你就放这样子放。
1: 这样。
3: 不要打到顶了。
1: 不要打到顶了。哎呀，就是个体力活，体力加技术。好，师傅，这个一般这要打多久啊？
3: 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嗯。
1: 半个小时左右。
3: 嗯。
1: 就可以停了，用它放置是吧？
3: 嗯，打那个花花要干掉一点，中间没有花了，这边有花。
2: 在三人的合力打动下，池水由绿变蓝，水面泛起一层层细密的电花，这是蓝草中的电杆溶于水并被充分氧化的过程。等到池中央泛出蓝黑色，打电便可以停止，静静等待染料凝结沉淀。

0: 天之后，上百斤兰草被浓缩成厚厚的电泥，成为家家户户能够一年四季随时取用染青的染料。靛蓝，
1: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这是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战国名言中提到的蓝，指的就是蓝草。它描绘的是靛青从蓝草中提取，这句话真的是对制靛染青工艺最精辟的一句总结。
0: 随着染青工艺的不断更新，春秋战国时期蓝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种植，染青作坊遍布战国时代各国。到了汉代，人们对于色彩的运用更加娴熟，并且开始注重服饰中色彩的搭配，发展出了多种复杂的染色技术。在今天的北京，有一群人就在依据历史文献、古画、陶俑等文物，做着复原古代服饰的努力和实验。他们想要推出一场展现中国历代服饰的大秀，用植物染料复原明代的一件祭服，是他们在大秀前的最后一项任务。
2: 话说，因为我们会有一个秀演，所以我们可能想试着把这件也给它做一个呈现。那当然我们分析来看，它其实就两个颜色，两个料子。像我们看这个原边的青色，它就只用染靛就能染得出来。
3: 对对、嗯、对。
2: 那大概需要几次呢？像这个，
3: 这个像这一块，这一块我们用了三次。
2: 哦，这个染了三次。
1: 这个染了三次的这个蓝色是不是跟这个
3: 对接近
2: 点？比较接近了。
1: 老师，就是像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个图片里面有好多种青色，那比如像这一件衣服，它这种发这种，这又像绿色又像蓝色，这种颜色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3: 这个呢，我们一般就是根据它的深浅，先染一个相同深浅的一个靛蓝。
1: 嗯。
3: 染完以后，给它洗，把涂色洗干净以后，再叫套黄。
1: 嗯。
3: 但是套黄，我们有很多种，可以用黄芦，也可以用槐米。植物里面大概我用过的有上百种。
4: 哦，这么多。
3: 上百种的用黄。但是用哪一个套呢是最符合它这个，那我们就指的是试。
1: 嗯，
0: 套黄是指运用套染技术给植物染上黄色。据史料记载，套染技术早在中国汉代就已非常成熟。这一染色技术通过将不同颜色的染料依次施加在植物上，实现了色彩的丰富层次和过渡。在没有化工染料的古代，人们从植物色素中获取各式各样的颜色，

0: 通过套染等方法不断扩充着织物的色谱。从靛蓝浸染多寡染就的碧青、品蓝等颜色，到竹叶、黄柏等多种植物套染呈现的油绿、芽绿等颜色。
1: 中国人用色彩包括色名是很浪漫的，它都是来自于自然，包括从天空到这个水流，到这个我们的自然界里头的这个一切山川、植物，甚至这个动植物啊、鸟类，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象征去形容这个色彩。包括像复原工作也是，其实也是说主要是想让我们今天当代人能够更加直观的这个直接的能够看到我们祖先这个我说数千年来这个形成这样的一个审美。
2: 翻开历史的衣角，青色已经深深浸润在了中华文明的时光脉络之中。千百年来，我们的先民依靠巧夺天工的技艺传承，将对青色的喜爱物化于形，使得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欣赏到这一份经久不衰的浪漫。不止于服饰，陶俑、壁画、书画、瓷器，我们与青之间还有更多待探寻的故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看。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渔舟唱晚是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古筝曲之一，其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四十多年，也让这首名曲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筝乐团的老师和同学们正在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4: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阴转雨加甜，二到四摄氏。
6: 也许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7: 七点左右，
8: 七点半。
9: 歌好像比我们大了吧？
10: 童年的鬼。
11: 这个曲子的时候，电视上应该是各个城市的景点吧。
5: 哈尔滨晴，零下二十度到零下十二度。长春晴，
12: 特别是七点半钟的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边看着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边吃晚饭，
13: 感觉就是回忆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的感情，很感动。
6: 四十年来，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家人围坐的温馨时光。这段家喻户晓的旋律，

0: 渔舟唱晚呢是我们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首古筝曲，可以说在这100年内，只要是习琴习筝的人必须学习和演奏的一首作品。乐曲的名字源自王勃的《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1: 渔舟唱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据古曲《归去来兮》素材编创而来。这首古筝名曲经小提琴家李国权新编后，也成为小提琴曲中的经典飞升世界。1984年，中央电视台选用电子琴演奏的新编渔舟唱晚，截取其中1分多钟作为天气预报背景音乐，一用就是40年。
2: 哒哒哒哒噔噔，这段旋律一出来，时代的记忆就被点燃了一样。我想把李国权老师创作的新版的渔舟唱晚和我们的古曲渔舟唱晚相结合。
3: 当时老师说要把天气预报这段旋律加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还是非常开心的。
1: 在中央音乐学院排练厅，吉伟教授带着筝乐团的同学们用古筝重奏的形式重新编创渔舟唱晚。
2: 大大大嘚儿，这个特别像是刮，就是划船，这个刮奏就是好像一推一回，一推一回的这种感觉非常生动啊。从这儿来一下，
3: 渔舟唱晚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画面感就是夕阳西下，然后平静的湖面上特别安静特别宁静的一种美感。
0: 音乐从第一个音下去，我感觉呢是呈现了一个远景，非常辽阔的湖面，一叶孤舟远远的驶入我们的这个视线的一种感觉。
1: 一曲渔舟唱晚，闭眼便入山水间，听水在弦上如何流动。
0: 古筝是表达水最好的一件乐器，随着音乐的发展，通过左手的柔按滑颤，好像湖面的水波慢慢地流动了起来。

然后越滑越快。这个时候的音乐很像是百舟满载而归，大家愉快的心情，急切的归家的那么一种场景。

0: 第一次听古筝的声音，我当时就对这个乐器着迷了，因为古筝它是五声音阶，这个五声音阶一刮上去，它的音乐氛围就是浓浓的国风，很有那种古典美。
1: 唐代《通典乐四》中记载，筝，琴声也。古筝又名琴筝，大约2500年前就已在秦地流传，是汉民族最古老的丝弦乐器之一。
0: 自我们的春秋战国，古筝就已经是非常的受欢迎，在我们的宫廷甚至是民间，很多阶层都很喜欢古筝。我们古筝最早的琴弦呢是五根弦，到唐朝呢就有了12弦、13弦两种弦并置，那么现在我们是21弦筝。音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包括它的演奏技艺也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拓宽。
1: 今天古筝成为最具文化意蕴、学习人数最多的中国传统乐器，筝音何以让人一听清晰又经久不衰？秘密也许就藏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方之韵里。
0: 它妙在哪儿呢？传统古筝的演奏方式呢叫做右手丝弹左手丝按，左手的按弦呢是在右手弹弦的基础上以韵补声，这个韵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最大的一个特征，虚实相生的一种立体感是非常有意境的。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

0: 和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8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战车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2: 过去50年，
1: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2: 30年间，
1: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 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2: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 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 而同时，
3: 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4: 艾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有意讲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6: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

0: 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 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 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 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桓来到了秦岭，为朱桓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桓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桓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在今天的阅读中，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中的一篇走笔，陆宝忠眼里的朱桓守护者史东畴。自从史东畴先生进驻陕西洋县，朱桓的保护研究便开始了。他一心扑在事业上，每到晚上，无论史东畴老师在哪里，他房间的灯光12点之前始终亮着。有事没事，我常常喜欢去他的房间里坐坐，说一说朱桓的事情。每次去他房间，总会看到他在写着什么，桌面上一沓沓有关朱桓的文本，一个旧了的蓝色茶杯。他无论提笔写什么，总是一笔一画方方正正。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位科学家所具备的认真求实的工作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史老师为人低调谦恭，对人和蔼可亲，再高兴的事也不张扬。有一次和他闲谈时，我无意间提及工作环境艰苦，食宿条件差，让他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受委屈了。但史老师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学问搞研究的人就要守得住清贫，要静下心来坚持做下去才行。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常去西安，大家也会顺便到史老师家里去做客。史老师的夫人姓马，我们习惯称她为马老师。每当史老师隔几个月从洋县回到自己身边时，马老师别提多高兴了，一脸的笑容。我们跟着去时，他会热情地做上一小桌可口的家常菜招待我们。马老师做的菜花炒肉很合我的口味。史老师从洋县回西安时，常常给家里买一些菜花或者洋芋，也算他对家里不多的关照了。马老师烧的猪蹄可是一绝，每人一大块，真解馋，让我们印象深刻。看到马老师的热情劲儿，我们能感受到马老师对朱桓研究工作的支持是无怨无悔的。史东畴先生和我们十几年的坚持凝结出了一份收获。1999年，在汉中召开了首次朱桓国际保护研讨会，中国朱桓保护研究成效得到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这与史东畴先生多年来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从2000年开始，他与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管理工作站原站长曹永汉先生开始共同整理编写中国朱桓，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呕心沥血潜心研究，一部百万字的巨著于2011年11月出版发行，可谓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填补了中国朱桓保护研究的空白。鉴于史老师在朱桓等研究领域的特殊贡献，退休前他被评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正当史先生为朱桓研究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不幸病倒了。2005年4月秋，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我们深感悲痛，墓桓路上失去了一位值得大家尊敬的好老师，失去了一位朱桓研究科学家。史东畴先生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留给我们新老墓桓人的敬业精神却在不断地被传承。如果史东畴先生的在天之灵能感受到今天朱桓这一濒危物种保护研究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他一定会像生前那样向我们点头微笑。狼在对门唱山歌。毗邻长安的秦巴山脉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茶叶茶文化的摇篮之一。文献中记载的生活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的古人，是中国最早发现种植和利用茶叶的人。
他们在中国茶叶的发展史上有创始之功。北纬26度到35度一直被公认为是种植茶叶的黄金地带。在陕南三市中，安康、汉中种茶历史悠久，3000多年的茶叶种植历史让这里形成了深厚独特的茶文化，保留和传承了独具特色的茶歌、茶舞和与茶相关的历史故事。在唐代，荆州茶芽一直被作为土贡进献朝廷，而荆州就是今天的安康，中国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最北端，秦岭和大巴山在此交错，呈现出南北高山夹峙、河谷盆地居中的特点。再加上富硒的土壤环境，让茶叶的芳香物质积累得更为丰厚。

山歌，将那男女感情注解得恰到好处。我和安康人打交道并不多，算来算去也就只有三个，他们是一家人。我刚到西安工作的那一年，租了城中村的房子，主人便是子阳的一家人。房东阿姨只要做了什么好吃的，必然要给我留一份。她说，在西安独自租住在城中村的女孩子，想来都是不容易的。那一年中秋，我无处可去，是阿姨把我拉到她家一起吃了个团圆饭。房东阿姨喜欢唱歌，婉转的小调，热辣辣的词儿，扫地的时候唱，洗衣服的时候唱，做饭的时候也唱。她说，这是家乡的茶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在安康，当时全市茶园总面积达到111万亩，茶叶年产量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20多万农户因茶增收，茶产业也成为不少区县稳就业、稳增收的优质产业。较高纬度的生长环境和秦岭独特的气候条件，让这里的茶叶高香耐冲，滋味更浓。安康的茶有多老？据子阳县志记载，子阳一带大巴山的植茶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在子阳县还有近600亩的古茶树，分布在海拔900米至1200米的山间。据说这片茶树是清朝乾隆年间栽植的，依山而长，一棵棵高大挺拔，充裕的休眠期让它们积攒了丰富的养分。每到采摘季，茶农们纷纷搭着梯子，身跨竹篓，采下这一抹大自然的恩赐。我于不同的季节去过安康，季季惊艳。它时而缱绻，茶山雾海，翠针银叶，青石巷里茶香四溢，蕴开陕南独有的情致；时而雄浑，危崖飞涛，险境天堑，回荡着茶马古道上悠悠的驼铃。仙山灵草诗行云，洗遍香积粉味云。苏东坡在收到朋友寄来的春茶时，感叹从来佳名似佳人，并把他的小确幸沏成了一壶诗词，千年间不知请了多少人来品尝过。我也经常收到子阳朋友寄来的茶叶，我没有东坡之才来复兴，只以白瓷素心摇匀这一团春。如果要把安康的富硒茶比作女子，那一定是青山素手拨弄丝弦的飞仙，阅尽千山仍爱暮雪，披尽离愁能与红尘的女子，着红妆也骑白马，平素心也贯翠玉，执清风也醉赤霞。人们常说，陕西好茶在子阳，子阳好茶在宦谷。从西安出发，经过近4个小时的车程才到子阳县城，再从子阳县城逆汉江而上，于山回水转处可见一排排鳞次栉比、古色古香的阁楼，这里便是宦谷了。宦谷镇目前有茶园 1.44 万亩，柑橘园2000亩，桑园3000亩，板栗园8000亩。当地群众把宦姑的画像雕在了观望茶园的最佳位置。青山远带，小桥流水，木屋错落有致地排在青石板街巷两边，青砖外墙，朱漆门窗，雕花实木走廊，各式传统老店千姿百态，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汉江从这里穿境而过，两岸青山相对，城在山水环绕间把故事折得重重叠叠。那花开有味，草木有香，

0: 似乎只要轻轻一捻，便能因着汗水被沏成歌，斟作诗。古街全长近800多米，宽4到6米，街中心全以青石板铺筑，两旁分布着迷宫一样的巷子，长短不一，或宽或窄，随曲径辗转，便可豁然来到一处小广场。只见一棵古树求枝盘旋，参天矗立，婆娑的枝叶高出了一片片屋檐。据林业部门考证，这棵黄连木已有350多年的树龄，被列为古树名木保护对象，也被当地百姓奉为神药树。就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传说中的袁爷爷。他本名叫袁红军，80岁了，是古镇奉茶室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身着藏青色对襟马短袖，双排中式盘扣也锁不住他的仙风道骨，花白的头发间散发出岁月沉韵，走起路来鹤行松姿，这是袁爷爷给我的第一印象。听说我远道而来，袁爷爷脸上斟满了笑意，指着一排台阶说，有300多个台阶，你能上去不？能。那好，跟我走。老人家说着向前走去，可是没走几步，袁爷爷回过头等我们，调侃说，年轻人多加锻炼呀。时任镇长李志忠说，袁老还可以做高抬腿劈叉呢，我们惊呼起来。袁老就顺势说，爬上去了奖励你们免费茶水，再给你们表演个高抬腿。提着一股劲儿涉级而上，我们终于看见一座饱经沧桑的土坯房，门头上挂着古镇奉茶室几个字。土黄色的外墙散发出泥土的气息，青色的石板瓦记录着房屋的年轮，被从屋檐流下的雨水滴出小窝窝的磨盘讲述着这座屋子的历史。2015年，在袁爷爷和朋友们的沟通和呼吁下，政府把一个闲置百年的空房子利用起来，开设为免费茶室，由茶厂提供茶叶。听说村里要建奉茶室，有些村民还搬来家里的老物件，算盘、门板、凳子等。袁爷爷呢，则义务在这里给游客们讲述古镇故事。又累又渴的我们迫不及待地饮下端上来的清茶，竟也顾不得什么叩首礼、刮浮沫之类的仪式感了。嘿，别说，一杯清茶入口，板栗的清香顿时在口腔鼻孔中流淌盘旋，如在凡尘中听到磬音，雀舌在山林中回响，翠风在碧云里晕染，烦躁的心顿时宁静。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四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和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0: 狼在对门唱山歌。袁爷爷开始讲故事了。浣古镇只有14000多人，原名浣姑滩，因浣姑动人的故事而得名，又因浣姑种植了贡茶、凤凰茶而扬名。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官宦人家的女儿名叫刘冬姐，大家习惯称她为浣姑，因其父亲含冤而流离失所。刘冬姐被朝中以恩公暗中救出，后来流亡到紫阳县葡萄渡，被一位传太公收养。传太公得知了他的身世，念及自家贫困潦倒，怕耽误了他的前程，便将刘冬姐送进浣姑滩西南约4000米的东明庵，又名洪恩寺，法号为远香。这远香聪明伶俐，他将山野茶树移到庵内精心栽培，并专心制茶技术，所制之茶提神醒脑，醒脾开胃，味香清雅。他不断将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传授给乡邻，深受百姓爱戴。乡邻感激其执茶，惠及乡里，因其为官宦之女，便尊称她为浣姑。后来此茶传至京城，皇上品用之后感觉神清气爽，啧啧称赞，惊叹鲜茶之香超乎寻常。因冲泡时其形似凤凰起舞，姿态曼妙，于是将其封为凤凰茶，定为贡茶，广为培植。皇上听闻此女身世，且得知缘由后，赐早当朝给那转送茶叶的朝臣降旨，召刘冬姐进宫，并为其父亲洗冤。刘冬姐进京之后羽化成仙，紫阳百姓为了纪念她，把葡萄渡又称乌鸦渡改成为浣姑滩，后来设镇名为浣姑镇。新中国成立后，将浣姑镇易名为焕发的焕，古今的古，浣古镇，蕴含去旧迎新、勃勃向上之意，此名被沿用至今。人们将浣姑留下的凤凰茶栽培和制作技艺代代相传，所制茶叶远近闻名。目前浣姑与贡茶的传说已被列入安康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刚出奉茶室，一曲悠扬的小调飘来，女声清脆地唱着：三月的那个三来，上茶的那个山呀，姐妹的那个采茶心呀喜欢，山山飘清香，处处好茶园啦，好茶园。游客们叫好声一片，唱歌的女子叫侯富琴。元老接着侯大姐的歌声挤进人群，边拍手边踏步，想来李白诗中所写踏歌声大抵如此。元老是一位爱热闹的老人，但生活可不就是在大大的热闹一场吗？歌声越来越高，不断有人加入，买菜的婶子，洗衣服的娘娘，当地不少群众被这欢快的气氛感染，驻足喝着，或是索性独唱。汉江的水柔最是扬嗓子，头发花白的老妪都是开口脆。喝下七盅茶呀，来到鹊桥下，我说那七仙女何时到我家。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推不转来，一天不唱喉咙痒，两天不唱心发慌。人们在茶园间劳作时，在社会交往中，在暗自沉思间，唱一曲筋骨爽，对一首精神清。茶是歌而不变的主题，孩子、爱人与瓜豆菜在不同的旋律中组成生活的酸甜苦辣。《诗经》中 周南和少南部分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是包括紫阳在内的汉水上游地区。西沙堆叠起历史，紫阳民歌便留在了光阴的缝隙里。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于明清达到鼎盛。袁老先生说，紫阳民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在什么场合都可以唱，而且唱腔还各不一样。每一首紫阳民歌的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目前紫阳民歌整理存留曲目总数已达到5000余首。2006年5月20号，紫阳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紫阳还获得文化和旅游部2018至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称号，打响了紫阳民歌品牌。为了更好地传承紫阳民歌，紫阳县委县政府把紫阳民歌作为文化建设的重头戏，坚持经常性开展群众性民歌演唱活动，举办了民歌舞进活动，编制紫阳民歌学习教材，让广大紫阳的青少年从小就接受优秀紫阳民歌的熏陶和教育，营造出浓厚的民歌文化氛围。紫阳县先后被命名为陕西省民歌之乡、陕西省民歌创新基地、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紫阳民歌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紫阳人的生命记忆，人们在田间地头、庭院内外各自吟唱的小曲儿小调，已经成为一张独具紫阳特色的地方文化名片。郎在对门那唱山歌哟，姐在房中啊织绫罗哎。当这首经典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响起时，换古镇的姑娘给我们沏上了馥溪茶，端起茶碗，坐在古树下，我们静静地聆听着，感受这来自最淳朴山间的天籁。有点功夫的李连杰，提起这个名字，老师头疼过，老乡也头疼过。小时候的李连杰可没少给家人闯祸。如今20多岁的他是一位紫阳县的新茶人。出生于1999年的李连杰，初中毕业之后被父亲叫到了跟前，说明天你就去江西村上和那里教炒茶的学校有合作，不用考试，报名就能去上。就这样，李连杰被报名了。打记事起，父亲做事就是这么不容商量。背上行囊那天，李连杰14岁，要去江西3年。父亲并没有来送自己，甚至连吃食铺盖都是亲戚帮忙准备的。他是个没有妈妈照顾的孩子，对母亲的记忆是模糊的。李连杰的父母离异时他还很小。小时候的茶园是欢乐的，以采茶为名跟着大人去茶园，其实是和小伙伴们捉鸟摸鱼，在茶树间捉迷藏，起雾的时候就扮演各种神仙妖怪，复刻《西游记》里的场景。有一次他不幸被选中做白骨精，偷了妈妈的长衫给自己当披挂，玩得太高兴了，结果临走的时候早已忘了把衣服留在了哪里，父亲将他好一顿揍。父亲就是这样，不是在命令就是在发脾气。小时候他是怕父亲的，也许那时候的炒茶人太苦了，沉默寡言的父亲只能把自己的感情用肢体来表达。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起了，给李连杰的枕边放了一颗鸡蛋，什么话也没说，和父亲一起出去了。小孩子总是贪睡的，他也不想一大早就起来随大人去茶园劳作。 等到中午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母亲还没有回来做饭，他便吃了那颗鸡蛋。父母都不在家的一天太自由了。一直到日落西山，依旧不见母亲回来做饭，邻居家里早就传来了滋啦的炒菜声，大人们在村口呼唤着自家孩子的名字，饭菜的香味儿飘荡在村巷间。他隐隐感到不安，快步走到茶园，却不见父母的踪影。也许走差了，他们从另一条路回家去了。他又从茶园跑回家，家里依旧黑着灯。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在各自院里吃饭。他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焦急地望着村口。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望见了父亲的身影。我妈呢？父亲并没有理会他，只是从兜里掏出来一大包零食，那还是他曾经跟父母逛县城时买过的，他最爱吃了。然而此时他却没有心思去高兴，又问我妈呢？以后就你和我一起过吧。原来那天父亲和母亲是去县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连杰都没有释怀，他总觉得如果那天他少睡一会儿，或许多抱抱妈妈，或许追上他们的脚步，也许他们就会因为自己不分开了。父亲一个人打理40多亩茶园，还是村办茶厂的炒茶师傅，除了自家的活要干，春茶下来时，父亲几乎每天都待在茶厂里炒制茶叶。紫阳的茶人恪守着一个传统，采一季养三季，每年只在春季采茶，以保证鲜叶的品质，夏秋冬则都是养园子的时候。尽管如果采秋茶，一亩茶园可以增加30%的收入。那时候父亲索性就不回家了，住在厂子里夜以继日。没有人来管李连杰写作业，没有人来管他掏鸟窝，甚至没有人管他吃饭。他饿极了，就去河里捞鱼，回来在母亲留下的缸里抓一把酸菜，一阵捣鼓，勉强做了一锅酸菜鱼。那自由的风里，带着孤单的泪。从此，他成了让大家头疼的孩子，不写作业，甚至旷课，四处捣乱。他希望借此引起父亲的重视，哪怕再打他一顿。可是父亲并没有打他，只是有一天给了他一个招录书，告诉他，收拾一下就去江西上学吧。那是村上和学校签的合作协议，两地协作，培养出新一代的茶园现代化管理者和古老炒茶技艺的传承人，让茶叶产业更新。那三年，李连杰故意不回家，也很少给父亲打电话，父子之间赌气似的不联系。直到有一天，翠姨打电话喊他赶紧回来看看，父亲病了。等他赶到医院，看见一直沉默寡言却硬朗高大的父亲塌陷在病床上，那一刻，李连杰被触动了。父亲的两鬓早已有了白发，原来人可以在几年之间就变老的。翠姨告诉他，父亲最近总是熬夜炒茶，春茶下来的时候，一天有5-6千斤的鲜叶进厂，父亲累倒了。你妈妈不在，你爸要供你上学，还要给你攒钱盖房子。人的成长有时就发生在一瞬间。李连杰似乎明白了父亲为何让他去学炒茶，那是在给他做长远打算。自己没念下书，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将来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尽管父子间还是没有多余的话，但自那之后，他们都变了。父亲偶尔会主动给他打电话，隔三差五寄点家乡风味的吃食过去。17岁那年， 李连杰学成归来，到父亲工作的茶厂上班，成了一个新茶人。但父亲并没有安排他当自己的学徒，而是把他交给另外一位师傅管束和传习。李连杰说，春茶下来时，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将前一个晚上摊青好的茶叶放入杀青机。现在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只要将温度、时间把控好，制出的茶叶色香口感就比较好。茶叶本身只有自然植物的草香味，但是通过神奇的制作技艺，却有了百般滋味。我去紫阳采风的时候已是初夏，李连杰没有那么忙，但他书桌上摆满了关于茶叶种植、茶厂管理的各种图书。看见我翻看这些书籍，李连杰有些不好意思。那时候没好好念书，现在提升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李连杰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村里多数年轻人外出务工，大片土地撂荒，但家乡的土壤其实是为茶而生的。河流横贯其间，两岸土壤肥沃，土质富硒，具有种植优质茶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他刚回来那几年，村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烦闷或闲暇之时，他会选择喝酒。师父时时告诫他，炒茶人最忌烟酒，但还是毛头小子的他哪里听到心里去，甚至意识不到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有一次他喝得一身酒气，着急忙慌就进了厂子炒制茶叶，结果毁了与他相近的好几锅茶叶，总共有100斤，这可如何是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0: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0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援助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有跟随医疗队来到中国的，也有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比如1939年夏初，有五名外科医生自美国来到中国加入红会工作。1941年9月，科恩受美国医药驻华会派遣，经香港抵达图云关救护总队部服务。据报道，她是美国赴中国服务的第一位女医生。又如有一个名叫艾义士的美国人，年逾花甲，原先在美国是开药房的，将全部药械捐赠给美国医药援华会，独自一人来到中国，在救护总队卫生材料库工作，后来因生活不适应才回国了。救护总队还有些外国司机，驾着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运送药品和伤员，如英国公益会的华丽瑟。还有多位受纳粹迫害逃离到中国，或自德国被驱逐出境的犹太籍医生，或加入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或辗转到抗日根据地，投身根据地的医疗救护工作。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医生多不愿意留在后方，而希望能上前线参加战地救护。诚如一位外籍医生所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到后方呢？援华医疗队中有些医生，尤其是共产党员，本想去抗日根据地，但是国民党方面多有阻挠。周恩来考虑到国共合作的大局，劝他们安心在救护总队工作，其中也有自己设法离开国统区奔赴抗日根据地的，如印度援华医疗队，曾在救护总队工作，后来自动脱离到西北解放区去了。也有个别人在离开欧洲时便脱离大部队，自行来到中国，最终到达了延安，如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后被囚禁在法国南部拘留营的赵温碧，又名毕道文，印度尼西亚华裔国际主义战士。1939年10月，他没有随西班牙医生一起赴中国，而是和四位中国人一起离开拘留营，并和其中的一位共产党员谢维进，当时化名叫林继石同行。他们途经英国、荷兰、瑞士，前往苏联，然后折返英国，最后到了延安。大约1940年11月时，赵温碧抵达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医院任内科主任。1942年调联防军司令部门诊部工作。抗战结束后，他离开延安到国际红十字会工作，多次将救济物资亲自送到延安。有些随红十字会医疗队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护人员，有感于八路军对医护人员的迫切需要，亦感动于当地军民对他们的友好爱护，更唏嘘那儿药品与营养食品的匮乏，愿意留下来以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八路军服务。而八路军为他们的安全考虑，往往劝他们返回大后方。还有一些外籍医护人员抗议国民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地区药品输入的封锁，诚如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29期的一则报道所说，属于住在贵阳的国际红十字会的两名英国人士，随同国外团体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的八吨医疗物资前往西北。3月14号，他们从西安发来报告说，虽然他们得到许可访问新四军，发放由国际红十字会捐赠的两吨医疗物资，但到目前为止，重庆方面还没有同意他们通过第五军驻地而进入边区，并向国际和平医院交付医疗物资。他们向重庆方面提出紧急呼吁，
他们不能在未交付币那些嘱托给他们的医疗物资之前就回去。他们指出，

作战地区的前线。无疑，外籍医护人员在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同时，也看到并指出了国民党封锁八路军而不利于抗战的一面。在医护水平低、医疗设施与卫生设施确如的条件下，外籍医生们与中国军民同甘共苦，凭借他们的业务能力，力所能及地改善医疗与卫生条件。无论因何原因，因何身份来到中国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这些外籍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以他们精湛的医术救护了无数的中国军民，并从卫生、医学等角度为预防疾病、减少病源做了探索与实践，为中国的抗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来华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的多经由中国红十字会、保卫中国同盟联络，来到中国后基本向中国红十字会报到，经由红十字会分派任务。由于国民党的干涉与阻挠，这些医疗团队或个人多服务于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排除重重障碍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务人员不多，他们对于中国抗战的贡献既源于个人的思想认识及其学识能力，也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虽然不多，却不乏代表性。他们有来自发达国家且远离战场的加拿大、美国，有来自欧洲发达国家受到法西斯迫害的犹太裔，还有来自与中国同样遭受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印度、朝鲜等，有受党派或民间机构团队派遣的，也有个人自行来华的。外籍医生来华的时间有先有后，在华时间也长短不一，有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有中途因身体等原因回国的，更有为中国的抗战献出生命的。来到中国的外籍医生既从事战场救护，也为医治、预防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而担心竭虑，并为培养中国医护人才而从事医学教学工作。在缺乏药品的情况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请教研习中医中药，并设法创造条件研制抗菌药物。战时中国的医疗设施、生活和卫生条件非常落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就更差了。服务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外籍医生必须要忍受更为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此外，外籍医生来到中国并长时间服务于中国战场，从其自身初衷来说，原因不尽相同，而中国对他们的影响非常深刻。抗日根据地较大后方的条件更为艰苦，服务于抗日根据地的医护人员较国民党正面战场或大后方的医护人员面临的困难更多。所以，虽然囿于资料仅选择若干战斗在抗日根据地的外籍医生做分析研究，但基本也能反映战时援华之外籍医生的概貌，既能揭示他们之间的异同，也能体现他们对中国的贡献。

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发表于1939年12月21号纪念白求恩中的话。毛泽东的悼念文章

0: 使白求恩及其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白求恩的精神令中国人感动敬佩，作为学习的榜样，他是高尚的化身，是英雄的化身。他的高尚与英勇并不只在于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对中国，对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而言，他不只是个外科大夫。于白求恩个人而言，他不仅是名医生，还是一位画家和作家，一位设计师和宣传家。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还是一位梦想家。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号诞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城格雷文赫斯特的一个牧师家庭。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上面有姐姐，下面有弟弟。他的父亲叫迈尔肯·尼克尔逊·白求恩，母亲叫伊丽莎白·安·格德温，祖父则是多伦多一名杰出的外科医生。白求恩的父亲在21岁时放弃了家传的医生职业，改行经商，之后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格德温小姐。在格雷文赫斯特，迈尔肯开始了他的牧师生涯，后来因牧师职务的调动，他一家人不时地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白求恩姐弟三人往往因为搬家而半途退学转学，父母就担起了教育子女的更多责任。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600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3: 我是福祥，我是英国人，我20多年都在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在国外宣传它。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4: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5: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 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9: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9: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9: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7: 环球这一刻，
1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 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

0: 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白求恩。白求恩在童年时期就表现出敢于冒险的性格，有不少传记中都有过记述。当他七岁那年，一天母亲带他上街买东西，途中他悄悄溜走，几小时后被警察送回家，家里人已经急坏了。母亲问他去哪儿了，他淘气地笑着说，我想知道迷了路是什么感觉。年龄稍长一些，白求恩就带着弟弟去郊外爬山，常常是抓着石头、树根、灌木攀登悬崖峭壁，即使曾经摔断过腿，他也毫不畏惧。十岁时，父亲携全家在乔治湾度假，他曾看到父亲游泳时横渡港湾，于是想要偷偷的效法，幸亏父亲及时赶到救起了他。他的种种冒险没有受到父母责罚，反而受到母亲的鼓励，鼓励他的敢作敢为。第二年，白求恩就成功横渡了港湾。当白求恩将他的敢作敢为与做外科医生的志愿相结合时，更是得到了母亲的支持。白求恩曾将祖父的那块外科医生的铜牌挂在自己的卧室门口，然后开始做解剖苍蝇和鸡骨头的工作。白求恩中学毕业后，父母将家搬回到多伦多，白求恩入读多伦多大学。为减轻父亲养家的压力，他先是在大学的食堂里打工挣钱，之后又利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当伙夫、当记者，并且因此迷上了写新闻报道。他还曾休学去教书，干伐木工人，不仅为自己挣够学费，还乐在其中。学医之余，白求恩喜欢上了绘画和雕刻。1914年，白求恩大学毕业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加拿大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那天，白求恩在多伦多报名参军，随即前往法国，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里当担架员。亲历战场使白求恩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儿的屠杀使我感觉到可怕极了。不久，白求恩在比利时易普尔受伤，先后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住了6个月，然后作为伤员被送回国。几星期后，他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学业。毕业时，他放弃了多伦多一个陆军医院的实习生机会，加入了英国海军，在一艘兵舰上当副医官。但他富于冒险和探索的精神，使其对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探究的兴趣，而战争也让他看到了生命的无常。大战结束前6个月，他请求调到了在法国的加拿大飞行队当医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白求恩一度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他没有回国，一直在欧洲待了6年。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挥洒着他的艺术天赋。他从事绘画、雕刻，并利用鉴赏古玩的本领搜淘各种艺术品，装饰自己的房间。3年实习期满后，白求恩受聘于伦敦一家私人诊所，自此开启了他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之门。诊所的所长，一位有钱的英国实业家的妻子，不仅给予白求恩业务上的指导，也给予了他财力上的帮助。在其指导与敦促下，白求恩努力钻研业务，准备要参加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1923年秋，白求恩赴爱丁堡参加考试，邂逅到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随即展开了热烈追求。2-3个月后，他们在伦敦结婚。在妻子的支持下，夫妻二人携手游历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家。这既是一场蜜月之旅，也是白求恩的进修之途。他沿途在向各国的著名医生讨教学习。
1924年冬天，白求恩携妻子来到美国底特律，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地处城中的闹市区却非富人区之地，租了一间简陋的公寓作为住宅兼诊所。凭着他的医者仁心和精湛的技术，名声渐起，前来求诊的患者渐渐增多。他也会应病患家属之请求上门出诊，但收入寥寥，因为前来求诊的多为底层民众，付不起医疗费。当发现不少患者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而彻底糟蹋了健康时，白求恩气恼又痛心。在一家州立医院的兼职工作，令白求恩意外得到了一位名医的赏识与推荐。前来诊所求诊的富人多了起来，他的收入骤增。白求恩将家搬到了富人住宅区，诊所仍在原地，因为他心系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有一次上门接生婴儿，他不但分文不取，还给母子送去了食物和衣物。底特律是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那儿有很多富人。白求恩却有了从医以来的一个新发现，那就是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1926年，白求恩不幸罹患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致命的疾病。白求恩先在底特律一家医院医治了几个星期，而后回到家乡格雷文赫斯特的疗养院治疗，一个月后又转到纽约州萨勒纳克湖的杜鲁多疗养院。缓慢的疗养过程令白求恩感到不耐烦，他低落过，却从来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在卧床休息的疗养过程中，白求恩以阅读来打发时间，看小说、杂志，浏览医学书籍和刊物，关注肺结核的新疗法。有一天，白求恩借了一本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书中有一句，20世纪外科手术最重要的进展无过于目前在肺结核手术处理方面所做的进展，引起了他的兴趣。书中的话语不仅使白求恩重燃了生的希望，也使作为医生的白求恩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其后，白求恩一头扎进图书馆，查询所有关于肺结核外科治疗的资料。经过一番阅读和研究，白求恩跟杜鲁多的医护人员提出，他愿意冒险做人工气胸，放弃卧床疗法。气胸疗法在白求恩身上显示出了显著的疗效，他的咳嗽渐渐减轻，痰在一个月之内就没有了。他一反往常的严格遵守医规，并开始自拟康复方案。同时，他一边看书学习，一边记录下他对气胸疗法的反应，以钻研肺结核的外科疗法。两个月后，他康复出院。罹患肺结核是白求恩一度濒于死亡的边缘。痊愈后的白求恩不仅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他的医学生涯也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病愈后的白求恩决定不干普通外科了，而专注于肺结核的外科手术。1928年，他有幸成为北美肺部外科手术之父，也是胸外科权威的爱德华·阿奇博尔德的第一助手。阿奇博尔德时任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据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作品集的描述，蒙特利尔的岁月是白求恩一生中最富有成就的时期。在整整八年里，他达到了职业的顶峰，因工作而出名。1929年至1936年，他在北美大陆最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4篇论文。1935年，他成为美国胸外科协会正式成员，并被选入该协会的五人委员会。1936年，他又成为蒙特利尔内外科协会的准会员。手术刀和论文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是评聘一名医生的标准。
白求恩因精湛的手术和高质高产的论文达到其事业顶峰，而他的兴趣和能力并不仅限于此，亲自动手改良手术器械，边示范边教学也是他的强项。白求恩发明改良过不少手术器械，大约从1930年开始，他勤奋地重新设计和制造自己的手术器械。几个月里，他的发明或设计取代了他在手术室使用的许多器械。底部带有气泵的白求恩胸腔助气器械，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护士的朋友。白求恩肩胛骨推拉器得到了铁的实习医生的绰号。此外，还有白求恩肋骨剪和白求恩肋骨剥离器等。所有这些器械在手术室里引人注目，受人欢迎，其中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白求恩的不拘于常规，喜好创造，喜好动手，成为了他行医的特色，也使他日后在西班牙、在中国的医疗救助活动有了诸多开创性的贡献。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任职时，白求恩曾被派到麦格尔大学医学院去授课。泰德·阿兰与塞德奈·戈登在《诺尔曼·白求恩》一书中对他的教学有一生动形象的描述，说他的讲授给学生的印象很深，一半是由于他那出色的手术试教，一半也是由于他不留情地批评陈腐的思想。白求恩喜欢从躺在手术台上的人的观点来生动地说明外科问题，他尽力使学生看到手术刀是怎样的用法，或者是血管应该如何去扎。他的课堂演示和手术室试教在大学里都非常受欢迎。显然，白求恩还是一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后来在中国，他也曾一边行医一边执教，还自己编写教材。1936年11月，白求恩来到了战火纷飞的马德里。1937年5月，他离开西班牙，返回加拿大。短短半年时间，他成功开展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前线建立输血站。不仅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贡献，也为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积累了经验。其后在中国抗日根据地，他再次运用了此项技术。二战期间，西方盟军也研究并学习了在前线输血的经验。在西班牙，他不仅是一位热情的、勇于探索的医务工作者，还是一个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宣传者。西班牙内战的恐怖点燃了白求恩对法西斯的愤怒之火。在1937年6月至1938年1月间，白求恩在北美做了巡回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预言将要全面爆发的这场战争，这次世界大战将意味着今日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末日。通过对白求恩作品的阅读，有人总结说，在这场历史性的冲突中，白求恩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一位前线的战士，所以人们毫不惊奇地看到，在这六个月，白求恩的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跳到了亚洲战场，从西班牙跳到了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ttack drone， Attack 攻击，Attack drone 则是攻击型无人机。为了预防校园枪击惨案，美国多州校区近期开始大量配备攻击型无人机。今后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或成为美国校园常态化的配置。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已至少向三个县提供了相关拨款，佐治亚州有五所学校和供应商签订了协议。就在八月，无人机还首次部署到科罗拉多州的校园。此外，德克萨斯州的多个校区也表达了合作意向。据介绍，校园 Attack drone 攻击型无人机约一公斤重，单次巡航约八分钟。无人机前端配备尖刺，可直接破窗而入。无人机可安装辣椒喷雾、震慑性爆破弹，并通过高速飞行干扰或撞击枪手。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

0: 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其他方面，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总台记者8月31号获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巴伊双边关系与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两国互动与合作的途径交换了意见。谢里夫与佩泽西奇扬强调，应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潜力和资源，推动两国在各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双边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应。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特朗普称，美军防空系统在应对伊朗袭击时放过了一枚导弹，因为它不会击中任何目标，其他导弹均被拦截。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 据伊朗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和军方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据悉，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该地石油设施发生爆炸，并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专家表示，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迈上新台阶。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8月31日上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元首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之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吉双边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我们来听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孙壮志的分析。
18: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自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始终平稳有序。近年来，两国合作呈现出高水平、多领域、多层次的特征，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持续拓展，中吉政治关系持续升级。201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发展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持续跃升的过程中，元首外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尤其是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270多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目前，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伙伴。除经贸领域外，双方在安全领域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也达到了新水平。此次中方领导人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将使双方双边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两国在相互发展、建设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方面取得更大成就。
17: 那么，中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18: 中吉两国签署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使双边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同时也为双方关系未来行稳致远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的核心要义

0: 在于高质量发展。当前中国中亚国家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现代化，中极关系也进入这一阶段。中极关系的发展不仅仅要立足于过去比较重视的一些传统领域，还要不断开拓新领域，为双边发展增添更大更强劲的动力。那么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极此前的睦邻合作条约于2002年签署，有效期为20年。如今20多年过去，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极关系也在不断丰富发展。在此背景下，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具有双重深意。那么首先呢，是固化成果，确立新原则。该条约将中极建交30多年以来取得的合作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同时形成一些新的对未来发展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合作原则、指导原则。二是以永久确保长久稳定。此次采用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形式，该条约没有有效期，会永远有效。这标志着中极关系未来会越来越稳定，保持良好势头，中极睦邻友好关系将在高水平上持续运行。
1: 那么中极务实合作成果丰硕，都有哪些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都涉及到了哪些领域？有哪些新的看点？
0: 中极睦邻友好合作在务实合作领域体现得非常充分。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交流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合作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中极乌铁路就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也是经贸领域备受瞩目的重大工程。该项目是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多边项目。铁路建成后，不仅为中极经贸关系提供更好的支撑，为双方更加便捷的物流开展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可以解决吉尔吉斯斯坦交通不便的问题，使其由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和价值。作为内陆国的吉尔吉斯斯坦，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亚欧大陆的交通与经贸往来中扮演枢纽地位。过去丝绸之路复兴主要通过哈萨克斯坦的北线，现在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南线也可以正式开通，这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及整体战略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还有签证便利化，这也是促进了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那么在人文交流领域，双方推出多项便利化举措，比如呢，中极之间已启动240小时免签政策，同时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在海南可享有1个月的免签待遇。那么等等这些特殊的优惠签证政策，有助于使人文交流更加便利，推动双方在教育、商务、旅游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人员往来越来越多，也可以更好地实现相知相亲。还有双方的地缘与历史文化优势可以拓展合作新空间，中极务实合作具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双方在共同弘扬历史文化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比如围绕史诗马纳斯等文化符号，以及在开发天山旅游资源等方面均已有具体合作项目落地。另外，在安全合作领域也实现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双方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的稳定，这对两国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看到关于合作，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近日刊文指出，中极合作已从传统贸易不断向投资、交通物流、工业生产、能源、数字技术、教育等领域拓展，一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为吉尔吉斯斯坦改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扩大出口和培养人才带来新机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中国投资在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广泛覆盖采矿、制造业、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一批工业和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相继落地，为吉尔吉斯斯坦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文章援引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学家伊斯肯德尔·沙尔舍耶夫的话表示，对华合作正为吉尔吉斯斯坦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制造业、能源和跨境运输等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沙尔舍耶夫认为，其中关系已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双边经贸往来也为包括有机农产品在内的更多吉尔吉斯斯坦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一系列合作项目中，中吉乌铁路尤其是

0: 受到极方关注。文章说，这一铁路是中吉两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之一，其中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长约304公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将进一步融入连接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其作为区域跨境运输枢纽的地位也有望得到提升。沙尔舍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不仅能够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增加过境收入，还将带动沿线物流中心和相关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随着货物运输规模扩大，仓储、分拣、加工和包装等产业也有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能源也是中吉合作的重要领域。目前，中方投资的多个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正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文章说，这些项目将有助于提高当地电力供应能力，增强能源保障，为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更稳定的能源条件。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正成为两国合作的新增长点。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支付、电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发展经验受到极方关注。今年五月，中吉跨境数字支付合作取得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用户开始通过二维码支付服务在境外进行支付。文章认为，相关合作将推动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为游客和企业跨境往来提供便利。教育合作则为两国关系积累长期发展动力。近年来，中方持续向吉尔吉斯斯坦学生提供赴华学习机会，涵盖本科、硕士、博士和语言培训等项目。文章认为，这些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接受教育和专业培训提供了更多机会，旅游合作也在不断拓展。2025年，中吉双方签署简化团体旅游备忘录，为中国游客赴吉尔吉斯斯坦旅游创造更多便利。沙尔舍耶夫表示，随着对华合作持续推进，吉尔吉斯斯坦道路和交通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旅行时间缩短，建筑、制造、物流和农业等领域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当地农民和企业也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还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1: 同时，有多家外媒认为，中吉关系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不断迎来新机遇。我们继续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日，巴基斯坦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始终倡导上海精神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发展的指导原则，助力将上合组织的共同愿景转化为安全、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切实举措与务实成果。文章指出，在比什凯克峰会召开之际，上合组织25年的发展历程越发凸显了上海精神的持久意义。上海精神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努力将上海精神从一套共同原则转化为推动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动力。哈萨克斯坦 Top Press 通讯社的报道援引吉尔吉斯斯坦前外交部长、政治学家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多极世界，为人类提供多元化和选择权。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正日益受到欢迎。报道说，在多边关系中，上合组织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致力于解决全球和区域性问题。而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凝聚力的作用，也是推动该组织发展的重要力量。阿利克别克·杰克申库洛夫认为，集中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拥有广阔的发展机遇。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不仅是亚欧大陆的火车头，更是全球的引领者。中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包括技术转让和人才培养等，以高水平的现代化方式助力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整体技术进步。哈萨克斯坦政治新闻网的报道说，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2025年2月，吉总统扎帕罗夫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报道援引数据说，2025年中吉贸易额达到272亿美元，同比增长约20%。重点合作领域包括贸易、能源、工业、农业、投资、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训。报道特别提到了基础设施项目，中吉乌铁路。 认为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打通战略通道，更在于它将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拓展中亚和欧洲市场。

0: 1号到9月1号呢，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呢将在美国举行。不过近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政策间的矛盾再次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1: 海湾国家作为豪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已被冲突彻底打破，而本就脆弱的欧洲各国政府正因战争相关的生活成本上涨而承受日益沉重的政治代价。报道指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对大多数民用船只保持禁行状态，战争的外溢效应将愈演愈烈。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临界低位，柴油与化肥等下游产品价格随之飙升。欧洲今年冬天甚至可能面临液化天然气短缺。报道称，这场冲突正威胁特朗普的第二任期。
0: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啊，就是因为美国现在在跟美伊冲突相关的问题上，就是它比较尴尬，既不希望继续打，但是呢还没有办法退出来，所以目前这个情况也让美国的经济有相关的一系列的影响。在下半段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就是跟美伊之间他们有关的一些进展和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美国是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这样一个第二场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应该是年底迈阿密领导人峰会前最关键的一个部长级会议。那这次会议本来呢是应该去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节点，不过多家外媒是这么分析的，说在美伊冲突持续、关税战蔓延、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等多重的阴影下呢，身为东道主的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交考验，就是他呢是会议议程的设定者，也是全球经济秩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的分析报道。
2: 考验一，议程之争。从经济协调到制裁施压，今年2月美国财政部公布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优先事项包括推进金融监管现代化，加深对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认识，提高债务透明度，促进债务重组，支持充满活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改善跨境支付，打击支付欺诈和诈骗，提升金融素养。这些议题本可成为各方对话的基础，但会前信号显示议程重心正在偏移。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财长贝森特将向 G20 成员施压，要求配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切断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会前美国以与伊朗存在联系为由，对埃及银行在阿联酋的分行实施限制。尽管埃及并非 G20 成员，但此举的时机和指向性明确，被视为对与会各方实施二级制裁的警告。这一偏移折射出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渠道的根本困境。当地缘政治冲突外溢至经济金融议程时，原本以宏观经济协调为核心的平台正被迫承担本不属于其职能的安全与外交功能。考验二，能源困局。贝森特将伊朗问题置于议程前列，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制裁伊朗与保障能源供应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海运石油贸易，美以伊战事导致海峡关闭，已使能源和商品价格高企，拖累几乎所有 G20 经济体。对于部分 G20 成员而言，能源安全是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议题，美国以二级制裁相威胁的强硬姿态很可能在会议现场遭遇反弹。彭博社的报道说，即将出席此次会议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8月30日呼吁结束美以伊战事，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大西洋理事会国际经济主席乔什·利普斯基表示，贝森特希望把伊朗问题放在首位，讨论加强对伊朗的制裁，而许多成员则希望讨论其他任何事情，比如他们会想谈论关税。考验三，关税战阴影，盟友也难幸免。利普斯基所言的关税正是美国给 G20 带来的另一重压力。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但此后，特朗普政府试图利用其他法律依据重新实施这些关税。7月，受到影响的60个经济体包括所有成员和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因被指未能有效执行所谓禁止强迫劳动的法规而面临被加征 10% 或 12.5% 的美国关税。与此同时，在美国另一项贸易调查中，16个主要贸易伙伴，其中超过一半是 G20 成员，也可能面临更多关税制裁，以应对其所谓的过剩产能问题。 此外，美国与其邻国兼盟友加拿大的贸易战仍在发酵。当华盛顿要求各国配合其对伊制裁时，这些国家正承受着

0: 来自美国自身的贸易压力。这种安全上要求合作，经济上实施惩罚的双重标准正在侵蚀成员间的互信基础。考验四，信用透支，经济成功叙事下的40万亿警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向各国推销经济成功叙事的同时，其国家债务正以平均每天79亿美元的速度增长。8月19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超过40万亿美元，市场对于未来走势的担忧日益加剧。本月，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19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财政部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一倍，至每次40亿美元，试图以此来缓解债券市场压力。虽然此举一度帮助降低了收益率，但也招致投资者批评。银行家们担忧，在这样一个以定期可预测的债务发行方式而著称的市场中，财政部可能会采取更多干预措施。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表示，与会的各国部长们不会被那些安抚性的言辞所蒙骗。考验五，前景难料，阿什维尔会议能否打破僵局？印度 Outlook Business 网站的文章认为，此次会议想要达成共识并非易事。近年来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集体经济行动方面一直难以达成一致，而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则加深了成员间的分歧。对于贝森特而言，阿什维尔会议的意义远不止于制定经济议程，他将检验美国能否说服意见分歧严重的20国集团接受其优先事项，而美国自身的关税政策、债务负担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仍然是各方分歧的主要根源。当东道主本身成为最大的分歧源，20国集团的协调机制正面临一场严峻的信任赤字考验。
1: 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各位好，来关注天气。9月1号，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黑龙江东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东北部、上海、浙江中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南部、黑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9月2号，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降雨和冷空气南下共同的影响，未来几天江南、华南高温缩减，像长沙、南昌等地未来3天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甚至比北方多地还要凉爽。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 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和土耳其阿纳多鲁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也绝不会坐视不理，必将予以坚决回应。佩泽西奇扬指出，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将影响所有人，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当地时间8月31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镇胡拉发动了袭击。消息称，以色列炮兵连夜袭击了曼苏里和布依乌特塞亚德地区，炮火一直持续到清晨。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1号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利哈乔夫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他说，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定于8月31号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将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军购合同金额约43亿欧元，是瑞典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务投资之一。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尼泊尔外交部8月3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现有数据，来自39个国家的约590名外国公民在该国泥石流灾害中失联。
9: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经初步调查，爆炸物被放置在一辆私家车内。该州政府表示，事发后相关部门立即加强安全部署，伤者均已接受救治。瑞士阿尔高州警方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0: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美国与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未来美伊或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他们是时隔1个月再次互相打击了对方的目标。首先我们看到是美军在30日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这个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然后呢，根据伊朗方面称，作为回应，他们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等。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专家，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空袭伊朗的火箭装置？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
13: 那么这次美伊交火的直接的导火索，按照美军的说法，是美军发现了伊朗正在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所以美军随即打击了伊朗用于发射水雷的装置。美方的这次打击，它是战术性的一次性的打击，是由具体的威胁所引发。那么它的范围主要就局限在伊朗的这个拉拉克岛上，那么目标也是比较有限，造成的伤亡也不是很大。从这些迹象来看，那么美方并没有明确的意愿去回到比如说3月份美伊大规模交火的状态，甚至美方也不想回到7月份那时候连续对伊朗南部采取空袭的这种状态。当然除了这个导火索之外我觉得美伊爆发冲突它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近一段时期美伊虽然暂停了大规模的互袭，但是双方之间的问题应该说一个都没有解决，那么美伊的整体关系仍然相当糟糕，美伊之间的核问题没有任何的进展，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还在反复的争夺，那么双方没有进行任何的直接的谈判。那么现在这种之前一段时间的非正式的这种停火，应该说我们也没有任何协议来保障，所以在这个局面下美伊爆发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件，发生一些小规模的互袭是难以避免的。
12: 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伊朗在此前有一个表态，就是说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猛烈的回击。那美方的这次袭击会不会导致这个情况更加高级？
13: 美军这次的袭击已经引起了伊朗方面的反击，这么一个回合式的交手肯定还是加剧了波斯湾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的局势，那么也向外界发出了某种信号，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仍然不安全。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伊的这次的交火它本身就是由海峡的争夺战所引发的。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感觉到它前一阵采取的这种大规模军事行动 并没有完全奏效之后，实际上他还在采取一些别的更加隐蔽的行动，试图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我注意到美国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举动，那么一个就是按照美国的说法，他现在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协调，组建了所谓的影子船队，那么这些船队得到美军的一定的空中的支持和掩护，那么他们通过关闭应答器的方式悄悄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用的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那么按照美国能源部长的说法，那么这个运出的石油量可能要达到800万桶到900万桶一天，那么这还是一个不小的量。那么第二个美方的行动，就是也是在前一段时机，他悄悄地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扫雷的行动。那么特朗普总统说，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清除了水雷。对于这种美国的这种隐蔽的这种暗战的做法，那么伊朗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伊朗不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影响力和控制权被美国重新夺回去。所以无论是美伊像这一次这种明面上的这种交火，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上的这种暗中的争夺，我觉得未来海峡的安全局势还是非常的复杂，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
12: 那现在的情况哈，我们看到既然伊朗方面也已经有回应，就是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两个美军基地，所以这样一次他们之间的相互打击，您觉得是一个单次的试探，还是会开启他们新一轮的冲突？
13: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那么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这种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这么一个道路上来。那么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那么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这种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采取一些攻击性的行动。那么伊朗可能通过这种攻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这种不战不和的这种僵局，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使美伊未来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12: 然后呢，我们想继续再分析一下伊朗现在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是发表了书面声明，说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然后他还说呢，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那您觉得这个表态是什么样的意图？
13: 最高领袖此番表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地区国家保持团结，认清敌人。实际上在伊朗的语境中，这个敌人很明显就是指美国以及以色列。其实最高领袖的这个表态也是符合伊朗官方一贯以来的这种希望保持地区国家一致对美的这么一种传统的立场。当然在目前这个节点，我觉得领袖的表态他也有具体的针对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要针对美国最近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战、制裁战。应该说美国这次的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那么也会冲击伊朗与地区国家的这种经贸往来。而在美国的制裁之下，其实伊朗要保持与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这个对于维持伊朗的国际名声、维持伊朗的这种社会经济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最高领袖当然是希望地区国家不要屈从于美国的制裁。我们知道最近阿联酋在美国宣布制裁之前就主动的暂停与伊朗一切的经贸往来，那么伊朗显然认为阿联酋就没有维护地区的团结，是没有认清敌人，那么阿联酋这么做显然是不正确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最高领袖的表态也是着眼于美国的这场战争。地区国家其实在这场美伊冲突中也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的很多的军事基地就分布在 中东地区国家，包括伊朗周边的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这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合作，那么让美国充分的利用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美军军事基地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威胁。如果这些国家限制

0: 美国使用这些军事基地，阻碍美国对伊朗进行抵近的这种侦察、攻击、轰炸的话，那么显然会对伊朗比较有利。所以我想最高领袖的这番表态也是希望把地区国家推动到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那么为伊朗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这么一种环境。
1: 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冰岛总理表示尊重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啊，多数选民呢是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的。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蒂尔还说，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同一天表示，欧盟充分尊重冰岛人民的民主选择，冰岛仍然是欧盟最亲密、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有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路透社称，这一结果将令欧盟方面感到失望。报道称，此前部分欧盟官员将冰岛视作低风险候选对象，认为冰岛入盟有助于缓解外界对欧盟扩员的质疑，且在北极安全受关注的情况下，冰岛能从战略层面壮大欧盟。
2: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冰岛选民是以52.8%对47.2%这样一个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这样一个入盟进程的想法。我们想问专家，公投的结果反映了冰岛内部对入盟什么样的疑虑？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怎么说。
4: 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个冰岛这次公投的结果的话，分布，那么其实能看到几个明显的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地区呢，其实它是明显的支持和欧盟开启这个新的入盟谈判。但是呢，在首都之外，主要是我们说的这个像东北啊、西北，包括南部这些与农业或者说渔业密切相关的地区，它是明显的拒绝了这次重新开启和欧盟的入盟谈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最主要的议题依然是这个渔业问题。如果看渔业对于冰岛的经济和冰岛的就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占它的 GDP 15%，那么在南部地区它对当地的就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那么在此前呢，有个盖勒普的这个民意呢，它也表示在冰岛和这个渔业相关的公司，它有90%其实都是担心加入到欧盟之后影响它在渔业问题上的自主权。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次冰岛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公投，它反映的是普遍的，像首都地区呢，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的比较多。那么对于普通的广大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冰岛最核心的，长期以来和欧盟之间就入盟问题最核心的一个议题，一个渔业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关切和顾虑吧。其实它和此前英国脱欧的这个公投结果我看到非常的相似，对于欧洲来讲，可能它也是要面临的一个富人是不是愿意加入到欧盟的这么一个选择的问题。无论是冰岛的入盟的这种重新开启谈判，还是英国脱欧，它反映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很多国家目前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地区的差异。在反对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包括像美国的铁锈地带，包括英国当时也是一条去工业化的地带，在他们看来欧盟是一个超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种财富没有受到公平的分配。冰岛这一次同样是这样。那么从首都地区来看，精英群体它是支持一体化的，但是它其他的农业渔业地区担心

0: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丧失自身主权国家对这些领域的一种可以说是自主权的这种担忧吧。所以根本上他们更关注的其实就是和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密切相关的自身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
1: 嗯，这是他们的考虑。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下欧盟这边是个什么情况啊？我们其实也知道一个背景，就是布鲁塞尔一直很热切地希望迎来一个富裕的新成员，而且似乎愿意在渔业等非常棘手的问题上跟冰岛去做出妥协，促成冰岛的加入。所以您觉得欧盟为什么还是蛮希望冰岛入盟的？
0: 更多的富裕的国家加入到欧盟呢，首先它展现的是欧盟整体的吸引力嘛，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欧盟在当前的这种大的变局下，它一直是处于内外危机的不断，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欧盟本身的这种一体化模式和它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实力的这种下降的一种担心是非常清晰的。大家普遍认为欧盟是一支下降的力量，如果吸收这样的一些富裕国家加入欧盟，那么首先它向国际社会表示欧盟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模式，它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第二，其实也是让那些目前以欧派的一些政府在欧盟内部以欧派的一些力量看到加入欧盟这样的一个大的项目依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从内部来讲它也是抵消这种以欧派力量的一种影响。当然冰岛虽然很小，但是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富裕国家的话，那加入它整体上它对欧盟的预算呀什么的这些它也本身也会是一个贡献嘛。从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来讲，像冰岛这一次加入欧盟，它很大的一个因素触动，那其实就是像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上的一些政策，包括俄乌的这种冲突，让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希望加入到欧盟这样一个集体里边。但是对于冰岛，它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它首先它是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同时它跟欧盟长期以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通俗的来讲，它已经拿到了加入欧盟的所有的好处，包括自由的贸易，包括这个生根。但是现在对于冰岛的民众，尤其是刚才我提到的农村地区的民众和首都之外地区的民众，他更多的看到是我加入到欧盟之后，我的自主权在尤其在渔业里面的自主权可能会受到的损失。地缘政治的考虑不是冰岛民众最优先的考虑，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西北、东北和南部地区的这些民众。
1: 这样我们再继续来说一下欧盟的考虑，就是欧盟是加大了扩员的步伐在今年，而且呢也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而且俄乌冲突爆发后它加快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那您觉得现在冰岛有这样一个公投的结果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从扩大的这个本身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挫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冰岛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欧盟的这些政治精英来看，冰岛这样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他可能在讨论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可能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更复杂的进程。第三个来看呢，如果冰岛这次入盟了，如果更好的情况能够和黑山一起入盟，那么事实证明欧盟现在的这一套体系它依然能够接受新的成员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使得欧盟长期以来面临的我不进行内部改革我还能不能扩大的问题其实依旧难以得到解决。所以接下来它的这种扩大的进程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大家也关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抛出了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还声称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当中占美国便宜，说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关税啊，就是进口的关税提高到50%。美国对加拿大发动的这场贸易战是不是真的像美国说的，可以让它不被加拿大占便宜呢？我们想听一下美国媒体的分析。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30号的报道中称，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的首席信用官阿特西谢特表示，不确定性仍然是当前的关键词。贸易战中哪些企业能获益，哪些企业受损失，取决于日益复杂的供应链。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本身具有复杂性，而这一特点将使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汽车产业利益都受到损害。报道还提到，美国加税声一落地，美国金属板块个股以及其他矿产生产企业股价出现反弹。然而，美国怀俄明大学商学院院长斯科特·伯利耶指出，关税表面上推高美国本土相关企业的出货价格，但由于无法改变美国对加拿大原铝的依赖，美国下游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也必然随加税而增加，因此金属板块的短期冲高不能简单解读为美国经济将获得长期收益，对此应当保持谨慎。美国挑动的关税战不止反伤自身，可能还面临法律问题。美联社在29号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加拿大的贸易战，依据的是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一条款授予美国总统对来自歧视美国企业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50%关税的权利。然而，从这份法案出台的1930年到2026年的近一个世纪里，只有特朗普使用了这项权利。有法律专家指出，在此之前，很少有贸易律师清楚这一条款仍然有效，或者了解条款的具体内容。专家称，随着时间推移，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贸易法，有证据表明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已被取代，如果美国政府再次被起诉，条款能否站住脚都是个问题。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yber Security， Cyber 网络， Cyber Security 则是网络安全。近日，南非媒体援引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非洲尤其是南非面临的网络安全威胁进一步加剧。根据这份2026年非洲网络威胁评估报告，非洲面临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正在加剧，网络犯罪正在演变成为跨国性威胁，削弱公众对数字服务的信任，并且危及关键基础设施安全。2024至2025年，非洲报告的网络犯罪相关损失从1.92亿美元增至4.84亿美元。报告建议非洲各国通过强化法律框架与跨境行动协同，紧跟新兴技术趋势等多种方式，应对持续演变的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威胁。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6: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

0: 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6: 你好吗？
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9月1号，在甫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脱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为期2天的第21届布莱德战略论坛8月31号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开幕。中东国家领导人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秩序，欧盟需要推进改革，增强竞争力，并加快扩员。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8月31号下午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塞浦路斯官员8月31号证实，8月30号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8人，另有18人失联。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欢迎您继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欢迎收听档案揭秘。
7: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斌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4书5经。1929年9月，高文斌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彬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彬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彬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彬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四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彬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彬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彬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彬熟忍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彬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彬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彬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彬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彬敏锐地发现 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痛双眼。报道由浅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十日核对战果，野田毅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胜负。随即约定再战，目标斩杀150人。报纸还配发两人主军刀、面带狞笑的合影。读到文字的那一刻，高文斌浑身气血翻涌，心中满是悲愤。他强忍怒火，一字一句摘抄两人姓名、所属片同部队、参战全部细节，牢牢记下这条致命线索。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野田毅返乡之后在小学演讲自述内容，他当众炫耀如何将平民驱赶列队，逐一砍杀，毫无半分悔意。国内报刊证据同样形成佐证，上海英文报纸《密勒市评论报》1938年元旦刊发专题批判百人斩暴行，汉口版《申报》同步转载，中外史料相互印证，一套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就此成型。完整证据链整理完毕，高文斌第一时间与向哲俊沟通处置方案，但是两道现实难题横亘在眼前。其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针对南京大屠杀的举证程序已经全部关闭，新增证据无法再提交庭审。其二，向井敏明、野田毅仅为少尉，军衔未达到甲级战犯审判标准，不在东京法庭被告名单之中。两人商议之后，确定处置路径，将全部报刊、照片、摘抄材料复印3份，一份留存国际检察局备案存档，另外2份经由首席顾问倪征玉转寄至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递交庭长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全套铁证，当即呈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正式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名战犯的书面申请，在东京开启跨国追查。驻日盟军收到申请后，对此二人发出通缉令，并指定由调查科负责调查和抓捕工作。但是抓捕过程一波三折，阻力重重。向井敏明、野田毅所属日军第16师团1944年莱特湾海战当中被美军全歼，战后部队人员分散遣返日本，两人下落全无。盟军调查科翻阅620名16师团被俘人员名册，才确认二人已回到日本本土。可是日本同名同姓民众极多，大范围摸排持续数月，始终没有二人踪迹，追查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转机发生在1947年5月18号，东京赤坂路一家鱼丸店内，一名醉酒男子当众叫嚣当年在中国一日斩杀百余人，言语嚣张。 国际宪兵闻讯立刻进电将其控制审讯。此人名叫田中军吉，曾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大卫中队

两名战犯依旧百般抵赖，向警民名声称报纸是记者刻意夸大渲染，野田义辩称只是常规战场作战。高文斌以流利日语厉声质问：“当年你们登报炫耀斩杀同胞的战绩，白纸黑字留存，照片广为刊发，无数老人、妇女、孩童惨死刀下。” 他们的冤魂岂能容忍你们狡辩？一番诘问之下，两人哑口无言，无法辩驳铁证。1947年11月6号，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军事组协调，向井敏明、野田义被引渡到中国，关押于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一个月后的12月18号。 南京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该案，向井敏明、野田义与田中军籍高桥坦同庭受审，300名市民记者到场旁听。庭审全程，两名战犯交替推诿罪行，不断翻供答非所问。旁听群众义愤填膺，庭长石美瑜当庭宣读判决书。 直接引用高文斌搜集的东京日日新闻报道、随军合影作为核心定罪依据。文书写明：查向井敏明、野田义于南京紫金山路以屠戮俘虏平民做竞赛，野田义杀105人，向井敏明杀106人，有战时报刊合影多重佐证。 罪行确凿，构成战争罪，反人类罪，当庭宣判，向井敏明、野田义、田中军籍各处死刑。1948年1月27号，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各大通衢路口张贴大幅处决布告。28号清晨，大雪初晴。 通往雨花台的道路两侧挤满民众，万人空巷，围观行刑。正午12时，三声枪响，三名屠戮平民的恶魔终于伏法。远在东京的高文斌收到处决消息之后，长久积压的悲愤终于得以疏解，当场落下热泪。 这份由一名年轻翻译奔波搜集而来的铁证，最终为数百名南京遇难百姓讨回了迟来的公道。1948年8月17号，东京审判相关工作全部结束，高文斌随同向哲俊乘船回国，随身带回两大箱完整庭审记录原稿。 两人约定，一套交付东吴大学法学院留存研究，一套上交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令人惋惜的是，后续历史变迁当中，两套珍贵档案全部遗失。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拆分，校内卷宗不知所踪。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司法行政部大批档案流失。 两套东京审判一手史料就此消失，成为历史永久的遗憾。晚年回忆赴东京之初，高文斌坦言，出发前只以为仅需短期工作数月，从未预料这场审判会耗费2年光阴，更不会想到自己能挖掘出百人斩关键罪证，为无数遇难同胞伸张正义。归国之后， 高文斌始终坚守法学初心，先后任职上海外事处负责嫡产处置工作，后重回东吴大学法学院任教。上海海运学院成立之后，长期主讲国际法、国际司法、海洋法课程，深耕翻译教学，培育大批涉外法律外语翻译人才。教学之余，他潜心学术。 撰写海洋在国际法中的地位等专业论文，参与编译《国际法译丛》，牵头编纂《元赵英美法词典》。词典问世后，收获海内外法学界高度评价。步入高龄，高文斌始终没有放下历史记忆的传播工作，多次接受媒体专访，撰文收录进《东京审判亲历记》。
完整还原挖掘百人斩证据的全过程。

0: 200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已是耄耋之年的高文斌当众直言：“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要永远铭记南京30万遇难同胞，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让屠杀悲剧再度上演。”2020年9月7号，高文斌于上海安然逝世，享年97岁。从23岁远赴东京，在海量档案中挖掘血证，到终其一生奔走传播审判真相，高文斌没有身披法袍站上审判席，却以一支笔、一双洞察历史的眼睛，替30万南京遇难同胞锁定无法抹去的杀戮铁证。一卷旧报纸，两行杀人竞赛的文字，承载着一名青年翻译的家国赤诚，也镌刻下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苦难记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至9月3号，受热带低压沙德尔、季风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江淮、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另外，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9到18度，上海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34到22度，广州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大雨，30到24度，香港中雨，30到25度，澳门大雨，30到27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从连云港发运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汽车零配件，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自2023年9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973车次，总货值近7亿元。在这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其中，机电产品成为拉动出口的主力军。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中国制造走出去，上合好物走进来，一条跨越山海的贸易通道正在加速扩容。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the number of patents that are.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Chinese infrastructure.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4: 环球资讯广播，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6: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6: 美方官员称，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伊朗军方称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
1: 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专家认为美伊未来或将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
16: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2分险胜黎巴嫩队，掌握出线主动权。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以下是详细报道。
16: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7: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0: 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极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 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啊，我们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习近平表示，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 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1: 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3: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1: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截至8月29号18时， 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 546人失联。 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3: 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 道路通行中断。 截至8月31号16时， 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吉隆口岸 1.1公里处， 全线难度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冲刺阶段。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
1: 8月31号公布的数据， 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3: 其他方面， 据朝中社8月31号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8月31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此次会议为闭门会议，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据意大利安莎社援引一内政部消息报道，决定延长该措施是因为此前促使意大利恢复边境检查的相关情况仍然存在。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当地时间8月31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此前，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陆军发展方向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存在数月的紧张关系。预计他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报道称，随着德里斯科尔的离任，美国陆军将出现既无文职领导人，也无军方领导人经参议院确认在职的局面。
3: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月31号说，俄政府日前已批准新版2035年前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旨在提高汽车领域发展举措的有效性。根据俄政府网站公布的文本，该战略主要目标包括提升汽车产量，提高技术自主性，重点领域之一是发展和支持汽车零部件产业。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说，俄罗斯计划到2035年将汽车年产量提升至约280万辆。数据显示，去年俄罗斯汽车总产量约为83万辆，是2022年的两倍多。
1: 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2.9%，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
3: 塞浦路斯官员8月31号证实，8月30号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8人，另有18人失联。目前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失联者。据塞浦路斯媒体报道，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截至目前已有241人获救。目前尚不清楚船内是否仍有被困人员。报道说，事发海域水深约514米，给搜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初步评估显示，横贯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线约40%被损坏或摧毁。受山洪影响，该国家公园部分区域将持续关闭。公园方面提醒游客不要进入被关闭区域。
3: 瑞士阿尔高州警方8月31号发表声明说，一名43岁瑞士男子因涉嫌制造阿劳枪击案于当天凌晨被逮捕。警方推测嫌疑人为单独作案。警方将于9月2号公布嫌疑人详情。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8月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

0: 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8月31号，多位美国官员称，特朗普总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以遏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活动。特朗普当天还再次发出威胁，称将狠狠打击伊朗。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来听详细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31号报道，三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一直在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发动有限打击，以阻止伊朗重建其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导弹能力。该计划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内制定，并得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支持。尽管截至目前，该计划尚未获得特朗普批准，但在局势进一步升级后，特朗普可能会批准该计划。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该计划背后的构想是降低伊朗袭击邮轮、美国海军舰艇和空军飞机的风险。此外，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表示，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他说，对伊朗的袭击一定会有回应，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此前，伊朗外交部和军方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

0: Q9 无人机。当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沙特邮轮西达尔号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时被拦截，目前沙特官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了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而今天早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继续上涨，上涨幅度为0.52%，报每桶86.20美元。
2: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31号凌晨，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互相打击对方目标。美军8月30号晚打击了位于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
1: 美伊再次互袭是否会导致双方开启新一轮的局部冲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从截止到目前的情况来看，美伊这次的交火是一个单回合的交手，还看不到明显的升级扩大的趋势。但是从美国的角度，应该说美国没有明确的意愿回到一个持续性的局部冲突的状态。如果去看美国最近主要的对伊朗政策的方向的话，它其实是想从前一段时期的军事行动转入到经济制裁，对伊朗采取经济施压的道路上来。但是我觉得在伊朗方面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已经注意到，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包括武装力量的一些头面人物最近一段时间来有一些强硬的论调，这个是显示了伊朗在未来对美斗争中一种比较强的主动性。同时，那么美国对伊朗一直在实行海上的封锁，也出台了新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且还在暗中去夺回对海峡通航的控制权。这一系列对伊朗不妙的态势有可能刺激伊朗来打破目前不战不和的僵局，所以我觉得未来就有可能是美伊再次的陷入一个多回合的持续交火的状态。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来关注体育方面，8月31号晚，中国男篮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第二轮比赛中，凭借杨汉森中场前的准绝杀，以89-87两分险胜黎巴嫩队。目前中国队排名 F 组第三位，掌握出线主动权。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6: 看一看最后4.1秒，
7: 球的
6: 是否能搏出一个
7: 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6: 对，
7: 很深的
6: 转身发进来，
8: 来了，
6: 漂亮
8: 漂亮，
6: 杨汉森，
8: 比赛结束。
5: 本场比赛双方开局迅速进入状态，展开对攻大战。胡明轩外线命中关键三分，杨汉森连得5分，帮助中国队在首节取得9分领先。第二节中国男篮越打越顺，一度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尽管黎巴嫩队多次冲击篮下追分，但中国男篮始终可以做出回应，稳住局势。半场结束，中国队46-42领先对手4分。下半场，中国队进攻陷入停滞，黎巴嫩队抓住机会完成反超。随后，双方陷入拉锯战，比分交替领先。黎巴嫩队外线连续命中，中国男篮在赵继伟的带领下艰难咬住分差。末节决战，双方再度陷入焦灼，胡明轩3分命中打停黎巴嫩队，但分差始终没能拉开。比赛最后，杨汉森篮下准绝杀，中国男篮89-87艰难战胜对手，拿下比赛胜利。本场比赛杨汉森交出了19分9个篮板的数据。赛后他表示，和队友们在场上互相鼓励，把训练场上的内容体现了出来。
9: 就是很激动，然后就是去赢下这场球，就是在场面相互鼓励嘛，然后就是大家去都去承担一点，然后就是做好自己本职任务。就是我觉得把训练场上的东西运用出来了嘛，然后在下联里边也去锻炼，也去进步，然后就是回来继续把自己练的东西运用到场上去。
5: 后 卫王俊杰赛后揭秘，中国队的最后一攻是经过了赛前的布置。
9: 因为我们有这个战术，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找到了汉森，然后汉森也是不负所望的把这个球打进了。其实我们都很有默契的，就是说我们在场上就是我们知道球该打到哪里，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史以来打过最棒的一个主场，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我们这里，然后今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能赢下这场胜利。
5: 主教练郭士强表示，赛前球队做好了足够的困难准备，球员在场上的韧劲儿值得肯定。
10: 今天这场比赛赛前我也说了，是一场艰苦比赛，我们要打到最后可能一攻一防才能决出胜负，所以还是体现我们这个团队这种团结的这种凝聚力我们的球员在场上表现得非常好尤其在这种困难的时候顶住了压力，包括我们球员在场这种自信心现在要比以前要有所提升这两点对我们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5: 本次窗口期，中国男篮以两连胜收官。11月底，世预赛亚洲区比赛将重燃战火，中国队将连续面对沙特队和黎巴嫩队。
1: 我们再来关注更多体育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8月31号，美国网球公开赛迎来正赛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金花郑钦文以4-6、6-3、6-1逆转击败俄罗斯选手柳托娃，晋级女单第二轮。
2: 在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进行的西甲联赛第三轮一场比赛中，巴塞罗那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收获3连胜。另外，意甲联赛第二轮结束最后两场较量，罗马客场4-0战胜莱切，亚特兰大主场1-0小胜博洛尼亚。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parts， part 部分，同时也指零部件。近日，一家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美国汽车媒体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透过今年的榜单数据，中国 Auto Parts 汽车零部件企业整体实力持续增强，上榜企业总数达到了17家，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回顾历史，在2013年的同一张榜单上，只有一家中国企业孤军入围。11年间，中国上榜企业从一家飙升到17家。业内专家表示，榜单的变化能够清晰地看到，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汽车供应链也在快速崛起。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实力强弱，取决于 parts 零部件产业的实力。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0: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6: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10: Sounds of the day。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3: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2: 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13: 俄罗斯称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正与美方讨论总统特使访乌日期。
12: 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5周年，痛失家人的当地民众仍深陷伤痛。
13: 高温干旱持续，极端天气冲击西班牙畜牧业。
1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以下是详细报道。
1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4: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汇集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2: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 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
14: 中国党和政府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啊，我们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12: 习近平表示，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1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1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2: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0: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8月31号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吉隆口岸1.1公里处，全线难度最大的攻坚段进入冲刺阶段。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月3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面对侵略将做出果断回应。佩泽西奇扬还说，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利益，因此必须携手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安全、经济和发展。另外，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
0: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8月31号报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报道援引这名负责人的话说，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将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进行回击。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抨击伊朗。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有关一艘超级油轮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航线时触雷并停航的说法不实。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没有船只触雷。
1: 为期2天的第21届布莱德战略论坛8月31号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畔开幕。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在论坛上表示，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秩序，欧盟需要推进改革，增强竞争力，并加快扩员。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捷克四国总理当天在论坛联合讨论中表示，欧盟应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同时加快欧盟扩员进程。
0: 8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重新审视美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立场。8月15号，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彼得·拉梅拉斯表示，美国政府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与3名自由派大法官投了反对票。
0: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8月31号下午在国会内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在党首会谈上表示，希望探索让中道政治力量重新启动的新形式。立宪民主党党首水冈俊一表示，今后将重新就如何抗衡高市政权展开协商。
1: 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 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
0: 据外媒报道，一名女子8月31号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刺伤两人，随后被警方开枪击中。目前两名伤者状况尚不清楚，嫌疑人伤势危重。

0: 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请听总台记者于鹏的报道。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加了本次会议。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表示，三方已就落实协议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全面交换意见，开始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三方还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费丹表示，联盟秘书处将设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首任秘书长将由巴基斯坦方面人士担任。三国当天还就联盟机构设置、后续工作步骤和时间表等作出初步决定。费丹称，麦加防御联盟以防务合作为基础，旨在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与合作架构，减少地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联盟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是向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其他地区国家开放。据彭博社8月31号报道，巴基斯坦外长伊沙克·达尔此前表示，目前已有6至7个国家表达加入意愿，三国正在制定其他国家加入联盟的具体框架和路线图，但尚未公布这些国家名单。报道称，孟加拉国是近期表达加入意愿的国家。

0: 再关注俄乌局势。8月3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同一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局势令人担忧。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8月31号对媒体表示，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前，俄对外情报局称，西方国家正在全力准备干涉俄罗斯选举，欧盟正在实施一项大规模战略，以在9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夕，破坏俄国内局势稳定。欧洲国家打算干扰正常的选举进程，并诋毁各级竞选活动的投票结果。8月31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对媒体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11天仅靠自有柴油发电机供电，该核电站局势令人担忧。他说，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核电站自主运行时间的预测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存在显著差异，乌军持续炮击通往核电站的道路，使燃料运输变得危险。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正全力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组织柴油运输，保障核电站燃料供应是首要任务。利哈乔夫指出，俄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完全掌控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而乌克兰则竭力恶化核电站状况。公司希望本周内能就外部铁合金输电线路维修建立停火机制。
2: 8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正与美方讨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访乌日期。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8月31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进行了详细且富有建设性的沟通。泽连斯基说，乌美谈判团队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目前双方正在讨论威特科夫与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泽连斯基还向美方介绍了战场局势及俄军空袭情况。他表示，俄罗斯目前取得的战果有限，但付出了巨大损失。泽连斯基在8月31号的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方面应当展现结束冲突而不是继续作战的意愿。他说，乌方将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能够取得什么成果。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8月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当天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近年来，欧盟加大了扩员步伐，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后，欧盟加快了吸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入盟进程，同时通过投资和伙伴关系与西巴尔干国家保持紧密联系。那么冰岛的公投结果对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的分析。
3: 此前欧盟的扩大其实主要是扩展它的所谓的欧洲的模式，这个欧洲的模式呢，也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民主、人权、法治，这种西方的这样的一种治理的模式，它更多的呢还是基于一种和欧盟的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行业，就是所有的领域都完成了谈判，根据程序严格的一个入盟进程。但是呢，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呢，它的这个扩大，尤其是对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扩大，它显然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种考量更多，它是希望把这个乌克兰纳入到欧盟内部，来增加与这个俄罗斯这种地缘政治抗衡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欧盟急需向国际社会证明自身的这种吸引力和影响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个在他们看来地缘政治冲突或者说自身安全，尤其是在美国单边的这样政策威胁之下，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之下，在他们看来冰岛加入到欧盟这个大家庭应

0: 应该是对他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欧盟重新开始入盟谈判的这样的意愿都被否决了，那对于欧盟自身来讲，信心应该是一个打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本来如果说冰岛这一次决定重启谈判的话，那么他可能这个在讨论。 与西巴尔干地区，例如说已经和欧盟谈判取得较大进展的黑山这样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可能结合到一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入盟。这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欧盟内部当前以欧力量的反对声音可能会下降，但现在如果说冰岛已经拒绝了，那么接下来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入盟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更复杂的进程。
1: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 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It
5: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骇人听信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2: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The
11: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7: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We've been investing.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0: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是9月1号，全国中小学开学的日子，那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吧。
0: 好的，那从全国降水的分布来看，是南多北少，北方大部地区盛行晴朗，有利于开学和出行。仅在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吉林东北部一带有雨水的打扰，以小到中雨为主。那黑龙江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出行还要多当心。而在南方，上周刚经历了台风的密集影响期，那过去几天虽然海上的台风陆续停编，但降雨的影响仍在持续。尤其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它的残余涡旋入海后，强度再度加强到了热带风暴的级别。中央气象台将继续续编，维持原来的名字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那今早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汕尾市西南方向大约465公里的南海西北部海面上，预计今天白天会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因此我国东南沿海的降雨依旧广泛。今天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大到暴雨会出现在福建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返校师生和家长们还要多加关注当地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备好雨衣、雨伞、雨靴等等。同时雨天路滑，路上务必要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低洼积水地带停留。超玉，
7: 那说过了降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出现高温的地方还多吗？
0: 那未来我国高温的总体趋势啊是缩减的，但是部分地区呢仍会有反复。作为高温主阵地之一的新疆，今后几天将会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高温天气也会自北向南逐步消退，尤其是到了3号，新疆的高温几乎是所剩无几。而另一个高温的阵地在四川盆地，今后几天的趋势是先减后增。那重庆今后几天的高温也是时断时续，而且由于湿度大，白天午后的体感温度依然会始终处在高温线以上，所以防暑降温的工作还不能松懈。那相较而言，北方大部地区白天阳光相伴之下，夏日感仍在延续，但早晚已经有了秋日的气息。东北、华北、中北部多地日最低气温都不足15度，一天的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犹如两季，所以早晚上下学的路上还要注意天衣，预防着凉。超玉，
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7: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7: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2: 俄罗斯称欧洲国家试图干涉俄内政的行为一直存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正与美方讨论总统特使访乌日期。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12: 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5周年，痛失家人的当地民众仍深陷伤痛。
7: 高温干旱持续，极端天气冲击西班牙畜牧业，

0: 日本外务省8月31号发布了2027财年预算的概算要求，申请预算总额为 1.2165 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外务省概算要求首次突破1万亿日元。
1: 这一概算要求提出了五大支柱，包括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声称要充分运用政府开发援助、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等机制，加强与他国的战略合作。此外，还有通过经济外交推动日本发展，强化情报能力，应对日益激烈的认知战，推进战略性文化外交，完善外交与领事执行体制。
0: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预算被列在外交运作所需经费一栏的事项要求，未列明具体金额。
1: 日本外务省2027财年预算概算要求体现了什么企图？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本的外交呢，正有意识地为日本的安保强化，也就是在军事化服务。外务省预算呢，是把部分的政府开发援助指向的港口、机场，那么海上保安还有民间网络防卫的方向。实际上呢，港口、机场呢，其实都具备暂时转用于军事用途的可能。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这方面呢，像所谓的这个志同道合国家呢，无偿提供防卫装备，以这个警备舰艇啊、雷达、通信、航空设备等为主。那么第三条路径呢，是增加了认知战的这个经费，那么扩容自己的软实力。那日本方面可能希望呢，通过各种新方法啊，比如人工智能武器呢，在国际舆论场上夺回主动权。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日本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修改安保三文件相关预算呢，被列为事项要求单独列出。该项目的最终预算呢，肯定是会突破一个很高的数值的。它是要为日本的在军事化进程呢，提供一个比较隐蔽的制度接口和坚实的这个财政铺垫。
0: 日本政府多部门协同强化所谓安保，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听孟明明的分析。
2: 日本政府多部门一起强化安保呢，说明日本这个安保强化已经不再是像防卫省某一个省的单向扩军。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外交啊在自我矮化，那统一服从于构建有利于日本的这个安全环境这个目标。那么这样一来呢，日本的外务省啊和外交就难以继续扮演这个增进理解的这个刹车角色，而更多扮演了一个加速器，那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发展进程呢主动营造一个外部空间。那么久而久之呢，日本和平宪法和专属防卫原则呢，虽然没有被正式废止，但实际这个约束已经被掏空了。那么这种以这个阵营对抗取代这个互信合作，那么刻意渲染安全威胁的做法呢，不仅打破了这个区域内原有的战略平衡，那更是无异于为这个本已复杂敏感的这个地区局势呢火上浇油，给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带来极大的这个破坏性风险。
1: 一边是高市政权为扩军备武不断增加预算，另一边日本民生却在持续承压。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 102.3， 较去年同期上涨 1.8%， 涨幅较七月的 1.7% 有所扩大。不含生鲜食品的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指数的主要因素。东京都23区的指数被视作是日本全国物价动向的先行指标。
0: 另外，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份将有近5000种食品还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一起来听报道。
3: 据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9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三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日本食品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受中东局势恶化导致的原油价格走高影响，包装材料价格上涨，企业不断地把成本转嫁到商品售价上。此外，受创纪录的日元贬值影响，日本的进口成本持续走高，预计十月涨价的食品种类也将超过3000种。帝国数据库公司还指出，预计日本2026年全年涨价的食品种类总数将超过2025年。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四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

0: 据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有日本民众表示，
1: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2: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涨了，确实变贵了。
0: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3: 高市さんはあれやるこれやるね、いろんなことをですね。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0: 日本民间和平人士伊官耀表示，
5: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在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活力。
6: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2021年8月30号，美军及其盟友仓皇撤离阿富汗，结束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从2023年起，阿富汗临时政府将每年的8月31号设立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8: 如今美军已撤离5年，大量阿富汗民众仍然没有从战争带来的身心创伤中走出来。居住在阿富汗卢格尔省的穆罕默德就因美军袭击失去了所有家人，甚至连一张家人的照片都没有留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9: 美军的炸弹就是在这片区域投下的，这里原本有4-5间屋子彻底被毁了，无法再使用了。无论我们是否来到这里，对家人的思念总会浮现在脑海中，哪怕是在深夜醒来，我们也从来没有遗忘过。
10: 穆罕默德原本幸福安稳的生活在2011年戛然而止。凌晨4点，美军向他家的房屋投放了炸弹，随着房屋被夷为平地，穆罕默德所有的家人都在睡梦中失去了生命，只有他自己因在外上学而躲过一劫。
9: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3个姐妹和1个兄弟，他们当时都是学生，包括我的姐妹们。那件事发生时我并不在场，我当时在喀布尔正在大学读书。
10: 在采访中，穆罕默德全程低着头，沉浸在深深的哀伤中。他告诉我们，他这辈子可能都无法从袭击发生的那一天走出来。
9: 我刚回来的时候心里非常担忧，我当时在想死的究竟是谁，我当时没料到我的所有家人都已经去世了。
11: 他们是普通无辜的平民，他们不属于任何组织或机构，却遭到了美国人的杀戮。
10: 阿卜杜勒告诉我们，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绝非偶然，美军驻扎阿富汗期间对当地人，尤其是来自乡村的人缺少基本的尊重，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生命，当地人会因为害怕美军而不敢出门。
11: 过去人们哪里都去不了，尤其是在夜里，有时甚至白天也不敢出门，因为美军会去骚扰民众。
10: 穆罕默德一家的全部财产都在空袭中被炸毁了，为了重建房子他只能四处借钱，而始作俑者美军却始终没有道歉，更没有做出赔偿，仿佛这起事件从来没有发生过。
9: 美军在阿富汗驻扎的这20年带来的只有伤害，没有别的。美军没有向我们道过歉，更没有赔偿。
10: 5年前，在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的过程当中，将喀布尔的一户平民家庭误判为恐怖分子发动了空袭，随后迫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承认了错误。然而从穆罕默德一家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出，当类似的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偏僻的乡村，发生在国际社会难以看到的角落，往往会被直接掩盖，而战争的始作俑者 至今未向这些白白失去生命的阿富汗平民做出任何赔偿。总台记者阿富汗报道。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7: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地处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是该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今年六月和七月，这里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4: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充足，牛群们可以依靠天然牧场继续放牧，但今年受到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牧草提前枯黄，牧民们也因此需要提前动用原本留给冬天的饲料储备。
15: 现年45岁的何塞·费尔南德斯从20多年前开始经营农场，目前养有60头牛和马。他告诉记者，今年牧草短缺打破了农场往年的饲养节奏。
16: 我们把草割下来收集存储起来，原本是储存到冬天用，但现在已经开始给他们用了。这意味着当冬天来临时，这些储备会消耗殆尽，而且动物们长得也没有以前那么肥壮了。
15: 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地方政府的最新评估显示，今年当地牧草潜在产量平均下降25.53%，部分地区降幅超过32%。饲料的提前消耗推高了养殖户的饲养成本，
16: 每头牲畜的饲养成本增加大约250欧元，这就好比要经历两个需要人工饲养的冬天。
15: 当地畜牧业组织坎塔布里亚山区农牧民联合会秘书长路易斯·波尔蒂利亚表示，饲料价格上涨不仅与当地牧草减产有关，欧洲多地同时遭遇干旱也正在加剧市场上的供需压力。
17: 今年西班牙遭遇了严重的森林火灾，同时欧洲也存在普遍性的干旱，法国和葡萄牙的农牧民也来到坎塔布里亚附近的省份采购，这正在推高生产成本。
15: 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考虑出售部分牲畜以支付不断增加的饲料费用，一旦养殖户持续减少牲畜数量，影响的将不只是单个农场的经营，还可能波及当地畜牧业的生产规模。目前，坎塔布里亚自治区政府已经宣布提供300万欧元援助。不过，当地畜牧业组织表示，鉴于干旱风险或将延续至秋冬，现有援助能发挥的作用仍较为有限。
8: 今天，随着2026年秋季学期陆续开启，我国多数地区中小学、幼儿园迎来开学首日，相信许多家长正在帮助孩子调整作息，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7: 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儿童入睡的具体时间不仅关乎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更直接影响长期健康。研究发现，长期在晚上8点半以后入睡的儿童，肥胖与成年后患代谢疾病的风险会显著增高，大脑发育也会受到干扰。专家呼吁，家长应借开学之机，严格管理孩子的作息时间。请听详细报道。
18: 在这项针对6至10岁儿童的研究中，科研人员通过分析儿童的唾液样本，探究了基因活动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那些经常在晚上8点半之后入睡的孩子，其肥胖概率明显更高。克莱姆森大学食品营养与包装科学系教授吉沙·坦基亚指出，入睡过晚会给儿童发育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9: 对于儿童来说，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它对光线、睡前习惯、电子屏幕暴露和压力等环境信号非常敏感，而且儿童的大脑一直在持续增强其学习和记忆能力，因此如果睡眠时间被打乱，就会干扰这些发育过程。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受到影响的基因正是参与调节大脑发育与健康的基因。
18: 专家表示，偶尔因为旅行或特殊场合晚睡并无大碍，但长期晚睡则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情绪、注意力和长期健康。许多家长认为，只要让孩子晚起，补足睡眠总时长就没有危害，但坦基亚教授对这一观念予以了否定。
20: Again, the main misconception is
19: 主要的误区是认为只有睡眠时长重要，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入睡的时间更重要。举个例子，如果有两个孩子都睡了大约十个小时，但一个是在晚上八点入睡早上六点醒来，另一个是在午夜入睡早上十点醒来，他们都得到了十个小时的睡眠，唯一的区别是入睡的时间，但那个午夜才睡的孩子其肥胖风险以及在未来生活中患上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代谢疾病的风险都会更高。因此我们的研究表明儿童的入睡时间对长期健康非常重要。
18: 调查指出，电子设备是导致当今儿童入睡延迟的主要原因，屏幕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而网络内容则会让大脑持续兴奋。对此，谭基亚教授为家长们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善建议。
19: 电子设备是导致延迟入睡的主要原因。我的建议是不要允许任何电子设备进入孩子的卧室。最主要的建议是在他们上床睡觉前一小时把电子设备拿走，这确实能帮助他们每天保持规律的入睡时间。
18: 专家最后强调，家长不需要追求完美的作息，但至少要在绝大多数的工作日里保持规律的早睡习惯。通过在睡前一小时调暗灯光、远离屏幕以及安排阅读，可以为孩子营造良好的睡眠信号，从而保护他们长期的身心健康。
8: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0: 体坛观察，
21: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男篮主场迎战黎巴嫩男篮。这场比赛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最终中国队以两分险胜对手，拿下了这场关键比赛的胜利。过后呢，中国男篮在世界杯预选赛的竞争当中，真正的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提到这场比赛，不得不提到一位优秀的球员，那就是中国男篮的中锋杨汉森。这场比赛呢，在攻防两端表现非常出色，多次在球队被动的时刻呢挺身而出，全场比赛替补出场26分钟，9中8的这个投篮命中率，三分球1中1，罚球2中2，砍下了19分、9个篮板、3个助攻、1个盖帽的全面数据。而正当比赛大家以为要进入到加时赛的时候，最后时刻杨汉森稳稳地完成绝杀，带队涉险过关。可以这么说，昨晚的这个杨汉森简直打出了他目前在中国男篮最具统治力的一战。当然在杨汉森之外，我们也看到了赵继伟的关键球的这个处理，也看到了比赛当中像王俊杰球员之类的这种非常关键的发挥。像中国男篮的队长赵继伟拖着伤腿送出了8分5个助攻，一次次的在这个比赛当中梳理节奏，而最后杨汉森的绝杀球正式出自赵继伟之手。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男篮目前的分数的情况，5胜3负积13分，暂时排在 F 组的第三名。那么跟大家去讲一下，只要中国男篮保持在这个前三名，我们就可以晋级世界杯的正赛。所以说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形势是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钦文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同样这场比赛也是跌宕起伏。郑钦文在4-6先输一局的情况下，6-3、6-1连扳两局，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晋级美网的第二轮。首盘慢热陷入被动，面对携9连胜出战的天才小将，说实话，看完第一盘的比赛，大家心里压力非常大。但是郑钦文顶住压力，及时调整，展现出了王者姿态。这场比赛的这个翻盘呢，是他这个自我调整，或者说他进攻端这种手感慢慢找回的一个完美体现。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取胜。那么今年的这个郑钦文，说实话大家都理解，因为在这个伤病过后，在法网温网的表现大家都觉得说是没有呈现最好的状态，但是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他找回了曾经的那个自己。而且再说一个细节，就是郑钦文这场比赛赢球以后没有立刻的庆祝，而是主动的走到了网前拥抱，拍背轻声安抚这个对手，既赢得了比赛，又赢得了现场球迷的尊重，展示了胜者的共情与温度。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诺科英国公开赛的消息。那么正赛昨天首个比赛日正式打响，多位中国球员的

0: 件呢值得关注。首先来说一下丁俊晖。那么丁俊晖面对世界排名第115位的安东卡扎科夫，开场便快速进入到状态，那么大比分4-1取得了首胜。看完了丁俊晖，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的是吴奕泽的表现。作为新科世锦赛的冠军，目前排名世界第3的吴奕泽呢，状态有些起伏，昨晚的比赛同样也看到了不稳定，大比分4-3险胜这个刘宏宇，成功晋级。但是从机会球的把握，包括关键球的这种失误，包括中长台的这种命中率来看呢，吴奕泽还没有找到最佳的状态。其他一些焦点战当中呢，在一场中国德比战当中，肖国栋是惊险战胜了姜俊，成功晋级。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的情况。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呢，西甲联赛巴萨在主场5-2大胜巴列卡诺，一场精彩的进攻大战。确实这个在联赛呢还是考验的进攻火力，巴萨的这个进攻确实行云流水，太过流畅。而另外的意甲的比赛当中呢，罗马4-0又赢了第二轮的这个意甲比赛，两场比赛8粒进球，0个丢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朝玉，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宇，技术支持星星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esel， Diesel 柴油。近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通常全球 Diesel 柴油需求会在10月前后达到高峰，即使北半球进入冬季取暖季和农业收获季，南半球则进入了种植季。在库存处于低位的情况下，需求增加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美国柴油价格。有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都加剧了全球柴油供应紧张。 Diesel柴油价格高企，首先会冲击美国农民等群体，并可能通过运输和生产环节向其他行业传导。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强调愿共同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3: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国道216线抢通作业进入难度最大路段。
3: 美方官员称，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打击，伊朗军方称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
2: 美伊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专家认为，美伊未来或将陷入多回合持续交火状态。
3: 日本外务省发布巨额预算概算要求，专家表示，日本刻意渲染安全威胁，恶化地区局势。
2: 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2分险胜黎巴嫩队，掌握出线主动权。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列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5: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